0: 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一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的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一方面声称不会重新回到全面战争，但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美伊如何摆脱循环动武的怪圈？在谅解备忘录的平衡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美伊最终的和平协议还能否达成？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说到底，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呢，其实是两种叙事之争。美方呢将海峡通行定性为国际航行自由问题，以此构建打击伊朗威胁商船的法理基础。伊朗呢则是坚持海峡属于其主权管辖范畴。议长卡利巴夫明确表态，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为此，美国不断升级军事行动，削弱伊朗的综合军事能力，展现自身在海峡地区的军事优势，以护卫者自居。而伊朗呢，则是采取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实施打击，证明美国的前沿部署并不安全，海峡主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中。但要摆脱这样一个怪圈呢，理论上是需要双方就海峡管理权达成某种模糊共存的安排，比如呢，承认伊朗在沿岸的安全关切，同时建立独立于双方的通航监督机制。但在当前的条件下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互信被延宕不断的冲突反复消耗，美国更是在伊朗举行国丧期间大举升级军事行动，那这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能力的时刻，双方的对抗其实很难找到软台阶可以下。目前呢，能够保障美伊不贸然重启全面军事冲突的保险阀，其实还是在于双方都无法承担战争全面爆发的高昂成本和风险，所以这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双方呢不到难以承受时恐怕都很难主动退缩，因此这一轮的冲突想要很快结束并不容易。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政治谈判完全放弃。从伊朗方面

0: 看，即便是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一方呢似乎也仍然承认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性，对美国的批评也是基于谅解备忘录的相应框架。而美国方面呢，虽然总统特朗普表态说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其发言明显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相关言论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最终确认。的确呢，备忘录的存续根基当前是面临严重动摇，在全域停火、海峡通行、资产解冻、石油出口制裁解除等一系列关键的前置条件下，那目前均都存在着严重的波折。但是只要美伊仍然忌惮全面战争的成本与风险，那最终就还是要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当然呢，现在条件之下，谈判的氛围被严重破坏，必然会出现推迟和降级。那技术性的间接谈判恐怕是目前能够实现的最好状态，但美伊双方政治接触的窗口的确是仍然还存在。
1: 北约峰会8号在安卡拉闭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一架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土耳其，而不是其数日前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所赠豪华飞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号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而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已于当天早些时候飞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随行记者提问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含糊其辞，称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的头号打击目标。还有记者问为何从土耳其飞往米尔登霍尔基地过程中不得打开遮光板，特朗普称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坏人。美联社报道认为，特朗普口中的所谓坏人一直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据外媒报道，受限于商业飞机机型等原因，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等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美国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指出，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没有为执行国际任务配备适当的通信、作战安全等功能，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并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卡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斯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

0: 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2: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3: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

0: 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5: 默茨表示，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方面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伯纳姆当天已获得322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6: 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7: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2: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8: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ora

0: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2: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3: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4: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5: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4: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3: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九号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时提前至16时。公告说，由于闭馆时间提前到16时，观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前至14时。此外，隶属于卢浮宫的国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博物馆也将执行相同的时间安排。卢浮宫曾于6月24号至27号因高温天气将闭馆时间提前至16时。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4: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0: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国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1: 为防御台风巴威，9号浤江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10号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全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9日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8号，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线嵊泗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截至9号上午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10号起，嵊泗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9号17时，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宁德市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也于9号上午全面暂停海上生产作业。按照当地部署要求，全市养殖鱼排上的11749人要在10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广东省已于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当天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已于8号正式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从8号15时30分起，苏州市对太湖进行封航。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目前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船舶超200艘。
2: 此外，北京、天津也于9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先后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其中，北京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闭园措施。国家防总已于9日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9日的20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此外，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5时30分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为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

0: 连地区将构成威胁。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日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昨天9点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因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也在持续展开。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号凌晨，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已投入超100艘橡皮艇。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由于橡皮艇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单次可运载500多人，持续增援转移任务。
4: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横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截至9号晚，孝义镇已安置应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广西横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大量无人机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9号上午，3艘消防救援艇共从独田新村转移出56名群众。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2: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5: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0: 记者从广西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由于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装备，提高转移效率，截至9号的13时，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名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已被转移，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此外，截至昨天上午，通往广西南宁独田村的救援通道已全线贯通，物资开始常态化输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

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闻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有17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覆盖达3.2亿人。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4: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6: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4: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7: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8: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的新阶段。
9: 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总算力达9000P。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
10: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在国内生产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智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9: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

0: 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天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机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2: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呀，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提示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风险。
3: 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近日发现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的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关注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2.1.196， 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
1: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

0: 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0: 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下，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会出现强降雨。那么，台湾大部、福建以及浙江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甚至会达到或超过500毫米，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范围依然不小，大多数呢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俄罗斯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虽然有阵雨发展，伊比利亚半岛大部以及法国这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5度以上。而在欧洲的北部天气相对凉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5度上下。最后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后几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一带降水呢是比较频繁的，大多数都是阵型降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在高压脊控制之下的美国西部降水是比较少，炎热天气发展加剧，即使是在美国的西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也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而在美国的东南部一带天气是以闷热为主。
4: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4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兰州中雨19到24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成都阴转阵雨26到35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温哥华阴14到21度，西雅图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6度，纽约小雨23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1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29度，东京晴24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2到21度，柏林晴14到28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苏黎世晴19到32度，

0: 今天，红姐正式入住。
1: 嗯。
0: 刘大夫将来也会经常来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几位闺蜜就是同吃同住的一家人，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需要建立一个制度，那这样大家相处起来就会更加的纯粹。今天要建立的第一个制度，就是有一个共管的账户。我觉得我们将来共同的花销必须是 AA 制，
2: 谁也不需要跟谁客气。明天我就带着大家去买些日用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就从此刻起就开始执行。
0: 王姐，你算账很仔细，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负责。
3: 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了，
1: 好，
3: 我会当好我们大家的财务总监。
0: 既然是集体生活，那一定还要定一个公约的。
2: 宋老师，你以前是中学的班主任，那寝室公约就由你来制定，然后写在那个小白板上，让大家遵守执行。
3: 没问题，太让人兴奋了，又能找到带学生的那种感觉了。
2: 我希望我们都能本着一家人的心态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
0: 你想现在的年轻人，那些小两口，他们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更何况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都挺有个性的。所以梅姨，如果平时大家需要沟通和协调的事情，那你来主持。
3: 可以呀，咱们几个人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没有什么不好沟通的事情。
0: 刘大夫，
1: 嗯，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这儿的卫生委员，随时给我们大家做健康指导。
3: 小意思，正好谭峰最近特别忙，不在家，我呢就经常和大家在一起，我要做闺蜜们的专属家庭医生。
4: 拜托。那好，
2: 从今天起我们老闺蜜养老社团正式成立。耶、
3: 这个组合真太好了。
1: 是啊，
3: 班长、会计、生活老师、全天候医生，

0: 还有我这个纪律委员，真是各显神通，太好了。你们说谁能比女人更理解女人呢？谁能比老人更理解老人呢？那就是我们五个老闺蜜呀，咱们五个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1: 让他们看看吧，我们离开老公孩子照样过得更精彩。
2: 那下个礼拜我就去大学城那边了，这边就交给你了，
3: 你好好的啊。这摊生意你要是做砸了，我可饶不了你。
4: 哼，我的生意头脑不比你的大好几倍啊。
3: 你是头大，脑子我倒没看出来。
4: 哎，怂样。去了大学城那边可别再那么怂了啊，别的摊主要欺负你，你就跟他们死磕，不行了就给我打电话。
3: 哎呦，我就开个店而已，又不是开武馆，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要是做大了，回过头来收购这家店，你可不能跟我狮子大开口啊。
4: 你还真是给你一个梯子就上天啊。说真的，我从第一眼看见你抱着衣服没命的在小区里跑，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愣头青。现在发现你还是，房子都抵押了，非得把内裤输了才罢休。
3: 瞧你说的，就算是赔了，我也回到你们小区打游击去，那也不能把底裤赔了不是。臭大哥，真的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强子的今天。
4: 加油吧兄弟，我们就此别过，哥祝福你。
3: 哎，想我了就去看我，不丢人。
0: 我看呐，你还是跟大伙儿说了吧，这时间一长肯定瞒不住。
5: 还是先瞒着吧，今天大家刚刚搬在一起住，本来就是件高高兴兴的事情，哎，你突然宣布一个这么大的消息，我太煞风景了。
0: 我来给你拿，
5: 快去，
0: 哪儿不舒服喊我啊。
5: 放心吧，我会开音乐的。
6: 这个好，热炒凉拌都可以。
7: 哎呦，
6: 芦荟，
7: 这个新鲜，这个新鲜啊。
6: 艾琳，
7: 哎，这是你最爱吃的芦笋吗？
6: 芦笋好。
7: 白萝卜，家里必备。
6: 行，
7: 这个。
6: 哎，胡萝卜也好。
5: 我拿了两瓶酸奶，无糖纯的，大家都能喝，
7: 还能做面膜。
6: 哎呦，这个酸奶在门口是一大堆啊，买三送一哦。
5: 那都过期的。
6: 夸什么过期啊？我们五个人一喝几口，哼，还能过期吗？
5: 好，送回去。
8: 哎，咱们再拿两瓶洗衣液，人多洗得快。
7: 哎，再拿两瓶消毒液啊！今天我要给家里做彻底的大扫除。
6: 看，这个好，这个好。
8: 对，这个烧菜好吃。
5: 小红姐姐，你不是缺条浴巾吗？到那个货架上，你选一条啊。
6: 对，还要买一支牙刷呢，到时候我自己结账啊。
5: 哟，都是日用品，就搁在一起算。
6: 那不行啊，我可是大家的财务总监，必须得两袖清风。
5: 哎，你说咱们五个多好啊，情同姐妹，志同道合，关键是有规则意识。我们家老包啊，最不爱逛超市了，贝雷呢一进超市就没影了，咱们五个在一块儿多好啊。
8: 可不是吗，我是第一次和好朋友一起逛超市，感觉心里特别开心。
5: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探索一个新型的养老模式，去建一个女子养老会所，向全国推广。
6: 哎，我们五个老闺蜜就是个试点。
9: 梁老师，
10: 哟，来这么早？
9: 待会儿提问环节，学生可要 Q 您啊。
11: 难怪你之前一直良心不安呢，原来是替自己老师的管呢。
9: 没辙，谁让是自己的亲师傅呢？

0: 我的意见就这些啊，第六页、第九页、第十一页修改一下，今天能给到我吗？
1: 那好的。啊，对了，今天可能大伙儿加班啊。
2: 各部门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的，你告诉大家，夜宵我来请，
0: 打车费用公司报销，加班费更不用担心。
2: 谢谢谭总。
0: 哎，对了，今天没看到包贝雷呢。
2: 啊，他出去一趟，联络几个媒体。
1: 哦，好的，那你去忙吧。
2: 好。谭总，我想斗胆问您个问题。
1: 斗胆？什么问题？
2: 那个，您跟包总监真是情侣啊？

0: 你紧张吗？
1: 有点。
0: 没事啊，你想清楚要说什么，说乱了也没关系，还有我在。
1: 包总监，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个纯属八卦的问题。周四那天晚上，您真的跟谭总在一块儿啊？
2: 我不知道什么算作情侣，牵手、接吻、表白，这些我们都没做过。我只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负担，没有矜持，可以用筷子吃牛排，也可以捞鸡尾酒里的樱桃吃。我不知道这种轻松的感觉算不算作爱情，但是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
0: 其实我从小就是个渣男吸铁石，从大一初恋起就不断的遇上各种渣男，被当成 ATM 机，被用来气前女友，被用来帮忙写论文，总之什么奇葩的事儿都让我给摊上。我室友呢就说我的爱情运有问题，要去西藏转运。雪域华阳方案的那个故事就是在那时候发生的。后来我回来就遇上了谭峰。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既不体贴又不绅士，还总爱教育人。
2: 她不漂亮，也不淑女，没有上下级观念，还喜欢发火。可是不管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压力有多么大，当我一看到她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会笑，我就会觉得一切的困难都不会是问题。
0: 朋友都说我缺心眼儿，我觉得也是。你说我一个女人怎么总心疼男人呢？我总是想要保护他，帮助他。当他受到你们诋毁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颗子弹。所以周四那天晚上我们并没有在一起，我只是想帮他顶住质疑，仅此而已。
3: 室友，
4: 玉红，蔬菜洗三遍，再用小苏打加盐泡十分钟啊。餐具用水煮，
5: 听到了。
4: 大林啊，你去忙吧，我一个人就行，反正快。
5: 没关系，不是很快就打扫完了吗？
4: 这端你一遍，怎么也得三遍。
5: 三遍？
4: 家里人多，
5: 三遍都是少的。
6: 哎呀，梅姨啊，胡萝卜要切成丁，切成丝儿一炒。

0: 容易断。
1: 哦，我是准备凉拌的。
0: 哎，那就一半丝儿一半丁。
1: 好，咱们就一菜两吃。
0: 哎呀，你看咱室友当的有多棒啊，要是老黄肯定跟我抬杠。
2: 嗨，咱们能把这美好时光浪费在抬杠上吗？你看咱们多好，哎，又有红烧又有凉拌，嘿，一下子就成了两个菜。
0: 可不嘛，这叫两全其美。
1: 好了，
3: 好的，谢谢今天的主讲人梁建峰教授。接下来呢，进入提问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梁教授的话，请举手示意。
4: 谢谢主持人，谢谢梁教授。
5: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的公司在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关危机，而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孙美嘉小姐想借这个机会披露一些新的证据。
6: 喂，
7: 你看群里的视频了吗？包贝磊和苏美嘉在公关论坛上公开揭发水军，现场都炸锅了。
6: 什么？
3: 这两个人自称是莱喜保健集团的高管，他们用很高的职位和薪酬诱惑我，拿我当做棋子，捏造了性侵事件。从那以后，我永远只能待在谎言的阴影里，每天靠着僵尸粉的支持和力挺麻醉自己。我为我之前的愚蠢和狭隘感到后悔，但我也要揭露他们，他们才是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把我变成了魔鬼。
0: 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敲诈，而且他们是一群极其狡猾的对手。
5: 他们的姓名、手机号码不定期变更，他们拥有不同公司、不同部门职位的名片，
0: 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的假公章和合同模板。当孙小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之后，我去物业办调取监控，证实这二位捏造负面新闻的所谓高管
5: 就是后来帮助华阳解除危机公关的水军。
8: 也就是说华阳集团也雇佣了水军？
0: 这是我的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
5: 我是公关部总监，事情发生之后，我急于想快速消除负面影响，才会私自和这家网络科技公司达成合作，请他们帮助控评和删帖。
0: 我是公司的公关部总监，帮助公司消除舆论危机
5: 是我的职责所在。当时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才选择了这样错误的方式。在此，我想向大家道歉。此时此刻，我的领导应该已经收到了我的离职申请。今天走出这个会场，我将不再是华阳集团的员工，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0: 愿意接收任何批评和质疑，
5: 但是水晶的行为必须被披露，这个行业的毒瘤必须被取缔。
6: 包北雷要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你们事先知道吗？
7: 不知道啊。等等，谭峰，你看到推送了吗？包贝里发了一封离职申请书。
6: 我看到了，现在是整点，说明他已经设定好了。
7: 你打算怎么办？
6: 我马上去现场。
0: 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一个人可以因为错误接受批评接受惩罚，但不应当是谩骂甚至是恶意诋毁。
5: 华阳集团的负面新闻已经淡出很久，我和孙小姐本可以回归到平静的生活，
0: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饶恕的恶行。良心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熟视无睹。
1: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披露的所有证据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接受任何调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承受所有的批评。
0: 最后我想说，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行业，

0: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的纯净，
1: 我愿意和这个行业的毒瘤抗争到底。
2: 我有话说。
3: 你逞什么英雄？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我个人的行为，凭什么告诉你？
3: 咱俩别在这儿争了好吗？
4: 感谢诸位同行，我是淮阳集团总经理谭峰。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刚才包总监的说法，雇用网络水军这是淮阳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自始至终包总监不赞成。今天他站出来披露事实维护公司，
5: 我很感激，但我不能够接受。
4: 雇用网络公司消除负面影响是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我们愿意为这一错误的决策承担任何后果。
5: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我们华阳出了很多的事情，
4: 我曾一度对员工失望，对人性失望，但后来我才明白，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在于我自己。华阳从家小公司发展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失败的。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我认为只有把领导和员工都锻造成狼，才可以在商场上无往而不胜，但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一支优秀的团队一定是团结。
5: 我作为公司的领导，没有很好去关心员工的家庭，
4: 我没有努力打造一个员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氛围，
5: 有的只是竞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
4: 所以员工之间没有真心的协作和相互的关爱。
5: 商场如战场，同事如战友，
4: 我应该教会他们用协作的方式弥补短板，而不是各自为战，来一场刺刀见红的大屠杀。
5: 我衷心的希望今天是个新的开始，我跟我的员工能够同心同德，
4: 像战友一样把后背交给对方，让我们一起迎接华阳崭新的未来。
6: 今天会后
4: 我会向相关的部门提交我们华阳集团和益智网络科技公司的合作协议和账务往来，我们愿意配合一切调查，接受任何处罚，倾听广大网友和消费者的批评，欢迎媒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监督。谢谢大家。

0: 快了，这大门外堵了好多人。莲花，我有办法。
1: 楼上，楼上，楼上，楼上，你们上去看一下，就可能在里边呢。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可以看到楼下有很多人在等。我们马上过去看看。哎，
3: 这位姐，对，哎，何总监，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您，是
0: 好的原则协商分担。第三条，讲究宿舍公共卫生，保持宿舍地面洗

0: 台及卫生间的清洁。第四条，宿舍公共物品如电视、洗衣机等，本着友好协商精神轮流使用。第五条，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坚决反对沉迷电脑、网络游戏、聊天等一系列影响身体健康的行为。宿舍成员要互相监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2: 挺合理，挺全面。
3: 我们都是有规则意识的人，知分寸，讲道理，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肯定没问题。
4: 公寓这种东西啊，就是个君子协定，我们老闺蜜在一起默契程度这么高，那公约在心里了。
3: 是的，能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共度晚年，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我们实现了，
1: 此处有掌声。
5: 梁老师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6: 刚才我碰到他了，他跟我说本年度都不会再接你电话。
5: 啊，他还真生气了呀？那我敢搅场，还不是因为他是我亲师傅吗？
6: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为你感到骄傲。
5: 哼，我也觉得这是我最漂亮的一次发言。
6: 是，干得太漂亮。口口声声说要让事情回到本来的样子，结果自己第一个歪曲事实，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您是伟大，您让我怎么办？
5: 那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跟公司吗？
6: 勇敢的女战士包贝蕾，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你能不能稍微的放松一下？你给我个机会，让我保护你。
5: 行吧，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
6: 提醒你一下啊，你的离职申请没通过啊。
5: 谭总经理，我早就说过了，等这件事情水落石出，我就会自动请辞。
6: 要是明天你不来上班，就记你无故缺勤。
5: 不，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6: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要挽留你吗？按说你私自调查，擅自调取监控视频，贸然公开证据，已经违反了公司多项规定。但是公司高层还有 B 总以及员工们要求公司对你网开一面，而且要求我一定要把你留下。如果你执意要走，我这个总经理下面的工作恐怕不好干了。
5: 我这离职申请写了5000多字，就这样被你驳回。
6: 没办法，因为我是你老板啊。哎，还有那个周四晚上不在场证明我也做澄清了。
5: 对，我们不是情侣。
6: 不，周四晚上我们是没在一起，但我们是情侣。
5: 韩风，你别瞎说啊，咱俩什么时候成情侣了？
6: 现在。
5: 你好歹也是个集团总经理，你要不要这样乱开玩笑啊？我那本来也就是为了江孙美家义军才这样说的，那我这人你也知道啊，口无遮拦的，怎么照单全收了呢？
6: 今天潘主任问我我们是不是情侣，那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回头想一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面就有你了。
5: 潘主任还真八卦。

0: 爸，这好好的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啊？
1: 当时呢，我正在气头上，说话是重了点儿。他呢，一生气就跑了，电话、微信全给我拉黑了。昨天呢，一晚上没回来。我们俩从结婚到现在，这还是第一回。
2: 妈一晚上没回家呀？

0: 那还真严重了，那咱要不要给他那几个老闺蜜打电话问问呀？
1: 我可不想招五个人同时数落。
0: 那这个宛露和明轩知道吗？
2: 宛露在香港学习，我怎么好打搅他呢？
1: 黄明轩离家好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再说一个小屁孩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0: 那你们也不能一直这么总僵着呀，妈也这么大年纪了。
1: 这不正是我担心的吗？我们这个家呀，看上去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其实一直就没消停过。如今想倒的苦水，还得来找女婿。
0: 爸，您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跟您说过，不管我跟宛露怎么样，您在我心里那永远是亲人。
1: 强子，谢谢你啊。
2: 哎，你看啊，你这时间不长，都开分店了，不简单，真不简单。
0: 慢慢来吧，之前那个店呢被我盘出去了，以后我就在这儿了。
1: 啊，
0: 爸妈最近也不在家，您要是有什么洗的东西啊，您就拿来，我给您洗。
1: 这就我可不想占你便宜，就是真洗啊，我也照价付款啊。
0: 嗨，
1: 不过我要是闷得慌了，我就来找你聊聊天儿，啊，这我觉得咱们翁婿还是挺聊得来的，是吗？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嘛，这是。
0: 嗨，爸，您要想聊天啊，您随时来，我呢随时陪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打搅你了，
2: 你忙，我走了。
0: 哎，爸，那我送你。
2: 哎，不用，
0: 哎，我送您，
2: 忙你的啊。
0: 爸，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强哥，我来向你报道了。
0: 不是，谁让你过来的呀？
3: 我就想跟着你干，不要工钱。
4: 惨哦。
5: 黄明轩不在，咱们直播几乎没热度。
4: 不是，这是怎么了？不是还是唱我们之前那些歌吗？
6: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咱们之前蹭的都是黄明轩的热度。
4: 哎，那下回咱给明轩打个电话，让他再来呗。
5: 哎，可别出这馊主意啊！人家明轩的合同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咱们可不能坑他。
7: 我最近在准备一场民俗主题的直播，现在还在整理素材，下次咱们试试。
4: 嗯，行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看啊
8: ，Super Live
4: 快散了。
5: 说什么丧气话呢？咱这不想办法呢吗？
6: 辉哥，咱就别自欺欺人了。再有两次，这直播热度推不上去，咱连这儿租金都付不上了。
9: 你们就别担心了，
7: 我会想办法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这个直播间。
5: 你看看，听见了吗？人家女孩都没唉声叹气呢，瞧你这一个个没出息的样。
4: 是啊，咱能跟她比啊？人家都想成明星太太了。
5: 你说什么呢？
9: 没事。

0: 姐，你要是再跟着我，我报警你信不信？
1: 强哥，你终于和我说话了。
0: 强哥，你累了吧？我出去给你买瓶水吧。不要跟我讲话。
2: 时间到，姐妹们收工啊！好，今天的晚饭我做，想吃什么？
3: 还是我来吧。今天中午啊，有剩菜，我给大家来个扬州炒饭。
4: 我呀，只吃蔬菜，我不吃主食。
2: 我就吃碗清汤面，一会儿我自己做。哇，
3: 众口难调哎！
2: 那就各做各的呗。黑板上再写上，用厨房分时间段。
3: 嗯嗯，
2: 我加一条细则。
3: 我觉得每人半小时足以了。那谁第一个？我。
2: 那赵玉红，你第二，梅姨第三，
3: 好，
2: 我第四，艾琳最后
3: ，OK。
5: 最近怎么样？收获很大，而且学到不少东西。一开始我还觉得挺累的，
6: 后来才发现，是我以前过得太舒服了。<笑>我都快被你老师烦死了，好几个人追着我夸你。
5: 我还差得远着呢，怎么样？准备好出单曲了吗？这么快？嗯。你的几位老师都很看好你，作曲老师也非常喜欢你的声线。温总，我会努力的。我相信你，以后你的训练量会加倍，会更辛苦，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和过去不一样。我一定努力。回去吧，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好好休息，准备录音。好，哎，文总，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7: 什么要求？
8: 打击乐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和吹管、弹拨、拉弦乐器比起来，是最早成熟起来的乐器种类。 在原始部落的音乐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好无聊的主题啊！

0: 梅姨，我在准备民俗主题的直播，但总觉得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啊？
1: 我帮你。
2: 姐夫，
3: 哎，李生，
2: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手机打不通，我只能来找你啊。
2: 嗨，公司给我换了一电话号。来来来，你坐，你坐。哎，怎么了？
3: 有事儿啊？美娟，你爸妈吵架还分居了，你姐姐又不在，你回家看看吧。
2: 都分居了，这么严重啊？
3: 是啊，你妈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这想来想去，只能来找你啊。
2: 哎，姐夫，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3: 俊俊说的，说外婆告诉他舅舅要当大明星了。
2: 我妈这消息还真灵通。行，那我知道了，我明天赶紧回家看看。姐夫，谢谢你，虽然你是我前姐夫，但对我爸妈还是这么关心。
3: 哎，再怎么说那也是俊俊的外公外婆呀。哎，有的时候是真想回到过去啊，每周五晚上准时去你们家打牙祭。现在是回不去了。那个明轩，我呢就是来跟你报个信儿，你明天回家看看。
2: 嗯，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行，那咱们单约吧。啊，
3: 行，
2: 你慢点啊，路上。啊，拜拜，姐夫，
3: 拜拜。
4: 就我一个人看的，
5: 哎，我看着呢。
4: 哎，你们想换台，你们。

0: 说一声啊。
1: 不用，我呢就是早晨8点到9点呢看看全民瑜伽。
0: 我就看看电影，再说我睡得很晚，没关系的。你们都休息了，我再看。
2: 我每天7点看一下新闻联播，其他时间我也不大看电视。
3: 我只看电视购物的，白天都能看，大不了我回看。
0: 我就是一个人就一晚上就霸着这。

0: 来一个看电视时间表吧，上午8点到9点，反正我看全民一家，完了之后下午2点到4点，2点到4点，红姐的时间，7点到8点，梅姨新闻联播。
1: 那我8点到9点看那电视剧，
0: 你看电视剧，艾琳9点加。你看，
1: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老闺蜜的。
2: 梅姨，
3: 早一逢，你看看啊，我准备的这些东西趁热赶紧吃吧，中西结合啊，品种多样，各取所需。这么丰盛早餐，真辛苦你了。玉红，一会儿我来洗碗。
4: 梅姨，我每天5点钟就醒，比闹钟还准，5点半，杀到早市，采购来最新鲜的食材。
2: 我可香辣还没做呢。哎，梅姨，吃完饭我洗碗，因为我洗的干净。
4: 你在干什么去啊？
2: 老上的地还没洗呢，我去洗。啊，早琳娜。哇，你一天必须洗2遍澡吗？
4: 是啊，我都习惯了，早上不洗吧，我醒不过来，晚上不洗又睡不着。啊，
2: 哎，琳娜啊，我劝你啊，少洗一次。 因为老年人油脂分泌少了，你多洗破坏你的角质层，习惯了改不掉的。

0: 沙拉来嘛，来了，
1: 真好。怎么不动筷子啊？来呀、啊，动
2: 手。咱们是集体早餐，等一下艾琳吧。
1: 艾琳呢？
2: 她是睡到自然醒，起得比较晚。
3: 那我们就等她一下吧。
1: 哎呀，宋老师，你看电视的时间到了，赶紧去看吧。
3: 我早餐还没吃呢。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报报账啊。
1: 今天买菜一共花了89.04，水果花了23.02，早餐花了35.06，还有，哎，丽娜，你一天洗两回澡，那有一回是要自己付水电费的啊？
3: 哦，那是应该的，月底我把钱打到水电卡里。嗯，
0: 好，我再算一下啊，一共是
1: 148.02，摊到每个人头上是29.64。完了，我把这个扣款凭证
0: 截图发到你们每个人的手机上。
2: 玉红，我觉着别算那么仔细了，到时候就每人扣30吧。
1: 那不行，丁是丁，卯是卯，
0: 亲姐妹明算账。
1: 哎，那刘大夫呢？
4: 哦，干活呢。很多以前离职的老员工看到了那天的视频，想回公司。
5: 好啊，欢迎归队。
4: 还有关于孙美嘉的去留，她本人已经递交了2次离职报告，我们要不要批准？包总监告诉我，他们谈过几次，说公司不会再追究她的责任，谭总也不会秋后算账，但她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想离开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尊重她吧。
5: 你告诉她，公司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我们等他回归。
2: 嗯，要不咱们就开动吧，不用等了。
0: 也是啊，我觉得艾琳她不会介意的。
6: 不是，再等等吧，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吃饭也是集体活动啊。
0: 那艾琳她这个自然醒也没个准谱，8点也是自然醒，10点也是自然醒。那我，
7: 哎，我们就别进去了。
8: 哎呀，别呀、啊，来来来，进来参观一下我新办公室啊。哎
9: 呦，你办公室有什么好参观的呀？别让人嫌弃了。
7: 谁嫌弃啊？啊，谁嫌弃我让他走？
10: 不是有的事儿你不知道。
6: 对，
11: 咱们就进去看看，不就是个娱乐公司吗？没什么好怕的。
7: 进去进去啊，走。
12: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3: 哎呀，怎么不行？
14: 可以，没问题。
15: 我说行就行，
16: 你说话不算数啊！
15: 今天我说话就算数，听见没有？
17: 来，进来。
15: 能行吗？
17: 能行，
15: 好不好使？
17: 好使。

0: 愣着干嘛呀？拿乐器准备了，来呀、啊，来小雪。
1: 乐手们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2: 早啊！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
3: 大家在等着你吃早餐呢。
2: 你们一直等到现在？
4: 对的。
2: 哎，我这个人每一天都要睡到自然醒的，这第二天什么时候醒来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以后用不着等我吃早餐的，行吗？
4: 哦，好的。也是啊。
3: 就是啊，吃个早饭嘛，又不赶着上班哈、嗯。那这样，我再加一条细则：
2: 起床时间随意，早餐自便啊。哦，对了，以后吸尘器还是最好放在下午和傍晚使用。
4: 啊、哦，好的，艾琳，不好意思啊，要打扰你休息了。
2: 没关系，我再加一条。不得在室友休息的时候使用吸尘器。
4: 嗯，好。
5: 真爽、啊，
6: 好久没来了。
5: 哎呀，可以，
7: 这 feel 太正了啊！
8: 哎，站住！谁让你们进来的？
9: 问问你们文总吧。
8: 哎，
10: 急得打品了啊！
8: 啊、哦，好的。
11: 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不赖吧？
12: 不赖，真的。
11: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公司决定给我出单曲了。
12: 真的？这么快？
11: 真的。文杰老师特别开心，其他老师也都特满意。
12: 加油，你值得这份荣耀。
11: 今天我要回趟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妈。
12: 行啊，赵阿姨要是知道了，她肯定高兴坏了。
11: 而且呀、啊。今天我还要向他们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12: 什么事啊？
11: 咱们的事儿。
12: 咱俩的事儿？什么事儿？
11: 哎呀，咱俩呀、啊，就那个事儿啊。
12: 什么？
11: 哎呀，那个事儿。
12: 啊？
11: 结婚。
13: 我要娶你，
11: 我要和你结婚。
12: 你说那么大声干嘛？
11: 谁让你笨？
12: 你才笨！你笨，黄明天！
14: 太搞笑了，
15: 人家箱子都他妈是道具。
16: 什么东西啊？笑那么开心？啊，
17: 那包总监，昨天两个水军头头想要落跑，然后被一群拍客给录下来了，现在视频上了热搜，还做了鬼畜版。
16: 这下他们恐怕无法控评了。
18: 用这样的方式走红还真适合他们啊。嗯，
3: 按这个速度我们下个月就能完工了，到时候我找一个好的装裱店把它给裱起来。
16: 对，你要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五个人的心血，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是裱坏了我跟他们没完。
19: 哎，我倒是认识书画院的一个老师，
2: 到时候我去找他一下。不过他的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3: 高咱不怕呀，咱们这成品能卖20万的。哎，对了，丽娜，你联系买家了吗？
2: 没有呢，回头我挂到网上，
3: 咱们就等着买家来电话吧。哎，
2: 没错。咱这东西这么好，咱们着什么急呀、啊？倒是让买家上赶着，上赶着咱们。
3: 说到卖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这一针一线的，都是咱们老闺蜜的心血呀、啊。是这幅画把咱们联系到一块儿，多深的情谊呀、啊！
16: 就是，到时候我们五个人，在这个十字绣面前，好好的拍张照。

0: 喂，
1: 妈，我明轩。
2: 王明轩，我那个臭儿子来电话了。
3: 我听出来了，你怎么换手机了？
1: 哈，公司给我换号。
4: 哎妈，公司给我放了一天假，我想回家看看您，您在家吗？
0: 我不在家，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得看看我的档期。
4: 行，我什么时候都行。您在哪儿呢？
1: 我接您去吧。
0: 不用了，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我最近事情也很多。要不暂定为今天晚上6:30吧。
4: 行，没问题，那我等您了啊。
0: 好，挂了。
1: 好嘞，再见吧。
2: 咦，哎呦，肯定是我这个臭小子现在服软了吧。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撞了南墙。
0: 哎，现在还不是回家了？
5: 我真是服了你了，明明心里都乐开了花了，脸上还装得那么的高冷。他可是你儿子。
0: 我这不是高冷啊，我这是矜持，我要让黄明轩知道。哎，虽然他服了软，但是我波澜不惊。
6: 去玉红。差不多行了啊，晚上回家吃饭别咄咄逼人了，该让就得让。
7: 就是，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既然他来电话了，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你就别穷追猛打了。
0: 我还是那句话，态度决定一切，让可以，我要看他的态度。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7: 哎，这手机是不是没关呢？
0: 完了，露馅了。
6: 玉红，没事儿，挺好的，让你儿子看到了你最真实的一面。
7: 对，刀子嘴豆腐心，蛮可爱的。哎呀，
0: 什么可爱，那叫可笑。黄明轩现在肯定在笑话我呢。
7: 我倒觉着这挺好的事情，黄明轩会更懂你的。
5: 其实你并不善于跟你的儿女们表达你的感受，你这样一来的话，那黄明轩不是知道了吗？不管你嘴上把他推得多远，但你心里头是惦着他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以后再说什么严厉的话，对他已经没有威慑力了。还好什么呀？这叫什么？人设崩塌。哟，我又说错了什么？
8: 没有啊，
6: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7: 我去看看。
6: 艾琳，
9: 艾琳呀，你怎么了？
6: 艾琳，你哪儿不舒服跟我们说呀。
9: 艾琳，你就原谅我吧，我这人说话不过脑子的。
6: 你说话呀，把门给我们开开。
10: 我没事儿，马上就出。
7: 啊，他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
1: 还是你一个人住啊？
0: 是呀，家里的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去找叔叔了吗？
0: 找了，说是在戏里帮忙。可是我进门第一眼见到他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的安稳，他的轻松，他对那个女人说话的轻声细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那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想通了，要是我爸真的遇到了爱情，我应该尊重他。我只是担心我妈，她一辈子过得一帆风顺，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怕她要崩溃。

0: 你太小看父母了，其实我们的爸妈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很多经历过大风大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不可能，你都不知道我妈到底有多依赖我，家里网连不上了，手机死机，买个染发膏，身份证不见了，她都要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她的24小时专属客服，还不带加班费。
0: 这只是你们母女之间的一种相处的形式，阿姨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和你沟通啊。
1: 你这人怎么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还乱发表意见呢？她是我妈，我还不了解她？
0: 我在帮你想办法呢，你这人通不通情理啊？
1: 你情商为零，还是我不通情理？
2: 我怎么就情商为零了呢？
1: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棒打鸳鸯，人家刘阿姨好不容易找到个 Mr. Right， 硬被你给搅黄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情商高？
0: 我不是怕我妈受骗了吗？
1: 你算了吧，你呢就希望你妈按照你认为的幸福过下去，你压根儿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行了，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理解不了，跟你这个情商为负的人扯这么多干嘛呀？走了啊。哎，
0: 不是为零吗？怎么又为负了呢？
1: 实时数据。
3: 哎呦，爸，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哼，做这么多菜辛苦您了。
4: 啊，不辛苦。
5: 梅姨，嗯，你抓紧点时间，电视该轮到你看了。
6: 哦，差点忘了，我抓紧点。嗯。
5: 阿林，啊，什么都不吃啊？
7: 吃，肠胃不好。
5: 体检报告出来了吗？
7: 忘了。
5: 行了，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拿。
7: 谢谢，不麻烦。
5: 不麻烦，我明天正好回家顺路。
7: 没事，我可以的。
5: 我陪你去吧，正好帮你看看。
8: 不用，我自己会看。

0: 吃吧，爸妈。
1: 黄明学，你是不是生活费用光了？
0: 没有啊，我现在有工资的。
1: 哦，哎，我听说了，你马上要当大明星了。
0: 嗨，我还差得远着呢。
2: 明学，只要你努力就好，结果不重要啊。嗯，
3: 过程结果都重要。
0: 对，谢谢爸妈鼓励，我一定努力。
2: 明轩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那就直说啊。
0: 真的没有，我这次回来呀，就想跟你们吃个饭，看看你们。
2: 我觉得你这次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真为你高兴啊。
1: 过去的黄明轩，现在的黄明轩，在我心里你都是最棒的孩子。
2: 玉红啊，你怎么总跟我唱反调啊？
1: 你打住，我在跟我儿子讲话呢，咱们俩的事还没完呢。明轩啊，今天你怎么想到要回家了呢？
0: 冯强来公司找我来了，说让我回来看看。哎，不过我有个更重要的事儿，公司决定给我出单据了，我想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
2: 冯强找你了？
0: 啊，对啊，他知道妈前几天都没回家，挺担心的。哎，
1: 难得女婿有这份心，比某些人强。
4: 小雪，你看啊，这几句话太像教科书，嚼着没味儿。你一定要记住，开头语一定要生动，要精彩。最好的

0: 办法就是以小见大，从生活细节入手。你想想看，打击乐器起源是什么？
1: 中国和外国的打击乐起先都是用作狩猎和部落战争的。
0: 这就有意思了，你发现没有？原始社会虽然东西方文化还没有交流，但他们几乎在一个时间点发明了同样的乐器。
1: 对呀，太有意思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
0: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2: 你去啊。
3: 哎，
2: 你放下，我来。
3: 那我帮您擦桌子。
2: 歇着吧，明轩，你这段时间在外面那么辛苦，也没人照顾，瘦了。
3: 妈，我这是体脂率降低了。
2: 脂肪少了，不就是瘦了吗？比过去更帅了。
3: 妈。
2: 嗯。
3: 我之前不应该离家出走，更不应该在外边那么久，也没给您来个电话。这段时间我在公司培训，经历了很多事儿，也想明白很多事儿。我之前确实太不懂事儿了，一直想跟您道个歉。妈，对不起啊。
2: 你这傻孩子，跟妈道什么歉啊？你以后只要好好的就好。
3: 我会努力的。妈，我还有个事儿要正式告诉您，我跟小雪在一起了，而且我想跟她结婚。
2: 可以啊。
3: 妈，我说的是我想跟她结婚。
2: 我说可以啊。
3: 您答应了。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小雪什么事都跟梅姨说，我跟梅姨又不是外人，你们俩好我都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小雪是真心实意的爱你。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只要你找的对象你愿意，我就愿意。
4: 你真是天伦不见得人，你真是通情达理，贤良淑德。
2: 哎，行了，留着你这套词儿，求婚的时候说吧。
3: 我瞧过了。
2: 你俩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哎，他给我拒绝了。
2: 哎，这个小雪，行，我明天找梅姨，跟他好好说说。
3: 而且他说了，最怕的就是见您。
2: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再说他早就见过我了。
3: 他同意了。
2: 你这个瘦小子，哎，你妈开涮呢。怎么他们都睡了？小宋睡了，玉红还没回来，刘大夫在看电视。
5: 哦，
0: 艾琳啊，我们不知道还能瞒多久，刚才一提到体检报告，你看刘大夫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觉着你见外，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怨我。
6: 不会的，现在我们在一起过日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总比让大家轮流来照顾一个病老太太要强很多。
7: 请进。
8: 艾琳，九点了，该你看电视了。
6: 哦，我今天不看了，你就把电视机关了吧。
8: 好。
6: 其实，你还有事儿吗？
8: 啊，没事了，晚安啊。
6: 晚安。

0: 彭山，彭山，你妈又要走了，你去劝劝啊！
1: 哎呦，爸，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拉不下这脸来？
0: 你妈听你的呀！你没看吃饭时候她怎么怼我的呀？快去，快去，快去，快！
2: 林轩啊，我走了啊。
3: 妈，爸，嗯，去什么地方啊？
2: 该去哪儿去哪儿。
4: 你晚上早点休息啊。
3: 不是，妈，这大晚上的您去哪儿啊？
4: 女子养老会所，走啊！
0: 什么会所？

0: 您好，请问要洗衣吗？
1: 不洗，我找冯强。
0: 哦，他出去办事儿了。
1: 这刚开业呀？
0: 啊，对，强哥上个礼拜刚搬过来的。
1: 你叫他强哥？
2: 您是？
1: 我是他丈母娘。
2: 他离婚了。
1: 他是离婚了，可他还是我外孙的爸爸。哎，我说你知道的挺多的。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女朋友。
1: 什么呀？
0: 我是冯强的女朋友。
1: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0: 冯强开第一个店的时候，我们俩就交往了。他追的我。
1: 不可能，冯强的心一直在我女儿身上，他一心想着跟我女儿复婚。
0: 可他现在在跟我同居呢。
1: 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小小的年纪，怎么能随便跟一个男人同居呢？
0: 这有什么的呀？他现在也是单身，我也没有男朋友，就当多个人照顾俊俊呗。
1: 不许你碰我外孙！我还告诉你了，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就不信。我会当面问冯强有没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0: 您就算问他也没用，我这个人为了爱情是奋不顾身的，哪怕与全世界为敌。哎呀，
1: 你算了吧。哎呦，你看看你，年纪轻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还要与全世界为敌。你问问全世界，搭不搭理你？
0: 阿姨，您慢走。
3: 你们的方案确实很精彩，但是由于这次参展的企业非常多，不但主会场的展位没有了，就连分会场互动环节的展位也是早就确定的。
4: 可是，几千平的会场，就没办法再多出一块展位吗？
3: 确实没有了。由于这次呢是有国内外几百家特大型医疗企业参展，展位啊一个月前就预定好的，甚至有些小企业呢希望能在消防通道上摆个小展台，你们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5: 杨主任。我们回去之后呢，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您知道，这次大会对我们淮阳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想办法。
3: 这样吧，如果你们的方案可行，我会努力帮你们协调。
5: 谢谢你。
6: 按说不能啊，你不是说冯强正改过自新呢吗？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可这个小丫头也就二十来岁。哎，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男人呢？真
7: 是，哎，保不齐。现在的小姑娘就喜欢成熟的。以前啊，老有小姑娘追我们谭峰，那真叫一个寻死觅活。后来发现我们谭峰油盐不进，这事儿才罢手。
1: 哎，那个小丫头对冯强也是这样的，还说什么要与全世界为敌。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8: 这个事啊，你还是亲自问问冯强吧。按说人家离了婚，找女朋友无可厚非，可是俊俊跟着他，身边又有个女朋友，这对孩子成长不好。
6: 是啊，你说

0: 孩子一进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跟爸爸在一块儿，那心里会难受的。
1: 哎呦哎呦，这我这个画面我想都不敢想，绝对不能容忍。不行，我得马上给冯强打一电话，我得让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对，
2: 哎，艾琳上个卫生间怎么这么久的时间啊？
0: 咦，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吧。
1: 他会不会晕在里面了？要不要去看看？
3: 算了，人家也许在补妆呢。
4: 国际医疗服务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淮阳集团如果能够得到这次展示的机会，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在没有展位的情况下，展现我们既定的内容。
5: 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是制作视频短片在会场播放。
6: 这个效果太差，现场每个展位都会想尽办法夺人眼球，有谁会盯着屏幕呢？而且我们没有时间拍摄和制作。
7: 有没有可能从确认参展的企业那里把展位买过来？
4: 这个会有难度，对于企业来说，这次活动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一个展位的经济价值。鲍总监，你有什么想法？
8: 没有。
4: 完全没有吗？
8: 没有。
4: 好吧，大家回去再想一想，我与主办方再沟通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0: 方总监，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吗？没什么不好的，那我总不能为了不冷场就把愚蠢的回答往外抛吧？
1: 你说话还是那么不留情面。我刚才一直在想啊，
0: 如果不能从时间、空间展现华阳的科技优势，那就不要让同事想破脑袋了，或许可以另辟蹊径。
1: 另辟蹊径？
0: 啊。
2: 这次大会有四个主题：医疗政策的支撑、医疗设备的人工智能管理、药品研发效率的提高，以及医疗环境舒适度的提升。那以往我们华阳的方案会侧重展示我们的科技研发实力，但其实这是大多数医疗企业都会涉及的主题，而且往往集中在第二、第三个命题。不如这一次，我们就瞄准第四个：医疗环境舒适度的提升。
1: 虽然我们也有硬件方面的业务，但这不是我们的强项。
3: 而且，硬件的展示更需要空间。所以
4: 我刚才就没有急于回答你，因为我觉得在一件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或许就该打破常规。我也觉得，
1: 当一件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就该相信你。
4: 你店里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你女朋友？你老实交代！
3: 阿姨，十四块四，
4: 还想当君君的后妈？我绝不让君君生你。
5: 哎，阿姨，我还没称呢，还说什么要和全世界为敌，让他先过了我这一关，臭！
6: 妈，我跟您发誓，我真的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全都是他在造谣嘛。那我今天就让他收拾东西走人。文总，实在太谢谢您了，昨天我跟我哥们儿们都玩嗨了，不客气，以后请他们多来公司玩。
5: 没问题啊，谢谢您啊，黄明轩。
6: 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个练习生了。嗯，你要随时以一个优秀歌手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今后的训练会更辛苦，你要做好准备。嗯，我会的。哦，对了，昨天来看你的是你女朋友吧？
5: 啊，对。
6: 我听经济部有人说，你们要结婚。啊，
5: 我们俩认识很久了，家里人也都知道。
7: 是这样，原则上公司是不限制一人谈恋爱的，但是在合约期间，恋爱和婚姻都是需要保密的。哦，啊，具体怎么做，到时候你的经纪人会告诉你，你回去跟女朋友还有家里人打好招呼。
8: 好。朝山会是纳西族的重要节日，青年男女结伴绕狮子山一周进行社交活动。传说中，狮子山是一位女神的化身。 名叫李迪甘木，晚上，单身男女们会点起篝火，打鼓唱歌。

0: 向里吉干木女神祈求幸福平安。
1: 小雪，你怎么了？
0: 我们也去过朝山会，大海打着东巴手鼓看着我跳舞，那天晚上的火把特别旺，他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特别好看。
1: 大海一定为你许下了最好的愿望，所以你要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我相信他能看到，一定能。
0: 嗯，
1: 不过我们继续。
2: 谁让你跟我妈乱讲的？
3: 谁跟你同居了？
2: 你说话，你干嘛跟我妈乱说呀？罗小轩，我命令你放下笤帚，回答问题。
4: 我又不是你的员工，你凭什么命令我？
2: 你不要干了，你走。
3: 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2: 我让你走，不要在我这里干了。
4: 强哥，你硬让我走也行，那我就在门口搭铺盖卷，这你总管不着吧？
3: 我服了，我真的服了你，罗小轩。哎，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你现在这样做是违法的，知道吗？
4: 那你起诉我吧，这样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了。强哥，我帮你。
2: 我现在走。
4: 那我等着。
5: 喂，洪主任吗？我是包玉刚教授的爱人。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学院里博士生论文答辩什么时候结束啊？哦，结束好几天了。嗯，那我知道了。好，谢谢。

0: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1: 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创意来自于我们的服务终端，到人群中走一走，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这句话是我告诉你的。
1: 我已经离开地下车库了，2分钟后到大厦门口，带你去一个有创意的地方。倒计时开始。
2: 也不知道黄明轩他们公司有什么神通，把他调教得服服帖帖的，他居然主动帮我收拾桌子，还真是邪了门了。
3: 切，你这话说的，
4: 什么叫邪门了？那孩子懂事了，开窍了。
2: 是不一样了。昨天我看着他，心里特别高兴，可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他长大了会越飞越高，不需要我了。
5: 他飞得再高，那风筝线不是还瞪在你手里吗？
2: 之前我觉得照顾他是个事儿，从现在开始他不需要我的照顾了，不需要我每天早晨给他打蔬菜汁，不需要我给他整理乱哄哄的房间。我这心里真的怎么那么失落呢？
5: 母子父女一场，就是要目送的

0: 孩子们不断的怨心。再说了，你能陪他一辈子吗？他早早晚晚要独立面对生活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我心里还是酸溜溜的。他长大了，他成了家，结了婚，有别人照顾他，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1: 哎呀呀，行了行了，哟，行了啊，咱说点高兴的，说点高兴的。哎，
2: 黄明轩成家立业了，你不可以早一点当奶奶抱孙子吗？嗯，
3: 哎，还真是的。他要是今年结了婚，明年有老大，后年有老二，
2: 那我们老黄家又可以整整齐齐的了。
4: 哦，那就说黄明轩回家是跟你报备结婚的事喽。
0: 还是那小雪吧。
3: 对呀，还是小雪。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说我们跟小雪在一起也知根知底了，对她很了解，要是那个臭小子在外面找个女朋友，我还不得又调查一遍。
5: 哎，苏老师，你上哪去啊？
6: 我啊，我出去做个头，晚饭别等我啊。哎，我怎么觉得这宋老师不对劲儿啊？
3: 哎，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6: 他好像有心事。
3: 嘘，算了算了，
2: 禁止公约第一条，要尊重室友的个人隐私。
6: 不是，
3: 对。
7: 方教授，刚才宋老师可是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排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班

0: 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就是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

0: 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2: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 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0: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2: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

0: 波波沙四一和波波斯四三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1: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

0: 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2: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0: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

0: 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的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0: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0: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

0: 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1: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的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那这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技术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面拉，这个尖儿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1: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比较硬，是不是？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服饰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0枪，其中有60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

0: 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就是公关组，结果改为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1: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场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0: 走入20000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2: 像波浪一样。
3: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0: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密林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4: 这个就是蟾蜍了。
1: 难得一见。
0: 品尝美味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

0: 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1: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这个少女峰是有4158米啊、哦。
4: 风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因为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2: 对，
5: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2: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2: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这发呆的时间。
6: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2: 对。
5: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哦！
2: 好啊。
5: 少女峰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
7: 是因为这座山峰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
5: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的。
5: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邮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石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3: 好呀。
4: 好。
5: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一会儿
5: 见。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4: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3: 走走走，
8: 走吧。
4: 走。
5: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2: 好，一直期待。
4: 好。
5: 来，我们今天请。里面请。
2: 好的。
5: 那我们出发了。哈哈
2: 哈哈哈！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9: 对对，像画一样。
3: 哎，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蓝天白云。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

0: 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1: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0: 对对对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2: 都有雪盲症呀。
0: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3: 是的，
0: 这个山叫艾格峰。知道艾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4: 又垂直了。
0: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恶未残。”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1: 嗯、啊，而且在云上面。嗯，
0: 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呀、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5: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3: 其实每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登顶这边。维京邮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小峡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
6: 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3: 嗯，

0: Well done, excellent.
1: 刚刚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呢。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2: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3: 你好，
2: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
4: Nice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5: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0: 谢谢。Take a photo.
1: 好，等一下。
2: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0: 走吧。
2: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1: 这前面是？
2: 前面是少女峰。
0: 这就是少女峰啊。真棒，
2: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哦，
6: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2: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1: 我来。
0: 好，加油。一个瞄准，哎呀，
7: 换人，
0: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7: 亚萍给我加油吧，
0: 加油，老师加油，
2: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0: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哇，
2: 好棒啊，
0: 沉住气。哎呦，差一点
7: 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0: 忙，
2: 别紧张，慢慢来。
0: 哎呀，远了。

0: 哎呀，差一点。
1: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2: 来，
3: 我来，让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2: 给你。哎呀，哟，上来就有戏哦。
1: 两个。
2: 我的妈呀，你们这个认识队比我们要强啊。
0: 对呀、啊、人家肯定练过。
3: 亚萍老师压轴，
2: 我这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1: 再来。
2: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4: 亚萍加油，亚萍加油，
0: 加油！
3: 撒！有请 Oliva 为大家分发奖品。哦
2: ，Thank you，homemade。
3: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工坊制作的，
0: 谢谢，
2: 谢谢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3: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2: 好啊，
3: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
5: 脚下800米。
2: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6: 好漂亮哦。
3: 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5: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3: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挤压、扭曲、折叠，年复一年的堆积，就像树的年轮记录树龄一样。这些冰层纹路记录着冰川的年龄，这是冰川流动时留下的痕迹，它就形成了这个波浪纹。
2: 哦，这儿是、啊、
3: 这个是最新的啊，今年2月份刚刚雕出来的。哦、oh, ，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2: 水槽，
3: 对，它是木制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2: 中国龙。
3: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2: 来一张
4: 龙。
0: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3: 有啊，有马，马在这前面啊。
0: 今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3: 对，哦，
2: 看见喽，马来喽、哦，太棒了。
0: 我们一起合影吗？
2: 来吧，
0: 马年
4: 大吉，龙马精神。
7: 把中国生肖马的冰雕安放在欧洲之巅的万年冰川里，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呼应，也象征着中瑞两国像骏马一样并肩向前，携手同行。
3: 接下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

0: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山，是不是有点亲切感、熟悉感？
1: 那特别的亲切。
0: 我们2002年开始，黄山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山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2: 太好了，
0: 文化的使者，
2: 太棒。
0: 对，
2: 黄山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好，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3: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0: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2: 那我们下山吧。
4: 好，
2: 走吧，
1: 走走走。
3: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5: 那好。
1: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
2: 嗯嗯，
1: 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嗯，
5: 好啊，
1: 就跟写作业似的。
2: 好呀，
1: 是吧？
2: 好呀，
1: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
2: 嗯，行。
1: 你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5: 好。
1: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4: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
2: 嗯，
5: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
2: 嗯，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1: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写作业，是吧？
5: 是吧？
1: 是吧？
2: 是。哎，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
4: 嗯，
6: 是的。
4: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5: 好的，
4: 嗯
5: 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
1: 来，
4: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
5: 嗯，
4: 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你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5: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
4: 嗯，
5: 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1: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吗？
5: 对的，
1: 就我们的合影。
5: 对，
1: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进那一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
4: 嗯，
1: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
5: 嗯，
1: 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5: 嗯嗯。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OK。
2: 我写的是卢森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文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瑞士的狮子纪念碑，它是写实的。首先，我们中国的狮子是写意的，狮子和狮子呈现出的面貌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的文明的多彩，可能正是我们此行想要追寻的一种精神态度。
5: 哦耶，好，是。
1: 好，
5: 瑞士之行我们圆满结束。
1: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旅程中多想、多看、多记，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写作业。
2: 好，
5: 好，让我们再一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2: 好呀，
5: 远方的家，
7: 暖心启航。
1: 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吧。
4: 晚安，
2: 晚安。
8: 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
5: 哎呀，这树真直啊！
2: 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
9: 大家快来看，这个就是蟾蜍的
5: 哦，这么多，这么多。
1: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4: 完美，
5: 对，看的完美。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第一站就是去德国黑森林。
1: 好呀。
2: 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因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杉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以众多徒步步道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3: 早，
0: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地地湖。
1: 地地湖，
0: 那其实呢地地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游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1: 蛋糕，
0: 对，
1: 蛋糕，
0: 黑森林蛋糕。嘿嘿嘿啊，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
1: 咕咕钟啊，
0: 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那您看看左手边，那这个呢就是地地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巧。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
4: 哎，这是什么？这是叫做养水仙的那种吗？
0: 对，水仙花。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3: 是的，
0: 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4: 徒步，
0: 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1: 好，
0: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1: 好，
0: 这边请。
4: 哇，那边的天是蓝的，
3: 一会儿就放晴了。
4: 对呀。
5: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4: 啊，对呀。哎呀，
1: 真漂亮哈。
5: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哎，
4: 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德国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那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夜剧魔王就是这儿吧。
3: 魔王不是我吗？
4: 你好吧，你是魔王，你是大魔王，
1: 你是大魔王。
4: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5: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1: 哎呀，这树真直啊，
3: 太高
1: 了，笔直笔直的。
3: 看看这什么意思？这菱形块，黄色的，
5: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1: 应该是一种指引。
3: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5: 黑道，
1: 黑道，
3: 然后还有双黑。
5: 但是徒步它，
3: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5: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1: 怕你走丢了。
4: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
3: 这小伙子在干嘛呢？你好。
1: 你在拍什么呢？
6: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大家快来看，
1: 这么大的蜗牛还。
6: 是的。
4: 这是什么蜗牛？
6: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0: 哎，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1: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来找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0: 同学，你怎么称呼你啊？
1: 可以叫我小史。
2: 小史啊，好。
0: 哎，你常来这个黑森林吗？
1: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哦，对，嗯，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哎呀，
3: 太好了。
1: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哎呦，哦，对，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哦，
0: 好棒。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龙源。
2: 哦，对，挺吓人的。
1: 是一种龙源，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
0: 啊，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1: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龙源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4: 火龙源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1: 对，是的。
4: 那跟亚萍这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0: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1: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3: 啊，哎，又一个小的菱形块，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黑森林协会在这里定了一个牌子，为这些徒步线路啊做一个标识之类的，就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徒步线路，可以走这边。哦，
0: 这是线路的意思。
1: 对，这个标识其实黄色也是代表一些难易程度，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话，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别的颜色呢就稍微难一点。啊，对，
3: 和那个滑雪赛道是一样的，
1: 对，差不多。老师们，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4: 小史，你说的湖就是这个湖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湖。
4: 漂亮，果然漂亮。
2: 找到点什么了，小史？
1: 大家快来看，这边就是我说的蟾蜍卵。
2: 在哪里？这些飘的不是吧？
1: 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像这个，看到没？这个就是蟾蜍的卵。哦，
3: 这么多，
1: 是不是像奇亚籽一样？
5: 哇，这个太棒了吧！
2: 我看。
1: 哦，
2: 真是哦！你放下来，原来是什么样？
1: 原来就是这样，像水草一样。
0: 哦，我难得一见，来，我也拍一个好吗？难得一见，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这也太棒了！
1: 像一周前就是欧洲蟾蜍的繁殖季，所以说这边是卵是刚产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还是圆形的，它的发育初期。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生活。哇，
4: 你可以在这观察它的整个这一生。
1: 对，可以的。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就蛙声一片。
1: 是的。嗯。这个湖其实叫冰湖。哎呦，
2: 这还像面大冰球啊！
1: 对，这个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伐木场的一个蓄水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结冰就比较早。然后结冰早的话，他们就在这边打冰球。嗯。然后呢？同时他们也会去采冰来冰啤酒，冰到山底下去。
2: 哎，这里有张卡，黑森林地区舌尖经典。
0: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2: 对，真的是有好吃的了。
1: 嗯，那我就先在这拍一会儿，祝你们玩得开心。
3: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再见，
4: 拜拜，
2: 好好学习啊。
1: 好嘞好嘞，
2: 走，
0: 去尝尝正宗的黑森林美食吧。
6: 接下来呢，我们会特别的体验一下当地的黑森林蛋糕。
7: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in Titisee im Herzen des Schwarzwalds. Der Schwarz, der der Kirschtorte ist ein repräsentatives Gericht des Schwarzwalds. Alle Zutaten, die wir für di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benötigen, stammen aus dem Schwarzwald.
0: 那这前面的衣服是干啥用的呢？
7: Das ist die typische Schwarzwälder Tracht für Frauen. Die Frauen tragen ein schwarzes Kleid, die tragen eine rote Schürze, die tragen eine weiße Bluse. Das gehört immer dann zum Hut dazu. So, dann eine weiße Bluse und einen Bollenhut. Deidaut, Kusche auf der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Word of the ALS.

0: Ada in homage and Dandidoten Wulbomel Ada of den traditionellen Wollen Hatterschwarzwollen in der Rätischen. Bosse Herdi, ein roter Pollenhut, wird getragen von den Frauen, die noch nicht verheiratet sind.
1: Oh.
0: Und wenn eine Frau verheiratet ist, dann hat sie einen schwarzen Pollenhut. So erkennen die Menschen auf den Festen, wenn irgendwo ein Fest ist, ob diese Frau noch zu haben ist oder schon vergeben ist.
2: 很多这样的表达都是在帽饰上面。对，咱们少数民族。就那个像风花雪月什么的。哎，对对对对，那是白族。赶紧开始做蛋糕吧。
0: So, wir benötigen dazu ein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ein Schoko-Ladenkuchen. Wir benötigen Marmelade vo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hne. Wir benötigen ein bisschen Schokolade. Und wir benötigen Schwarzwälder Kirschwasser. Fangen wir an und teilen den Kuchen in drei. So, und jetzt die Marmelade gleich streichen. Ganze Kuchen, okay? Okay, so, dann machen wir Kirschen drauf.
1: Oh, 奶油.
3: Puyun了。好，太好了。
0: Ah, gut.
1: 我们是瓦匠，对吧？可以，飞刀。Perfect，漂亮。这个好，这个好。哇，好香啊。多多益善。
0: Perfect，Perfect，对，
3: 看的完美，完美。黑森林蛋糕是一个最打破我想象的一个蛋糕啊，童话一般的气质。So
0: und jetzt schneiden wir den Kuchen an.
1: 这样子的啊。嗯。Und
0: jetzt probieren。哦，好吃哦。它那一层层味道不仅是给我们的。
4: 味觉的，它到酒的时候是能够闻到那个酒香的，嗅觉、味觉、视觉同时享受。然后这时候想到的真不是眼前这个蛋糕，它是时间沉淀在里面的很特殊的蛋糕。老师们，德国有一个汉学家知道各位老师来，非常开心，想邀请你们去参加。
1: 德国的一个真爱宫，太好了！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有中国瓷器，其实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讲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歌德谈起。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爱宫它有个画册，这个画册呢，它画的是当时的一场著名的宴会，当时巴登巴登的这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各种艺术收藏，然后他在这就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宴会，然后关键是一个宴会，它后来出成图版画册了。 近几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才把中德文化交流从歌德时代一直推到1721年吧，就推到这个伯爵夫人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包括今天说迎接我们这位汉学家，我坚信应该是不送山先生，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交流，他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这个真爱宫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是他在参与做这种文化交流的。
5: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吧。这是真爱宫的礼堂，
6: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松竹梅穗含三友啊，
7: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6: 对，
7: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6: 是的，是的。
7: 啊、
6: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哎，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6: 规整，
1: 啊，还是挺好看的。
2: 您好，
4: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2: 杜松山先生，
5: 欢迎你们。
3: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5: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真爱宫。
0: 我们也很荣幸。
5: 好，那么我们的金霞，
6: 我们进入到宫殿，这样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宫殿。
1: 好嘞。
7: 真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州巴登福腾堡州。是十八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十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宫，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见证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古堡。
2: 巴洛克加青花瓷，哇啊！
5: 那么这是真爱宫的礼堂，这是最重要的厅。嗯，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2: 瓷宫，
5: 你看它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的荷兰的瓷器
6: 啊，荷兰的，
2: 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5: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啊。
2: 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6: 是的，是的，
2: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8: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2: 对。
8: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2: 是的，是的。
8: 啊、来仔细看这个，
2: 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5: 这个是，
2: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5: 有
2: 孔雀哈。
8: 这个人物是，
5: 就是当地人。
2: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吗？
5: 是德国的，但是它这个风景的构图也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2: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构图，
8: 重要的是颜色。
2: 对。
5: 我们先在楼上去。
6: 好，
8: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这种瓷哈、
2: 是的，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8: 对，
5: 这就是那些瓷器。哦，这是中国的，
2: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5: 这是仕女图。
2: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6: 对，这连那个圈儿没有。
9: 民用的，
2: 民窑的，
5: 荷兰的那个蓝瓷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对，它就仿青花，
9: 模仿。
2: 是的。
5: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2: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
5: 中国风，
2: 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5: 你看，有很多鸟啊，
2: 绶带鸟、金鸡报晓，
8: 哇，喜鹊登枝。
2: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就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林鹤寿"，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6: 可能是。
2: 对呀，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搭版。
8: 对，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 对，
8: 是吧？
2: 对，
8: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心理的。
2: 对，
8: 吉嘛，
2: 吉啊。仍然是中西合璧呀、
5: 在这里有。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

0: 就是伯爵夫人。
1: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2: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3: 是
2: 其实也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1: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2: 就是这样，
1: 但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3: 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2: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3: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2: 是，他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啊，
1: 宴会啊，
2: 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唱中国人，
1: 中国穿中国的衣服，
2: 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4: 那我们去看一看，
5: 哦。那么这是那个吉普达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哦。
1: 是的，
5: 家就是装扮唱中国人，
1: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
6: 是吧？
3: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1: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在这儿吃。
7: 还有北京烤鸭呢，
1: 对，这是一个乳鸽。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珍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4: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你，
7: 非常感谢你，
4: 真的是
2: 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欧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4: 感谢感谢，
2: 谢谢。
8: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9: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1: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10: 我是打乒乓球的。哎呦，
1: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哦，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哦，多棒啊！
11: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12: We are tea friends。
9: 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
8: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哇，
1: 这也太棒了！我们对接下来的游轮之旅充满期待。
13: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4: 你好，
15: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4: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15: 这个车站倒是
14: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13: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6: 和当年的

0: 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2: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3: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4: 成冰坨。
3: 连饭再烧一起吃。
2: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4: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3: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2: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3: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2: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

0: 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1: 来来来，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的，我叫模仿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3: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3: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3: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3: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3: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3: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3: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
3: 大，也是个大事。
4: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南部多地9号遭到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10枚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
2: 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达成政治协议。美媒分析，最终投产需数年，恐无法解决乌紧迫防空需求。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2: 福建晋江一鞋厂9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0: 好，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的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

0: 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1: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9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了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2: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 声明警告，

0: 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基恩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3: 蔡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尽管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但是美官员表示美伊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那美方采取一边对峙一边谈判，这反映出了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另外，美国部署航母编队在海湾地区加大军事施压，美伊最终的和平协议还能否达成呢？
3: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的局势还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觉得美国呢，对于伊朗这种所谓的军事施压或者军事打击，还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个呢，就是确实是美国是希望通过施压的手段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让步。尤其是咱们要考虑到啊，按照议程，也就是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在未来的对话当中放低姿态，同时向美国做出可能更多的这种诉求的这种忍让。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承认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这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部压力的这个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性，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爆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博弈，那么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进行施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但是呢，这种施压我觉得很难短期内或者说在未来改变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轮冲突也好，或者当前双方以及各方所聚焦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只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

0: 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一平，
1: 那在美伊同步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的这种背景下，伊朗多次回击美方军事行动，伊方此举意在向美方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呢，也是僵持不下。眼下海峡内通航时断时续，双方在海峡实际管控上形成了一个怎样的对峙格局呢？
0: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对话的，也反对在强压之下做出让步。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攻势或者说军事行动看起来是咄咄逼人啊，要把伊朗完全的压垮，但是反而在这种强力的压力之下，伊朗能够迸发出更强的团结性和更强的凝聚力啊，对于美国也不会做出让步和些许的这种所谓的展示软弱的这种倾向。所以呢，实际上伊朗的这个强硬是有它的底气在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这两天啊，还是这个在进行伊朗的这个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关键的对伊朗国内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一个新常态啊，会是一个所谓的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美国现在尽管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军事调动，但是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的能力大体上没有超越2月28日本轮美国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能力，所以说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还是停留在之前所能动员的军事水平之上，那这一点是没办法压垮伊朗的。而伊朗同样尽管对于美国在周边地区，尤其是我们看到像阿曼呀，像科威特呀，像巴林呀，像卡塔尔这些军事基地，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回击，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迫使美国改变当前的这个主要的立场。因此呢，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攻击能力是没有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而在意愿上也都存在的，比如说第三方斡旋呢，仍然沟通机制是存在呀，包括卡塔尔呀、巴基斯坦呀、阿曼等国也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发挥和平沟通的作用。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还是会要在某一时间段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咱们还是要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由于各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矛盾，它没办法短期解决，所以未来必然冲突还会重新的爆发。因此冲突打打停停，谈判开开合合，必然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新的特征。一平，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卡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斯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 卡茨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

0: 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好的，丽萍。
2: 这是对美国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的回应。美伊博弈升温，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引起舆论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埃菲社，美伊极限拉扯海湾国家遭殃。在美对伊发动新一轮空袭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9号凌晨响起了预告来自伊朗袭击的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正全力拦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8号，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袭击。美伊冲突期间，海湾国家设施首当其冲遭殃，导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会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为美国的军事决策买单。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星报》的消息：地缘博弈中的现实压力。科威特军方9号在要求民众遵守主管部门发布的安全指令时，还要求民众不要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此相关的任何图片或视
1: 直接对海湾国家本土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这种局面令海湾国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感受到了现实压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对邻国的军事行动。法新社的消息，海湾国家引入多元安保力量。美伊停火脆弱本质凸显，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已出现动摇。中东局势反弹，这也促使海湾国家加速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沙特、阿联酋等国不断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其实已被打破。海湾国家正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印度时报的消息，中东加速构建新秩序。近期伊朗频频展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在安全需求驱动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国家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武力解决。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在美伊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时，中东格局向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方向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2: 好的，感谢金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俄乌方面。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是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袭击。
3: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

0: 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控问题。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八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本届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对乌克兰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性的重磅承诺，美方公开授权乌克兰可以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引起舆论热议。一起来看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乌克兰导弹库存严重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向乌方提供技术。据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对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的导弹库存已严重告急，乌克兰及其盟友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时要等到大规模空袭前一天才运到。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挪威通讯社的消息，美国没有余力持续支援乌克兰。俄军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最缺的就是爱国者导弹。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慷慨姿态，表面上看是美国开放权限帮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可现实情况是全球多地局势动荡，爱国者导弹持续消耗，美军自身库存早已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媒体的消息，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多年来，乌克兰多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对于美方近日的授权意向，有军事分析师表示，这代表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但它无法解决乌克兰眼下最紧迫的挑战。爱国者导弹工艺极其复杂，涉及数百家供应商协同，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建成合格的量产生产线。美国制造商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也是未知数。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本质是美式军火新游戏。特朗普这番表态看上去是雪中送炭，打破以往只给成品不给技术的惯例，但实际上所谓的乌克兰本土生产只可能是组装加工的低端环节，把生产线外迁乌克兰，既能缓解美国本土军工的产能压力，又能借着俄乌冲突的刚需持续做大雷神、洛马等军工巨头的订单生意，稳赚长期利润，把战时军援变成长期生意，本质是一场利益捆绑、风险转移的美式军火新游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嗯，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来看一下天气。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3: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4: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5: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4: 2022年，意大利波河。

0: 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1: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2: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预报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2: 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5: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巴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6: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5: 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

0: 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台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受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2: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3: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绑船只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2: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4: 抢多少赚多少啊！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5: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6: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都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现场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0: 衣裳。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台卫生福利部门证实，目前问题油品总计已高达2600余吨。由于不满民进党当局在处置该事件中暴露出的决策反复及瞒报等问题，蓝营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相关主管官员涉犯渎职罪。
7: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原型油大厂泰山公司也被发现问题油品，目前已出货642箱，超过15000瓶，导致整起问题油品从初期通报的1300吨暴增至2600吨，包括全台的超市、咖啡店以及知名餐饮业者都受到影响。
8: 我们现在流窜在外啊，一开始是说1300吨，现在呢又追加有1000多吨。哎，这我们本来呢还以为说第一批已经吃完了，后来才发现干嘛？致癌油还买一送一啊！前面没吃完的，后面还有第二波，
9: 补上，
8: 继续补上。那面对这一些的荒腔走板，民进党到目前有没有任何人？当然下台不可能。有没有任何人道歉？
7: 致癌油事件爆发后，台食药主管机构决策一周数变，处理过程掩盖推诿，引发民怨沸腾。尽管风波越烧越大，至今却没有任何官员道歉负责。蓝营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卫福机构主管石崇良和食药机构主管江志刚涉嫌渎职，
10: 请我们检察官来去查核石崇良还有食药署长这两个人是否在这个食用油的事件上面有严重的渎职发生。
7: 蓝营议员指出，致癌油案爆发后，厂商隐匿了48天后才通报，主管机关也没有立即下架，而是企图大事化小，掩盖相关事件，不让事情继续往下一阶段核查。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民进党当局整个监管制度出了问题。
11: 出了事情不是先就责，想说要来在舆论上止血，如果每一次都只是检讨制度，没有任何高层需要负责，政治责任这4个字还存不存在？
7: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要求行政机构公布完整决策时间轴，成立跨部会食安调查专案，并要求行政主管卓荣泰赴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6: 近期赖清德当众试吃狗粮称赞很香，与持续延烧的台湾致癌油风波形成鲜明反差，引发岛内舆论的热议。有评论指出，一边是为了选票刻意营造亲民形象，一边是食品安全危机持续发酵，两相对照犹如

0: 添加物，人也可以吃。赖清德听完直接现场试吃狗粮，这一突如其来的离谱举动不仅让随行人员目瞪口呆，更引发岛内社会骇然和质疑。对此，岛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是选情急了，为了捞取选票刻意演出来的爱民秀。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赖清德夸赞狗粮无添加很安全的当下，岛内正爆发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26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民进党当局监管全面失灵，民众餐桌无人守护，执政者却热衷猎奇作秀，反差引发全台哗然。
1: 四月份那一批油就下去了，现在已经六月，已经七月了，很多油都已经被民众吃光光了。如果今天有空管宠物的食品安全，你可不可以对这一次的问题，油脂问题，表达一下态度？
2: 不是民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民众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民众需要什么你要帮忙他达成，
3: 苦民所苦，
2: 对，是要来做事的，不是来陪我们玩的。赖清德你搞清楚这点没有？
0: 民怨持续升温，赖清德迟至八号民进党中常会才首次回应毒油风波，但他仅表态勒令停产全面下架，全程闭口不谈道歉，试图将责任全部甩锅厂商，回避台当局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痛批，2014年鼎新食安事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高调问责，强硬要求官员下台负责。如今手握执政权，面对更严重的食安灾难，却推诿卸责，双标到底。
4: 现在绿营啊，不断的去找一堆理由，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毒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啊，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0: 不仅问责失能，民进党当局还被质疑动用公权力遮掩丑闻，转移焦点。
5: 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媒体，媒体就少报，每天打蒋万安。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司法，你到现在也没看到检察官在干嘛、啊。检察官不是应该赶快去封存，把证据把它留下来，这不是应该做的吗？没有啊。
0: 有评论指出，一场毒油风波前前后后如同照妖镜，彻底揭穿了民进党选举高于民生、作秀取代担当、标准随身份摇摆的虚伪执政本质，也让台湾民众彻底看清其漠视百姓福祉的真实面目。
6: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7: 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8: 随着队伍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另外，今年3月，国家移民局在河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国家移民局表示，未来将逐步在全国推广，为外国人在华工作、生活、学习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结合行业领域重点工作，系统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等五方面重点任务，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提供系统施工图。
1: 15-5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
2: 行动方案明确要求15-57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1: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培育更多绿色风口的核心载体。行动方案提出，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
3: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值得关注的是，为强化落地抓手，行动方案还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专家指出，未来随着后续配套规章、标准规范、地方实施方案等细化政策加快出台，各项任务梯次推进落地，15-57碳达峰工作有望取得符合预期的扎实成效，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

0: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北武汉，见证中国光谷的追光进阶。
1: 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我们知道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呢，就是光纤预制棒。大家看这个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3.5米，直径达到300毫米。那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那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高效率的生产。
2: 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
3: 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它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已经在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场景进行应用，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高频进行信号传输的一些低时延的应用场景。
1: 成品的光纤接下来会被送进这座数字化的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那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

0: 完成。
1: 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 1.6 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它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了。此刻我们的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2: 随着尤其是 AI 的驱动，其实要求光电子的这个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的集成度去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因为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去布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
1: 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八大科学装置、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64家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15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继续来看新闻。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的沿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浙江沿海以及东海的南部和西部海域，都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同时，东南沿海这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特别是台湾岛大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直接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四川的中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的北部，经过内蒙古的南部、河北的中北部、北京、天津，再到吉林、辽宁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预计登陆之后呢，巴威所带来的强降雨还将会深入内陆，波及到江南、江汉、江淮以及黄淮等多地，那么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广元多云，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中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阴转晴，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东京晴，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7到14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1度。温哥华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6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8: 再会。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8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8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2: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4: 我们这次会反驳，
5: 我们所有时间说不下架。
6: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7: 所以我们当时候，
6: 你有没有责任？
8: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万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3: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9: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陆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10: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四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0: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食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0: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脂在四月八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四月十三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四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五月十三号南桥检出超标到六月三十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七月一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七月三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七月四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

0: 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由，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三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党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七月三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 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七月三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七月四号跑去浮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 20% 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1: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2: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 20% 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3: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

0: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缅甸的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基于燃机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符合。
2: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

0: 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0: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1: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1: G50 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1: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0: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1: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气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

0: 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至少那个时候你是抓瞎。
1: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0: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1: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0: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1: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0: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1: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0: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1: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0: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1: 此时工程师陈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肚子了没？
3: 退了。
2: 观察一下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0: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

0: 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 1.5 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震，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

0: 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症是我们一个搞牙期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喘症，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症，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0: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在设计是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轴距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 G50 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3: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3: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 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0: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1: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2: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0: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1: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这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轻薄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4: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4: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送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300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 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4: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数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铸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平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平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4: 现在没有百分之多少？
5: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达到20%多。
4: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5: 对，
4: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5: 主要的一个因素，对，是。
4: 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5: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4: 现在像我们G50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啊，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能型，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0: G50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我姨妈这么艰辛的帮你，给你治病，给你熬药，你不敢借也就算了，你还说些些话气人。
1: 玉波，
2: 你快来，你来看看，这就是真正的玉波，她要教训你妈了。
1: 玉波，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外人嘛，她迟早会变成徐家的媳妇的。
3: 你要跟他结婚？
1: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0: 阿姨，您的药。
1: 谢谢啊。
0: 阿姨，您真厉害，棒棒的。
2: 雨波啊，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你看我这一生病啊，心气全乱了。
0: 没有没有。
3: 阿云啊，行李准备差不多了，可以出发了。
2: 远达，我决定不走了。
3: 你这是刚决定的？
2: 昨晚上我想了很多，既然你这是生意上的事情，我一个病人也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就不能再给你添乱了。我呢就留下来配合玉儿香治疗。
3: 你能想开我就放心了，
4: 以后就可以常常见面了，美女。如果忙完以后赶快回来啊。
3: 我会，我事情只要一处理完马上赶回来陪你啊。
4: 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妈妈的行李拿回来。

0: 有钱就是好啊，还是你会享受？
1: 我们两个好像已经两清了吧？
0: 哎，警察的鼻子太灵了，我们的沉香还没出手，他们就开始查了。所以啊，这次还得请你出山，帮我们运出去。
1: 哎，我要帮你的事儿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这样，我再多分你200万。
1: 哼，这样吧，我给你200万，你消失。
0: 兄弟，这次你要真帮了我，你不给我钱，我也消失。我们已经犯了法吗？我们砍的那棵树，可是受保护的老树，按中国的法律，情节很严重的，是要判刑的。去年，有几个越南人在这里弄沉香，砍了3棵树，弄了不到5公斤低级沉香，总共也不止10000块钱吧，还判了3年。我们的货，可是很值钱的。
1: 最后一次。

0: 慢点吃。
1: 嗯，
0: 看把你给饿的，浩宁都不管饭的。
1: 哎呀，我还是愿意回来吃，你在我旁边，我吃的香。嗯，
0: 什么时候嘴巴变这么甜了？
2: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秀恩爱？甜的我牙都快掉。
1: 你要是找个米罗这样的，你也能甜的牙都掉了，非要跟那个张泽尚搅和在一起。他这个人心思不正。
0: 怎么了？又怎么得罪你了？
1: 这次砍树的事，我们都觉得跟他有关。
0: 无凭无据的，你凭什么说跟人家有关系啊？
1: 那你说，他拼了命的让浩宁相信是美嘉砍的树，安的什么心？
0: 他，我看你就是对他有偏见。哎，你还别说啊，下辈子我要是个男人啊，肯定找美女喜欢。
1: 那下辈子我就变成美女，嫁给你。
0: 哎，那砍树的事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
1: 嗯，找了几家，还没找到。之前找到一家吧，沉香特别像，后来联系不上卖主。
0: 哎，什么人啊？我开饭店到现在啊，各行各业的人认识也不少，要不我帮你打听打听。
1: 嗯，听艾文娜说吧，是几个缅甸的，也是朋友托朋友联系的，现在联系不上。
0: 缅甸的人，昂基会不会认识呢？
1: 昂基，昂基是谁？
0: 就是经常来饭店吃饭的那个缅甸人，卖玉石那个，说不定他认识呢。
1: 哦，原来是他呀！我说怎么看着面熟呢？那几个缅甸人里边，其中就有那个卖家。
0: 啊，是吗？
1: 长头发那个，有胡子那个。
0: 哦。

0: 哎呦，玉波呀，你这样照顾我，真是辛苦你了。阿姨，您别这么客气，您能好起来，我就高兴了。哎，啊，玉波呀，我呢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不晓得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您尽管说。
0: 那我呢，不是质疑你姨妈的医术啊，就是这几天啊，这晚上我头疼疼的不得了，有时候睡。

0: 觉都睡不着呀。
1: 我就想请你帮我到市里跑一趟，买点阿司匹林。
0: 弄晓得的呀，
1: 西药止痛快，我可以好过一点。
2: 这个药您能吃吗？
1: 哎呦，我在医院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了，什么药能吃不能吃的我当然清楚了。
2: 可是和中药一起吃就怕影响药性，要不我问问我姨妈。
0: 你不能告诉你姨妈的。
1: 我是担心她会觉得我不相信她，
0: 她会伤心的呀。
1: 哎呀，不就算了，我不去买了，我就忍着疼吧。
2: 那好，我帮你去买。
1: 那你也不能告诉浩宁的，他呀肯定会误会我的，觉得我在挑你们的刺呢。
2: 不会的，那我就谁也不说。
0: 那就谢谢你了。
2: 不客气。我自己先逛逛，你跟艾龙办完事了过来接我就行了。
3: 什么事这么神秘啊，还不让我跟着。
2: 那我还不能买点女人的东西了。哎呀，你快去吧，要不然艾伦该等着急了。
3: 好啊，注意安全。
2: 那你慢点开啊。拜拜。

0: 妈，你们回来了。雨波啊，我的腿觉得有点冷，你去给我拿条毯子吧。好，嗯。
1: 觉得好点没？
2: 笑什么？
1: 你让你媳妇多伺候伺候你吗？人家伺候我，
2: 我伺候你。
0: 他们阿司匹林做什么呀？
2: 人家不愿意告诉你嘛，你就别问了。女人呢，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0: 怎么两个人说的一样？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女人呐。
0: 妈，那你们好你们的，你可别孤立我啊！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嗯，
2: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怎么会孤立你呢？

0: 阿姨，我送你去医院，现在咳嗽，先不要喝水，拿草吧。妈，妈，妈，一博，
1: 快，快去叫你姨妈，我现在就去。
0: 妈，要不我们去医院吧？不，
1: 不用去医院。
0: 月香会有办法的。
1: 你今天是不是吃了什么？我今天胃口不好，我什么也没吃，我就喝了一碗汤药，还是玉波给我热了两回呢。

对不起。

0: 没事了，姨妈已经把阿姨稳定住了。
1: 这药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了，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
1: 你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想害死我妈吗？
0: 你乱说什么？
1: 你怎么会？
0: 我怎么了？徐浩宁，你把话说清楚。
1: 你应该问清楚，要为他吃多少药，才能要了他的命。
0: 是阿姨让我去买的，她还不让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个药不能吃。

0: 丫头，你终于回来了。
1: 我来是想问你点事儿。
2: 你以前来找我，都是因为想我，想跟我腻在一起。
1: 龙山的树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3: 开什么玩笑啊！这种话不能乱说。
1: 我给你做的茶呢？
3: 茶？
1: 你是不是送给别人了？
3: 丫头，我是个茶商，我送茶给别人很正常啊。
1: 是送给缅甸人了吧？前些天有几个缅甸人来米罗店里吃饭，他们带的就是我给你做的茶。其中有一个就是沉香的卖家。
3: 什么缅甸人啊？什么沉香啊？你看错了吧？相似的茶多了去了。你给我做的茶，我确实是给了一些客人。至于他们给了谁，那我管不着啊。
1: 老张，你这里有监控，我们要不要调出来看一看？
3: 疯了吧你！想干什么呀？啊，在我的地方调查我？
1: 你要是没说谎，你慌什么呀？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谎了？
1: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3: 丫头，你的确长大了，你能看出我说谎，那你能不能看出我心里的苦呢？
1: 你心里苦，那我心里就不苦了吗？我抛开一切，丢掉所有去爱你，可是你呢？你一次又一次的伤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骗我。你不光骗我，你还骗我爸，骗我哥，骗浩宁，骗美嘉，骗所有的对你好的人。你这么做，你开心吗？啊，老张，多么希望你有一次是真诚的对我。只要有一次真诚的对我，我就会试着去理解你。可是到头来，我发现就不需要我，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
3: 我是真的想娶你，我想跟你要个孩子，你说你在我心里算什么？
1: 这些话你说很多遍了，我不会再信你说的这些话。

我们分手吧。想好了，不后悔。

0: 我心里话早就想对你说了，你的单纯，在很多时候，让我认为你很好掌控，所以我才会任意的挥霍你对我的信任，但我发现，被掌控的其实是我。 承认我干过很多不该干的事儿，我有我的苦衷，以前很多事儿瞒着你，其实是怕你看不起我，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会这么在意一个小姑娘对我的看法。
1: 可笑吗？如果你能早一点跟我说这些，我们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哎，你叫伊
1: 伊的，
0: 好听。
1: 这个给你，这是我之前答应。

0: 他欺负你了？我跟他吵架了。你脾气那么好，他怎么还跟你吵得起来啊？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嘛？昨天，他妈妈让我偷偷帮他去买阿司匹林，我不知道。
1: 不能吃那个药，可是浩宁以为我要害他妈妈。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你是什么人，他还不知道吗？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了解我。他们呀，只相信自己。
0: 根本就不信别人，高兴起来对你好，不高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一丹，
1: 我该怎么办？他这么伤害你，这么不信任你，你还想跟他好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傣家的睡药疗法，你安安静静的睡一觉，药就渗透到你的身体里去了。
1: 我现在就像你们傣族做的烤鱼，身上涂满了各种调料，再加上香茅草，你就可以把我放在火上烤了。
0: 是挺像的。你那么做是要拆散两个孩子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雨伯从来不撒谎。
1: 你们是一家人，当然说一家子话了。我看呐，雨伯跟你一样，最知道怎么让男人心疼了，要不然远大的心也不会被你带走。
0: 他的心长在他自己身上，谁也带不走。你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1: 我不是浩宁，也不是远达，你就别来这一套了。
0: 我跟浩宁爸爸年轻的时候相爱，并没有错。你跟浩宁爸爸在一起，你们才是一家人。我跟他从来没有任何来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心结呢？多大的事啊，值得让你把命也搭进去？
1: 这人呐，是有感情的，你说放下就放下了。只要你在这傣楼里等一天，远大的心就会在这儿挂一天。
0: 要是我死了，你能放下吗？要是你永远也放不下这个心结，永远也不能原谅浩宁爸，就算是我死了，有一天他提起我的名字，你一样会生气，会难受。
1: 你多么厉害了！跟你讲实话吧，你永远是我心里的一个结。
0: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会放下的。你对我怎么样都不要紧，但是请你不要伤害玉波。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1: 我怎么伤害他？你哎，你怎么了？你小心一点呀！

智慧的佛祖啊，感谢您让我度过了平稳的一生，学会了怎样看懂世间的喜怒哀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心，看淡了一切，平静地离开。通晓一切的佛祖啊，我祈求您保佑玉波和浩宁也能看到自己的心，保佑小云早日解开心结，保佑我的亲人们平安。

0: 我感觉到自己的这一天
1: 可能要来了。
2: 你能看淡生死，证悟涅槃，看来你修行得很好。
1: 人嘛，从生到死有高兴的事情，也有烦恼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经历一遍。我感谢佛陀让我生在版纳，了解了佛法，学会了修行。现在我要离开了，我的心很平静，这是我的幸运。
2: 这是你与佛陀的缘分，你修好了自己的心，还帮助了那么多人。这是你为自己修的善业，也是为自己积累了巴拉蜜。
0: 我是按照自己的心去做的，这辈子我真的很满足。
1: 至于往生怎么样，我不强求。
2: 洒脱。
3: 放娘，放娘，
4: 你回来了。
5: 谭叔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啊。
4: 我问你，你禅修的期间有没有给我发过微信？
5: 微信？没有啊。
4: 我怀疑你的微信号被盗了。
5: 不能吧？微信都说了什么？
4: 对不起，我只是想帮你，没想到反倒给你添了麻烦。
5: 所以你们觉得那棵树是我砍的？
4: 发微信的人一定知道你那段时间去禅修，他也知道你在禅修的期间不能开手机。恰巧的是，那棵被砍的树就在这段期间出现在我的仓库里。
5: 我知道你想的是谁，让我先回去弄清楚。
6: 你再等一等，你听我说，你，我他妈让你再等一等。佳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我去机场接你啊。
5: 哥，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6: 嗨，生意上的事儿，慢慢来呗。怎么样，泰国玩的
5: 挺好的？我从泰国带来点东西，上面都是泰文，我想找上次那个翻译让他帮帮忙。
6: 哦，那个翻译去外地了，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5: 我就想找上次那个。
6: 怎么了？
5: 哥，我以为你信佛了就不会乱来，结果呢，你砍了树，居然还利用我来陷害浩宁，你太令我失望了。现在的你让我觉得可怕。
6: 佳佳，有些话呢说多了伤感情，我也不想老在你面前提那些苦哈哈的事儿。你要是能理解哥呢，哥高兴；要是理解不了，哥也不强求。行吧，你们就都把我当坏人吧。

0: 默默有了新爸爸，一丹也离开我了。你呢？你打算怎么对我？
1: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在乎的人会一个一个的离你而去。
0: 你也打算离开我？

0: 哥，咱们自首吧。做错了，咱们就认。只要你肯自首，不管什么惩罚，我都陪着你一起去面对。就算回到以前那样的穷日子，我也不在乎。
1: 我在乎，我绝对不允许我们再回到以前的穷日子。
0: 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了。你修好了你的心，拥有的比钱要多得多。什么叫修好自己的心？就是无欲无求吗？佳佳，那你告诉我，求生算不算欲望？你想其乐融融算不算欲望？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无欲无求。欲望谁都有。
1: 但是人要有向善的欲望，这样才不会走弯路啊，哥。向善，向善，我一个人向善有用吗？这个世界有很多恶人，人善只会被人欺。你哥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境地，就是因为我还不够恶，我还不够狠。
2: 劝不住你，那你只能等到你自己明白了。

0: 怎么会？你知道自己有病，怎么不去治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凶险了。
1: 我就想做个好人，我就想理直气壮地活着，不行吗？

0: 我在你家外面，能不能让我见你一面？
1: 许浩宁，许浩宁，你给我站住！玉波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啊！
0: 我错了，你打我，
1: 往死里打！我打你干什么？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会怀疑玉波呢？你怎么想的？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0: 我妈当时咳血了，状况很差，我脑子也乱了。
1: 那玉波平时那么善良，那不小心踩个蚂蚁还要撒肚半天，你用脚趾头想也不可能是他嘛？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
0: 我脑子坏了。要不你给我两拳，让我清醒清醒。
1: 说个正事儿，那几个缅甸人彻底找不到了，沉香这条线也断了，我们怎么办嘛？
0: 我跟美嘉碰过面了，那微信不是他发的。
1: 你说这张泽尚他真有办法啊，他还能冒充别人发微信呢。
0: 张泽尚肯定是花了钱雇黑客。
1: 那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个黑客，让他跟警察说清楚啊。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要找他是大海捞针呢。
1: 那也得去找啊。你这个事交给我了，有一个事要交给你啊。
0: 你说，
1: 去跟玉波好好认个错啊。
0: 知道了。

0: 再追你一次啊。
1: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有些事自己一个人是过不去的，你就让我在身边吧，哪怕静静待着也行。
1: 静静呢？我看你闹腾得很，闹得我直心烦。
0: 那就更不能憋着了，得发泄出来，跟我一起唱唱歌吧，跳跳舞也行。
2: 陆平，你真的好烦好烦，你知不知道？啊！我就想喜欢一个我喜欢的人，我有错吗？我就想做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有错吗？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账册上欺负我，你也欺负我，你们所有人都在欺负我，看着我好欺负是不是？啊！就欺负我一个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你盯着我干什么呀？我怎么干活啊？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不逼我的。
1: 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可我还可以。

0: 一旦我知道你心里苦，所以我不能不管。这要是以前，我一定说你大错特错，我还要说他很多的坏话，希望你离开他，再说服你回到我身边。但是现在，我不会那么做了。现在的我。
1: 只想着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止痛，哪怕是让你再回到他身边。

0: 我回不去了，他的世界我走不进去，而我的世界，他根本就不愿意走进来。
1: 爱情就是这样子，它能让你哭，也能让你笑，还要让你丢掉搁着对方的那部分，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是啊，我宁可丢掉自己，也要去爱他。
0: 可是他呢？他却不想丢掉他自己最想要的。我恰恰觉得你丢掉的，那是你最迷人的。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漂亮得像只金孔雀。 骄傲的，闪闪的发着光，我的心也跟着发亮。可现在你很少笑，就算笑起来，也变得很苦。
1: 我才不是什么金孔雀呢！ 我现在。

0: 我连只麻雀都不如，
1: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金孔雀。在你们傣族的故事里，只有金马鹿才能配得上金孔雀。我一直想要当你的金马鹿，但要是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做你朋友。

0: 感觉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就是睡了一觉。
0: 没什么感觉，也挺好的。哎，
2: 你忍得那么辛苦干什么啦？你不是说了吗？心里不舒服嘛，就发出来好了。
0: 我生气也没有用啊，你说话就是这么难听。
2: 你还真敢讲。
0: 其实你心不坏，就是爱说气话。说气话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啊。不如换一种说话的方法。
2: 我就喜欢这样讲话。
0: 长期说生气的话会让自己很烦躁，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要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就要在每一句话……
2: 哦哟，又来了又来了，真是吃不消你！哎，你不是神医吗？一招一个准，现在怎么用秤了？

0: 我哪能了？怎么会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没事，闹毛病了。什么闹毛病啊？没事，没事。你都昏过去了，还说没事啊？是不是小中风？ 到底是什么病了？脑动脉瘤？怎么会？你知道自己有病，怎么不去治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凶险了。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1: 照过 CT，
0: 也做过脑血管造影。难道是颅内动脉瘤？家族遗传，爸爸有，爷爷也有，那也得治。
1: 不就是几个瘤吗？切掉一个算一个了，总比我的肺腺癌要好了。太多了，医生说没有办法全部清除。我没放弃。
0: 想多活几年，可惜留不住。我现在只要过好每一天就好了。没见过你这样不要命的。不行，你得听我的，到上海去，我帮你联系最好的脑外科医生。
1: 谢谢你的好意，不用了。哎呀，你这个人站起来怎么比我还厉害啦？你这样子下去，真的会没命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闭上眼睛，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另一个世界睁开眼睛？
0: 真是受不了你。

0: 吃饭了没有？感觉怎么样啊？
1: 吃过了，
2: 我感觉蛮好的。你那边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
0: 哎呀，事情就是比较复杂呀，所以一时半会儿去不了版纳了，就是放心不下你呀。
2: 你就放心吧，这几天我很稳定的。
0: 不在你身边，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2: 你说，一个快要死的人，该不该劝他好好的活下去啊？
0: 你又胡思乱想了，你这几天不是很稳定吗？
2: 哎呀，我不是说我，我是说。
0: 谁呀？
2: 我是想说，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那些得了绝症的病人。不管他们嘴巴上怎么说，可是心里呢，总是想着要活下去的。
0: 那当然了，每个人都希望他自己是幸运的。
2: 你说，天底下那么多人，有没有人在死亡面前能看待一切，从容面对的？
0: 有很多傣家人。他们对生死看得还是比较淡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吧。
1: 远达，
2: 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把人看扁了？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没有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只是感慨一下。
0: 你呀，只要放宽心，就一切都好了。我这事情一忙完，我就立刻飞到版纳来陪你，好吗？
2: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喝点水。

0: 还有你的眼神也不一样了。
1: 眼神？
0: 一开始见你的时候，你眼睛里有一股无名的火，后来看到你，你眼睛里像刮风下雨，现在见你就像天晴了，海平了。
1: 一会儿风，一会儿火，一会儿海的，您说的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吧？
0: 生活可不就是这样吗？
1: 那都比快练成火眼金睛了吧？
0: 我不要什么火眼金睛，眼睛看得太透，心要是想不透的话，只会增添更多烦恼。
1: 我的烦恼就是心跟不上眼。
0: 那禅修让你这个烦恼解除了吗？
1: 我烦恼的根源是您。正想好得忘了您，您希望我好吗？
0: 只要你好，忘了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回答。这次禅修让我有机会看清自己，感受内在的变化。我发现以前我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对浩宁执着，过度的自我不能超脱。结识您之后，我又过度的迷信外力，希望借助外力来超脱，又丢掉了自我，甚至还相信消灾解难这种荒唐的事儿，牵累了我身边的人。
0: 没有人能一步长成自己希望的样子，都要经过自我怀疑、摆脱、否定。如果人生是一个圆，那那些经历就是点，它们组成圆上的边，指引我们找到各自的圆心。
1: 我也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我的圆心。
0: 那很好啊，无论你外在怎么变化，都不会失衡。
1: 您为我失衡过吗？那您后悔吗？
0: 不后悔。
1: 谢谢，是您渡了我。
0: 我也谢谢你，你也渡了我。
1: 这次来是要来跟您告别的。
0: 你要去哪里啊？
1: 很多地方。等到哪天我放下了，释怀了，我再回来。
0: 好，我一直在这里。

0: 过去都是我送别人走，送父母，送浩宁，送您。这一次您送我走好吗？
1: 我送你只会让你回头，我不希望你回头，我希望你能够一直朝前走，走得越远，那些伤害你的任何事就会越渺小。

0: 你也让我做点什么事情好了啦。
1: 不用，你要是稍微好一点的话，就出去走一走。
0: 哎呀，你也是个病人呀，我不晓得嘛也就算了，晓得了嘛也不能让你再这样伺候我了呀。
1: 怎么能叫伺候呢？我从小就扎在药堆里，哪天要是不摸摸草，不摸摸药，还不习惯了呢。
0: 倒是蛮好玩的啊，想办家家。
1: 是啊，一边办家家，一边把病治好了，你说多好玩。哎，快把药喝了吧，看看，看看烫不烫。
0: 我是觉得这中医嘛，想中彩票，西医比较精准。
1: 我可不再跟你争什么西医中医，能治好病的都是好医。
0: 今天还泡不泡药了？
1: 今天不用泡了，你已经好很多了。
0: 你这是要上哪里去啊？你要回寨子吗？
1: 我今天去寺庙。
0: 你有病不治，天天烧香拜佛，病就好啦。
1: 我没想我的病好不好，我去寺庙到佛的身边，感恩生命，修我最后的日子。
0: 命都要没有了还感恩嘞。你一点也不怕吗？
1: 有什么好怕的？生命有开始，自然就有尽头。我只是快走到尽头了。我这一生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再尝过死就圆满了。
0: 等等，我也想去。
1: 你也去寺庙？
0: 嗯，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圆满的。
1: 好啊，不过你到寺庙不能像在家里一样乱说话啊。
0: 哎呦，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分寸啊。哎，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是在乱说话呀？
1: 你可不是每天都乱说话，但说的都不是自己心里想的。

0: 杜碧，我打算过段时间搬进来住了。有这么严重了？我大概知道自己后面还有多少日子了。你要搬到庙里来住啊？我们傣家人老了以后，时间不多了。 都会住进寺庙忏悔，反省自己一生做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嫌我麻烦了，要避开我呀？那我也搬过来住吧。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以后的时间还很长，你不用搬进来。
1: 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是我的病好转了。

0: 如果你倒下了，我怎么会安心呢？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搬到这儿来住，什么也不管呢？
1: 我搬进寺庙住，是为了修我最后这段日子。你修你的好嘞，我又不会妨碍你的了。
0: 麻烦杜斌帮我安排了，还有我呢，也请你帮我安排一下。你捣什么乱呢？
1: 我怎么捣乱了？再要强的人，也会有脆弱和害怕的时候的。我就想陪着你，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给你端端水、倒倒茶什么的。
2: 你以为我是因为害怕才搬进寺庙住吗？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啦？我不太理解你们，可我还是尊重你的。其实人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平有遗憾、有不舍、有不平，才会产生恐惧。
0: 我这一生，在别人看可能没有那么幸福，但我一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过好每一天。我没有辜负自己，没有遗憾，没有不舍、不平。
2: 到庙里来，也是跟随自己的心。生死只不过是轮回路上的一个小阶段，不悲于死，不喜于生。这小小的善念或者恶念，都会影响我们的下一站，决定我们的去处。把死亡看成像回家一样，这回家不是一件很欢喜的事吗？

0: 叫我来这儿干嘛？胆子也太大了，这要命的东西你就这么拿出来？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大白天的，你让我怎么拿？
1: 你想办法先拿回家嘛。等我回到国内，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运出来，我在境外接应你。
0: 想得真周全，你就不怕我独吞了吗？
1: 那你吞了吧，反正我在国外了，直接来个国际长途举报，顺便啊，把12年前那个事也捅出来。反正沉香在你手里，出手了留着，都脱不了关系。
0: 昂基，你是不是觉得拿12年前那件事可以没完没了的威胁我？
1: 我们都是兄弟嘛，一起做生意，不要这么说嘛。
0: 兄弟是吧？好，我告诉你，我不干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公安局吗？我要举报。扔得好，你倒提醒我了，用公用电话举报更安全。怎么又瞪着我？又想杀了我吗？

0: 你有那个胆子吗？啊！
1: 以为我真不敢是吗？啊！我就想做个好人，我就想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行吗？老季，我告诉你，这次的事儿了了以后，你要是再敢来找我，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滚！

0: 哎，我到市里的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很稳定，癌细胞也没有再转移。
1: 我说呢，药煮好了，人没有了。我以为你跑回上海去了呢。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不会。哎，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
0: 给我买了这么多好东西，谢谢你。哎呦，
1: 我客气什么啦？去检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这样你能安心。即便你的病又好转了，但是药还是要继续喝的。哎呀，晓得嘞，
0: 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医生，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病。<笑>哎，玉儿香。
2: 我的手机没电了，把你的借我用一下好吗？我要给浩宁打个电话。
3: 你呀，先给老公打电话，打的手机电池都没电了，才想到儿子。我猜的对不对？
4: 当然啦，老公第一嘛。
3: 我是跟他夸你医术高明呢。
2: 玉儿香。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怕你难过。你看，你妈最怕你哭。
1: 那我不哭了。
0: 这个时候了，你还逗我？别怕，玉波，你妈这一生有你，很满足。可玉波觉得还不够。 我想陪你9点，再9点。
1: 你妈没事的，没事。
0: 你别骗我了，这个病就像一颗炸弹，说不定哪天就。

要做好随时走的准备，所以现在在一起就要好好的。

些道理我都懂，可我做不到。

0: 远大，你快过来吧。
1: 怎么了？是你病情又加重了？
0: 不不，不是我，是月儿香。
1: 他怎么了？
0: 他得了脑动脉瘤，是家族遗传的，现在发作了。
2: 远大，我觉得
0: 我对不起他，我以前那样对他真是太不应该了。
1: 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你是病人呢。
0: 我把元气全发泄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呢，还是尽心尽力地给我治病。我真的很愧疚。
1: 他骨子里一直有一股常人没有的力量。
0: 嗯，袁达，你把上海的事情都放下吧，快过来，过来陪

0: 妈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什么事啊？玉波是我诬陷了他，我是想让你们分手，可是我现在很后悔。玉儿香是个好人，玉波是个好姑娘。
1: 你赶紧去把他追回来吧。我上次跟他吵架，他到现在一直都不理我。
0: 那我去跟他道歉，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1: 妈，我去吧。是我伤了他的心，我去跟他道歉。

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的缘分，今生请彼此好好珍惜，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0: 走入20000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2: 像波浪一样。
3: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0: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逆灵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4: 这个就是残值了。
5: 这么多，
6: 难得一见。
0: 品尝美味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哦，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3: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少女峰是有4158米哦，
4: 空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

0: 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今天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1: 对，
2: 嗯嗯。
3: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1: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1: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是发呆的时间。
5: 哎，有道理，有道理。
3: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1: 对。
3: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哦，
1: 好啊！
3: 少女峰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是因为这座山峰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的。
3: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游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石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0: 好呀。
4: 好，
3: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见，一会儿
3: 见。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1: 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0: 走走走，
3: 走吧。
4: 走。
3: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1: 好，一直期待。
4: 好，
3: 来，我们今天请里面请。
1: 好的。
3: 那我们出发了。
1: 哈哈哈哈哈哈。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4: 对对，像画一样。
0: 哎，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蓝天白云。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
6: 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1: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6: 对对对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4: 有雪盲症呀。
0: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3: 是的，
0: 这个山叫艾格峰。知道艾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4: 又垂直了，
0: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恶未残。”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1: 嗯、啊，而且在云上面。
0: 嗯。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呀、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6: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3: 其实每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登顶这边。维京游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小夏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0: Well done, excellent.
1: 刚刚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那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2: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3: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n。

0: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1: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on.
2: 谢谢。
3: Take a photo.
4: 好，等一下。
5: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3: 走吧。
5: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4: 这前面是？
5: 前面是少女峰。
3: 这就是少女峰啊。
6: 哇，
3: 真棒。
5: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
3: 哦，
7: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4: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5: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 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4: 我来。
3: 好，加油。拍一个瞄准。哎呀，
8: 换人。
3: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8: 亚萍，我加油吧。
3: 加油，老师加油，
5: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8: 。
3: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啊。哇，
9: 好棒啊！
3: 沉住气。哎呦，
8: 打棒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3: 妈，
5: 别紧张，慢慢来。
3: 哎呀，远了。
8: 哎呀，差一点。
5: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3: 来，
5: 我来，让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3: 给你。哎呦，上来就有戏哦。
5: 两个。
3: 好棒啊！我的妈呀，你们这个瑞士队比我们要强啊！
8: 对呀、啊，人家肯定练过。
5: 亚萍老师压轴，
3: 我这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5: 再来，
3: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10: 亚萍加油！亚萍加油！
8: 加油！
5: 有请 Oliver 为大家分发奖品。
3: Thank you，homemade，
5: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工坊制作的。
8: 谢谢
3: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5: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4: 好啊。
5: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
4: 脚下800米。
3: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好漂亮哦。
5: 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 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4: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5: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

0: 哦，这儿是
1: 这个是最新的啊，今年二月份刚刚雕出来的。哦，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2: 水槽。
1: 对，它是木质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0: 中国龙。
1: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0: 来一张
3: 龙。
4: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1: 有啊，有马，马就在前面啊。
4: 今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1: 对哦，
0: 看见喽，马来喽，太棒了。
4: 我们一起合影吗？
0: 来吧，
4: 马年
3: 大吉，龙马精神。
5: 把中国生肖马的冰雕安放在欧洲之巅的万年冰川里，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呼应，也象征着中瑞两国像骏马一样并肩向前，携手同行。
1: 接下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山，是不是有点亲切感？
6: 亲切感，那特别的亲切。
1: 我们2002年开始，黄山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山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0: 太好了，
1: 文化的使者，
0: 太棒了。
1: 对，
5: 黄山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
0: 好，
5: 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7: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1: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5: 那我们下山吧。
0: 好，走吧，
6: 走走走。
7: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4: 那好。
6: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嗯嗯，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嗯，
4: 好啊，
6: 就跟写作业似的。
5: 好呀，
6: 是吧？
5: 好呀，
6: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嗯，
0: 行。
6: 你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0: 好。
6: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0: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嗯，
4: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嗯，
5: 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6: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写作业，是吧？
4: 是吧？
6: 是吧？
5: 是。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嗯，
1: 是的。
0: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4: 好的。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
6: 来，
0: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嗯，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4: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嗯，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6: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吧？
4: 对的，
6: 这我们的合影。
4: 对，
6: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现在。

0: 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
1: 嗯，
0: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2: 嗯嗯嗯，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Okay. 我写的是卢塞恩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文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瑞士的狮子纪念碑，它是写实的，首先我们中国的狮子是写意的，狮子和狮子呈现出的面貌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的文明的多彩，可能正是我们此行想要追寻的一种精神态度。
2: 哦耶，好，鼓掌。
0: 好，
2: 瑞士之行我们圆满结束，
0: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旅程中多想多看多记，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写作业。
1: 好，
2: 好，让我们再一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1: 好呀，
2: 远方的家，
3: 暖心启航。
0: 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了。
1: 晚安，
4: 晚安。
5: 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
2: 哎呀，这树真直啊！
1: 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
6: 大家快来看，这个就是蟾蜍的
2: 卵。哦，这么多，这么多。
0: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1: Perfect。
2: 对，看得完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德国黑森林。好呀，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隐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山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已众多徒步步道
1: 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2: 早，
1: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地地湖。
3: 那其实呢，
1: 地地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游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2: 蛋糕，
1: 对，黑森林蛋糕，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那您看看左手边， 那这个呢就是地地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小。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这是什么？这是叫做羊水仙的那种吗？对，水仙花。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3: 嗯，
1: 对，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
3: 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1: 徒步，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3: 好，
1: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3: 好，
1: 这边请。
3: 哇，
4: 那边的天是蓝的，
5: 一会儿就放晴了。
1: 对呀。
6: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1: 啊，对呀。
6: 哎呀，真漂亮哈。嗯，
4: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
1: 哎，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于德国<笑>

0: 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那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嗯，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哦，面具魔王就是这儿吧。魔王不是我吗？
1: 你好吧，
0: 你是魔王，
2: 你是大魔王，你是大魔王。
0: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3: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2: 哎呀，这树真直啊，
0: 太高了，
2: 笔直笔直的。
0: 哎，看看这什么意思啊？这菱形块儿，黄色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2: 应该是一种指引。
0: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哦，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3: 黑道，
2: 黑道，
0: 然后还有双黑。
3: 但是徒步它，
0: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3: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2: 怕你走丢了。
0: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耶，哎，这小伙子在干嘛呢？嘿，你好。
2: 哎，你在拍什么呢？
4: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哦，大家快来看，
2: 这么大的蜗牛还？
4: 是的。
0: 这是什么蜗牛？
4: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3: 哎，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4: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来找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3: 同学，你怎么称呼你啊？
4: 可以叫我小史。
0: 小史啊，好。
3: 哎，你常来这个黑森林吗？
4: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哦，对，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哎呀，
2: 太好了。
4: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
0: 蟾蜍，
4: 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
0: 好吧。
4: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绒螈。
0: 对，挺吓人的。
4: 是一种绒螈，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
3: 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4: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绒螈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0: 火绒螈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4: 对，是的。
0: 那跟亚萍的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3: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4: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2: 啊，哎，又一个小的菱形块，这是什么意思呢？
4: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黑森林协会在这里定了一个牌子，为这些徒步线路啊做一个标识之类的，就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徒步线路，可以走这边。哦，
3: 这是线路的意思。
4: 这个标识其实黄色也是代表一些难易程度，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话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别的颜色呢就稍微的难一点。哦，对，
2: 和那个滑雪赛道是一样的，
4: 对，差不多。老师们，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0: 小史，你说的湖就是这个湖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湖。
0: 漂亮，果然漂亮。找到点什么了，小史？
4: 大家快来看，这边就是我说的蟾蜍卵。
0: 在哪里？这些飘的不是吧？
4: 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像这个，看到没？这个就是蟾蜍的卵。
2: 哦，这么多，
4: 是不是像奇亚籽一样？
5: 哇，这个太棒了吧！
0: 我看。哦，真是哦，你放下来，你放下来，原来是什么样？
4: 原来就是这样，像水草一样。
3: 哦，我难得一见，来，我也拍一个好吗？难得一见，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这也太棒了。
4: 像一周前就是欧洲蟾蜍的繁殖季，所以说这边是卵是刚产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还是圆形的，它的发育初期。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生活。哇，
0: 你可以在这观察它的整个这一生。
4: 对，可以的。
3: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就蛙声一片。
4: 是的。这个湖其实叫冰湖，
0: 哎呦，这还像面大冰球啊。
4: 对，这个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伐木厂的一个蓄水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结冰就比较早。然后结冰早的话，他们就在这边打冰球。然后呢，同时他们也会去采冰来冰啤酒，冰到山底下去。
0: 哎，这里有张卡，黑森林地区舌尖经典。
3: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0: 对，真的是有好吃的了。
4: 那我就先在这儿拍一会儿，祝你们玩得开心，
2: 谢谢，
4: 拜拜拜拜，
5: 再见，
6: 拜拜，
0: 好好学习啊，
4: 好嘞好嘞，
0: 走走走走
3: 走，去尝尝正宗的黑森林美食吧。
7: 接下来呢，我们会特别的体验一下当地的黑森林蛋糕。
8: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in Titisee im Herzen des Schwarzwalds. Der Schwarz, der der Kirschtorte ist ein repräsentatives Gericht des Schwarzwalds. Alle Zutaten, die wir für di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benötigen, stammen aus dem Schwarzwald.
3: 那这前面的衣服是干啥用的呢？
8: Das ist die typische Schwarzwälder Tracht für Frauen. Die Frauen tragen ein schwarzes Kleid, die tragen eine rote Schürze, die tragen eine weiße Bluse. Das gehört immer dann zum Hut dazu. So, dann eine weiße Bluse und einen Bollenhut. Deidaut, Kusche of the Schwarzwälder Kirche, Torte, Word of the ALS, Edein, Homage, and Dendidoten, Wulbommel, Eda of den traditionellen Wollen, Hatter Schwarzwälder in der Rätischen, Osterherdi,Ein roter Bollenhut wird getragen von den Frauen, die noch nicht verheiratet sind. Und wenn eine Frau verheiratet ist, dann hat sie einen schwarzen Bollenhut. So erkennen die Menschen auf den Festen, wenn irgendwo ein Fest ist, ob diese Frau noch zu haben ist oder schon vergeben ist.
3: 很多这样的表达都是在帽饰上面。
0: 对，咱们少数民族，
3: 就那个像风花雪月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对，那是白族。赶紧开始做蛋糕吧。
8: So, wir benötigen dazu ein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ein Schokoladenkuchen. Wir benötigen Marmelade vo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hne. Wir benötigen ein bisschen Schokolade. Und wir benötigen Schwarzwälder Kirschwasser. Fangen wir an und teilen den Kuchen in drei.So, und jetzt die Marmelade gleich streichen. Ganze Kuchen, okay? Okay, so, dann machen wir Kirschen drauf.
0: Oh, 奶油。
9: 不匀了，不匀了。
0: 好，太好了。
8: 啊，good。
9: 我们是瓦匠，对吧？
0: 可以，飞刀。
8: Perfect,
0: perfect,
8: perfect.
9: 漂亮，
0: 这个好，这个好，哇，好香啊！
8: 这个工
0: 作一身 ，perfect，
9: perfect， 对，看的完美，
3: 完美。
0: 黑森林蛋糕是一个最打破我想象的一个蛋糕啊，童话一般的气质。
8: So, und jetzt schneiden wir den Kuchen an。
0: 这样子的啊。
8: Und jetzt, 哦，
0: 好吃哦。
3: 它那一层层味道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味觉的，它倒酒的时候是能够闻到那个酒香的，嗅觉、味觉、视觉同时享受。然后这时候想到的真不是眼前这个蛋糕，它是时间沉淀在里面的很特殊的蛋糕。
10: 老师们，在德国有一个汉学家知道各位老师来，非常开心，想邀请你们去参加德国的一个真爱宫。
2: 太好了，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国瓷器。其实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讲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歌德谈起，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爱宫它有个画册，这个画册呢，它画的是当时的一场著名的宴会，当时巴登巴登的这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各种艺术收藏，然后他在这就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宴会，然后关键是一个宴会，他后来出成

0: 漫画册了。近几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才把中德文化交流从歌德时代一直推到1720几年吧，就推到这个伯爵夫人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包括今天说迎接我们这位汉学家，我坚信应该是蒲松山先生，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交流，他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这个真爱宫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是他在参与做这种文化交流的。
1: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吧。
2: 这是真爱宫的礼堂，
0: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松竹梅穗韩三友啊，
3: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0: 对，
3: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0: 是的是的，
4: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哈，哎，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4: 规整
0: 啊，还是挺好看的。您好，
6: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蒲松山先生，
7: 欢迎你们。
0: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7: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真爱宫，
1: 我们也很荣幸。
7: 好，那么我们的惊喜啊，
8: 我们进入到宫殿，
4: 好的，
8: 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
4: 好嘞。
9: 真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州巴登福腾堡州，是18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10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宫，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见证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古堡。
0: 巴洛克加青花瓷，哇
2: 啊！那么这是真爱宫的礼堂，这是最重要的厅。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0: 瓷宫，
2: 你看它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的荷兰的瓷器
4: 啊，荷兰的
0: 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2: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4: 是的是的，
0: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3: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0: 对，
3: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0: 是的是的，
3: 来仔细看这个，
0: 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2: 这个是，
0: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2: 有
0: 孔雀哈。
3: 这个人物是，
2: 就是当地人。
0: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嘛。
2: 是德国的，但是它这个风景的构图也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0: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构图。
3: 重要的是颜色。
0: 对。
2: 我们现在楼上去。
4: 好。
3: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

0: 有这种词哈、嗯。
1: 是的，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2: 对。
3: 这就是那些瓷器。
1: 哦。
4: 这是中国的。
1: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3: 这是仕女图。
1: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2: 对，这连那个戳儿没有。
5: 民用的。
1: 民用民窑的，民窑的。
4: 荷兰的那个蓝色的、啊，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它就仿青花。
5: 模仿。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1: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嗯，
4: 中国风。
1: 嗯，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4: 你看有很多鸟啊，
1: 寿带鸟、金鸡报晓，
2: 哇，喜鹊登枝。
1: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哦，嗯，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就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灵鹤寿，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2: 鹦鹉可能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搭版。
2: 对，嗯，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心理的，
1: 对，
2: 吉
1: 吉嘛，吉啊。真的是中西合璧啊。
4: 在这里有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就是伯爵夫人。
2: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1: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4: 是
1: 其实也是跟沿着这个贸易路线带来的嘛，就从中国的广州启航，然后到印尼的雅加达是个重要中转站，
4: 是
1: 然后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4: 就是
1: 然后阿姆斯特丹再分销到各国去。
4: 你说的很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1: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4: 就是这样，
1: 但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2: 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3: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2: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4: 是，她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啊，
1: 宴会，嗯，
4: 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嗯，唱中国人，
1: 嗯嗯，穿中国的衣服，
4: 对啊，嗯，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1: 那我们去看一看，嗯，
6: 哦，那这是那个吉吉达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哦，
1: 是的，
6: 一个家就是装扮，唱中国人，
1: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是吧，
2: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1: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在这儿吃。
5: 还有北京烤鸭呢。
1: 对，这个乳鸽。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珍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2: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你、啊、
5: 非常感谢你，
2: 真的是、
4: 啊、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俄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2: 感谢感谢，
4: 谢谢。
0: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7: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栖息的海德堡。
1: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8: 我是打乒乓球的。哎
1: 呦，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多棒啊！
9: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10: We are tea friends。
7: 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
0: 哎，漂亮！就这多好看！
1: 哇，这也太棒了！我们对接下来的游轮之旅充满期待。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

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称我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5: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5: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5: 再小也是
4: 大，也是个大事。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今天红姐正式入住。
1: 嗯。
0: 刘大夫将来也会经常来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几位闺蜜就是同吃同住的一家人。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需要建立一个制度。那这样大家相处起来就会更加的纯粹。今天要建立的第一个制度就是有一个共管的账户。我觉得我们将来共同的花销必须是 AA 制，谁也不需要跟谁客气。明天我就带着大家去买些日用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就从此刻起就开始执行。王姐，你算账很仔细，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负责。
2: 哎呀，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了，好，我会当好我们大家的财务总监。
0: 既然是集体生活，那一定还要定一个公约的。宋老师，你以前是中学的班主任，那寝室公约就由你来制定，然后写在那个小白板上，让大家遵守执行。
3: 没问题，太让人兴奋了，又能找到带学生的那种感觉了。
0: 我希望我们都能本着一家人的心态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你想现在的年轻人，那些小两口他们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更何况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都挺有个性的。所以梅姨，如果平时大家需要沟通和协调的事情，那你来主持。
3: 可以呀，咱们几个人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没有什么不好沟通的事情。
0: 刘大夫，
1: 嗯，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这儿的卫生委员，随时给

0: 我们大家做健康指导。
1: 小意思，正好谭峰最近特别忙，不在家，我呢就经常和大家在一起。我要做闺蜜们的专属家庭医生，
0: 拜托。
2: 那好，
0: 从今天起，我们老闺蜜养老社团正式成立。耶、
3: 这个组合真太好了。
4: 是啊，
3: 班长、会计、生活老师、全天候医生，还有我这个纪律委员，真是各显神通，
0: 太好了。你们说谁能比女人更理解女人呢？谁能比老人更理解老人呢？那就是我们五个老闺蜜呀、咱们五个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4: 让他们看看吧，我们离开老公孩子照样过得更精彩。
5: 那下个礼拜我就去大学城那边了，这边就交给你了。
6: 你好好的啊，这摊生意你要是做砸了，我可饶不了你。
7: 哼，我的生意头脑不比你的大好几倍啊。
6: 你是头大，脑子我倒没看出来。
7: 哎，怂样。去了大学城那边可别再那么怂了啊，别的摊主要欺负你，你就跟他们死磕，不行了就给我打电话。
6: 哎呦，我就开个店而已，又不是开武馆，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要是做大了，回过头来收购这家店，你可不能跟我狮子大开口啊！哈哈，
7: 你还真是给你一个梯子就上天啊！说真的，我从第一眼看见你抱着衣服没命的在小区里跑，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愣头青。现在发现你还是，房子都抵押了，非得把内裤输了才罢休。
6: 瞧你说的，就算是赔了，我也回到你们小区打游击去，那也不能把底裤赔了不是。臭大哥，真的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强子的今天。
7: 加油吧兄弟，我们就此别过，哥祝福你。
6: 哎，想我了就去看我。
0: 不对了，
3: 我看呐，你还是跟大伙说了吧，这时间一长肯定瞒不住。
0: 还是先瞒着吧，今天大家刚刚搬在一起住，本来就是件高高兴兴的事情。哎，你突然宣布一个这么大的消息，那太煞风景了。
8: 我来给你拿，
0: 快去，
3: 哪儿不舒服喊我啊。
0: 放心吧，我会开音乐的。
9: 这个好，
10: 热炒凉拌都可以。哎呦，芦荟，
11: 这个新鲜，这个新鲜。
9: 艾琳，
11: 哎，这是你最爱吃的芦笋包，
9: 芦笋好。
11: 白萝卜，家里必备。
9: 行，
11: 这个。
9: 哎，胡萝卜也好。
12: 我拿了两瓶酸奶，无糖纯的，大家都能喝，
13: 还能做面膜。
14: 哎呦，这个酸奶在门口是一大堆呀、买三送一哦。
12: 那都过期的。
14: 快什么过期啊？我们五个人一喝几口，还能过期吗？
12: 好，送回去。哎，
15: 咱们再拿两瓶洗衣液，人多洗得快。
11: 哎，再拿两瓶消毒液啊！今天我要给家里做彻底的大扫除。
14: 看，这个好，这个好。
15: 对，这个烧菜好吃。
12: 小红姐姐，你不是缺条浴巾吗？到那个货架上，你选一条啊。
14: 对，还要买一支牙刷呢，到时候我自己结账啊。
12: 哟，都是日用品，就搁在一起算。
14: 那不行啊，我可是大家的财务总监，必须得两袖清风。
1: 哎，你说咱们五个多好啊，情同姐妹，志同道合，关键是有规则意识。
12: 我们家老包啊最不爱逛超市了，贝雷呢一进超市就没影了，咱们五个在一块儿多好啊。
15: 可不是吗，我是第一次和好朋友一起逛超市，感觉心里特别开心。
12: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探索一个新型的养老模式。
8: 去建一个女子养老会所，向全国推广。哎，
14: 我们五个老闺蜜就是个试点。
13: 梁老师，哟，
16: 来这么早？
13: 待会儿提问环节，学生可要 Q 您啊。
17: 难怪你之前一直良心不安呢，原来是替自己老师的管了。
13: 没辙，谁让是自己的亲师傅呢？
18: 我的意见就这些啊，第六页、第九页、第十一页修改一下，今天能给到我吗？
19: 那好的。啊，对了，今天可能大伙儿要加班啊。
20: 各部门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
18: 好的，你告诉大家，夜宵我来请，打车费用公司报销，加班费更不用担心。
20: 谢谢谭总。
18: 哎，对了，今天没看到包贝雷呢。
20: 啊，他出去一趟，联络几个媒体。哦。
18: 好的，那你去忙吧。
20: 好。谭总，我想斗胆问您个问题。
18: 斗胆？什么问题？
20: 那个，您跟包总监真是情侣啊？

0: 你紧张吗？有点儿。没事啊，你想清楚要说什么，说乱了也没关系，还有我在。包总监，嗯，我想问你一个纯属八卦的问题：周四那天晚上，您真的跟谭总在一块儿啊？
1: 我不知道什么算作情侣，牵手、接吻、表白，这些我们都没做过。我只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负担，没有矜持。 可以用筷子吃牛排，也可以捞鸡尾酒里的樱桃吃。我不知道这种轻松的感觉算不算作爱情，但是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其实我从小就是个渣男系铁石，从大一初恋起，就不断的遇上各种渣男。 被当成 ATM 机，被用来气前女友，被用来帮忙写论文，总之什么奇葩的事儿都让我给摊上。我室友呢，就说我的爱情运有问题，要去西藏转运。雪域华阳方案的那个故事，就是在那时候发生的。后来我回来就遇上了谭峰，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 既不体贴，又不绅士，还总爱教育人。她不漂亮，也不淑女，没有上下级观念，还喜欢发火。可是不管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压力有多么大，当我一看到她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会笑，我就会觉得一切的困难。 都不会是问题。朋友都说我缺心眼儿，我觉得也是。你说我一个女人，怎么总心疼男人呢？我总是想要保护他，帮助他。当他受到你们诋毁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颗子弹。所以周四那天晚上。 我们并没有在一起，我只是想帮他顶住质疑，仅此而已。
2: 室友，
3: 玉红，蔬菜洗3遍，再用小苏打加盐泡10分钟啊。

0: 好，咱们就一菜两吃。
1: 哎呀，你看咱室友当的有多棒啊，要是老黄肯定跟我抬杠。
0: 嗨，咱们能把这美好时光浪费在抬杠上吗？你看咱们多好，哎，又有红烧又有凉拌，哎，一下子就成了两个菜。
1: 可不嘛，这叫两全其美。
0: 好了，
2: 好的，谢谢今天的主讲人梁建峰教授。接下来呢，进入提问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梁教授的话，请举手示意。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梁教授。
4: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的公司在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关危机，而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孙美嘉小姐想借这个机会披露一些新的证据。
5: 喂，
6: 你看群里的视频了吗？鲍磊和孙美嘉在公关论坛上公开揭发水军，现场都炸锅了。
5: 什么？
2: 这两个人自称是来袭保健集团的高管，他们用很高的职位和薪酬诱惑我，拿我当做棋子，捏造了性侵事件。从那以后，我永远只能待在谎言的阴影里，每天靠着僵尸粉的支持和力挺麻醉自己。我为我之前的愚蠢和狭隘感到后悔，但我也要揭露他们，他们才是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把我变成了魔鬼。
7: 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敲诈，而且他们是一群极其狡猾的对手。
4: 他们的姓名、手机号码不定期变更，他们拥有不同公司、不同部门职位的名片，
7: 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的假公章和合同模板。当孙小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之后，我去物业办调取监控，证实这二位捏造负面新闻的所谓高管，就是后来帮助华阳解除危机公关的水军。
8: 也就是说，华阳集团也雇佣了水军？
7: 这是我的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
4: 我是公关部总监，事情发生之后，我急于想快速消除负面影响，才会私自和这家网络科技公司达成合作，请他们帮助控评和删帖。
7: 我是公司的公关部总监，帮助公司消除舆论危机是我的职责所在。
4: 当时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才选择了这样错误的方式。在此，我想向大家道歉。此时此刻，我的领导应该已经收到了我的离职申请。今天走出这个会场，我将不再是华阳集团的员工。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7: 愿意接收任何批评和质疑，
4: 但是水晶的行为必须被披露，这个行业的毒瘤必须被取缔。
5: 包北雷要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你们事先知道吗？
6: 不知道啊。等等，谭峰，你看到推送了吗？报备里发了一封离职申请书。
5: 我看到了，现在是整点，说明他已经设定好了。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马上去现场。
7: 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一个人可以因为错误接受批评接受惩罚，但不应当是谩骂甚至是恶意诋毁。华阳集团的负面新闻已经淡出很久，我和孙小姐本可以回归到平静的生活，
4: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饶恕的恶行。良心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熟视无睹。
0: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披露的所有证据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接受任何调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承受所有的批评。
7: 最后我想说，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行业，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的纯净，
4: 我愿意和这个行业的毒瘤

0: 抗争到底。
1: 我有话说。你逞什么影响？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一声？
2: 这是我个人的行为，凭什么告诉你？
3: 咱俩别在这儿争了，好吗？感谢诸位同行。 我是淮阳集团总经理谭峰。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刚才包总监的说法：雇用网络水军，这是淮阳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自始至终，包总监不赞成。今天他站出来披露事实，维护公司，
4: 我很感激，但我不能够接受。
3: 雇用网络公司消除负面影响，是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 我们愿意为这一错误的决策承担任何后果。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我们华阳出了很多的事情，我曾一度对员工失望，对人性失望，但后来我才明白，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在于我自己。华阳。 从家小公司发展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失败的。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我认为，只有把领导和员工都锻造成狼，才可以在商场上无往而不胜。但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一支优秀的团队，一定是团结。 我作为公司的领导，没有很好去关心员工的家庭，我没有努力打造一个员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氛围，有的只是竞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所以员工之间没有真心的协作和相互的关爱。商场如战场，同事如战友，我应该教会他。 用协作的方式弥补短板，而不是各自为战，来一场刺刀见红的大屠杀。我衷心的希望，今天是个新的开始，我跟我的员工能够同心同德，像战友一样，把后背交给对方，让我们一起迎接华阳崭新的未来。
2: 今天会后。 我会向相关的部门提交我们华阳集团和益智网络科技公司的合作协议和账务往来，我们愿意配合一切调查，接受任何处罚，倾听广大网友和消费者的批评，欢迎媒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监督。谢谢大家。

0: 快了，这大门外堵了好多人。别慌，我有办法。
1: 楼上，楼上，楼上，你们上去看一下，就可能在里边呢。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可以看到楼下有很多人在等。我们马上过去看看。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哎，何总监，事情事件是你所做的。
4: 别管，别管。
5: 第一条，尊重室友隐私，未经允许不擅自闯入室友房间。 第二条，宿舍公共费用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分担。第三条，讲究宿舍公共卫生，保持宿舍地面洗漱台及卫生间的清洁。第四条。

0: 宿舍公共物品如电视、洗衣机等，本着友好协商精神轮流使用。第五条，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坚决反对沉迷电脑、网络游戏、聊天等一系列影响身体健康的行为。宿舍成员要互相监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2: 挺合理，挺全面。
3: 我们都是有规则意识的人，知分寸，讲道理，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肯定没问题。
4: 公寓这种东西啊，就是个君子协定，我们老闺蜜在一起默契程度这么高，那公约在心里了。
3: 是的，能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共度晚年，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我们实现了。
1: 此处有掌声。
5: 梁老师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6: 刚才我碰到他了，他跟我说本年度都不会再接你电话。
5: 啊，他还真生气了呀？那我敢搅场还不是因为他是我亲师傅吗？
6: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为你感到骄傲。
5: 哼，我也觉得这是我最漂亮的一次发言。
6: 是，干得太漂亮。口口声声说要让事情回到本来的样子，结果自己第一个歪曲事实，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您是伟大，您让我怎么办？
5: 那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跟公司吗？
6: 勇敢的女战士包贝蕾，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你能不能稍微的放松一下？你给我个机会让我保护你。
5: 行吧，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
6: 提醒你一下啊，你的离职申请没通过。
5: 谭总经理，我早就说过了，等这件事情水落石出，我就会自动请辞。
6: 要是明天你不来上班，就记你无故缺勤。
5: 不，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6: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要挽留你吗？按说你私自调查，擅自调取监控视频，贸然公开证据，已经违反了公司多项规定，但是公司高层还有 B 总以及员工们要求公司对你网开一面，而且要求我一定要把你留下。如果你执意要走，我这个总经理下面的工作恐怕不好干了。
5: 我这离职申请写了5000多字，就这样被你驳回。
6: 没办法，因为我是你老板啊。哎，还有那个周四晚上不在场证明我也做澄清了。
5: 对，我们不是情侣。
6: 不，周四晚上我们是没在一起，但我们是情侣。
5: 唐风，你别瞎说啊，咱俩什么时候成情侣了？
6: 现在。
5: 你好歹也是个集团总经理，你要不要这样乱开玩笑啊？我那本来也就是为了江苏美家义军才这样说的，那我这人你也知道啊，口无遮拦的，怎么照单全收了呢？
6: 今天潘主任问我我们是不是情侣，那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回头想一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面就有你了。
5: 潘主任还真八卦。

0: 爸，这好好的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啊？
1: 当时呢，我正在气头上，说话是重了点儿。他呢，一生气就跑了，电话、微信全给我拉黑了。昨天呢，一晚上没回来。我们俩从结婚到现在，这还是第一回。
0: 妈一晚上没回家呀？
1: 嗯。
0: 那还真严重了，那咱要不要给他那几？

0: 个老闺蜜打电话问问呀。
1: 我可不想招五个人同时数了。
0: 那这个宛露和明轩知道吗？
1: 宛露在香港学习，我怎么好打搅她呢？王明轩离家好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再说一个小屁孩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0: 那你们也不能一直这么总僵着呀，妈也这么大年纪了。
1: 这不正是我担心的吗？哼，我们这个家呀，看上去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其实一直就没消停过。如今想倒倒苦水，还得来找女婿。
0: 爸，您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跟您说过，不管我跟宛露怎么样，您在我心里那永远是亲人。
1: 强子，谢谢你啊。
2: 哎，你看啊，你这时间不长，都开分店了，不简单，真不简单。
0: 慢慢来吧，之前那个店呢被我盘出去了，以后我就在这儿了。
1: 好。
0: 爸妈最近也不在家，您要是有什么洗的东西啊，您就拿来，我给您洗。
1: 这就我怎么不想占你便宜？哎，就是真洗啊，我也照价付款啊。
0: 嗨，
1: 不过我要是闷得慌了，我就来找你聊聊天啊。这我觉得咱们翁婿还是挺聊得来的，是吗？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嘛，这是不是？
0: 嗨，爸，您要想聊天啊，您随时来，我呢随时陪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打搅你了。你妈，我走了。
0: 哎，爸，那我送你。
1: 哎，不用。
0: 哎，我送您。
1: 忙你的啊。
0: 爸，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强哥，我来向你报道了。
0: 不是，谁让你过来的呀？
3: 我就想跟着你干，不要工钱。
4: 惨哦。
5: 黄明轩不在，咱们直播几乎没热度。
4: 不是，这是怎么了？不是还是唱之前那些歌吗？
6: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咱们之前蹭的都是黄明轩的热度。
4: 哎，那下回咱给明轩打个电话，让他再来呗。
5: 哎，可别出这馊主意啊！人家明轩的合同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咱们可不能坑他。
7: 我最近在准备一场民俗主题的直播，现在还在整理素材，下次咱们试试。
4: 嗯，行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看啊
8: ，Super Live，
4: 快散了。
5: 说什么丧气话呢？咱这不想办法呢吗？
6: 辉哥，咱就别自欺欺人了。再有两次，这直播热度推不上去，咱连这儿租金都付不上了。
9: 你们就别担心了，
7: 我会想办法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这个直播间。
5: 你看看，听见了吗？人家女孩都没唉声叹气呢，瞧你这一个个没出息的样儿。
4: 是啊，咱能跟她比啊？人家都想成明星太太了。
5: 你说什么呢？
9: 没事。

0: 给你买瓶水吧。
1: 不要跟我讲话。
2: 工作时间到，姐妹们收工。啊
3: 哈，今天的晚饭我做，想吃什么？
0: 还是我来吧。今天中午啊有剩菜，我给大家来个扬州炒饭。
2: 我呀只吃蔬菜，我不吃主食，
4: 我就吃碗清汤面，一会儿我自己做。哇，
2: 众口难调哎。
5: 那就各做各的呗，黑板上再写上用厨房分时间段。
2: 我加一条细则，
0: 我觉得每人半小时足以了。那谁第一个？
2: 我。那赵玉红你第二，梅姨第三，
3: 好，
2: 我第四，艾琳
6: 最后。
0: OK。
7: 最近怎么样？
8: 收获很大，而且学到不少东西。一开始我还觉得挺累的，
9: 后来才发现是我以前过得太舒服了。
10: 我都快被你老师烦死了，好几个人追着我夸你。
9: 我还差得远着呢。
7: 怎么样，准备好出单曲了吗？
9: 这么快？嗯，
10: 你的几位老师都很看好你，作曲老师也非常喜欢你的声线。
9: 文总，我会努力的。
10: 我相信你，以后你的训练量会加倍，会更辛苦，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和过去不一样。
9: 我一定努力。
10: 回去吧，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好好休息，准备录音。
9: 好。哎，文总，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10: 什么要求？
11: 打击乐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和吹管、弹拨、拉弦乐器比起来，是最早成熟起来的乐器种类，在原始部落的音乐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12: 好无聊的主题啊。

0: 梅姨，我在准备民俗主题的直播，但总觉得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啊？
1: 我帮你。
2: 姐夫，
3: 哎，刘星，
2: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手机打不通，我只能来找你啊。
2: 嗨，公司给我换了一电话号。来来来，你坐，你坐。哎，怎么了？
3: 有事儿啊？美娟，你爸妈吵架还分居了，你姐姐又不在，你回家看看吧。
2: 都分居了，这么严重啊？
3: 是啊，你妈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这想来想去，只能来找你啊。
2: 哎，姐夫，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3: 俊俊说的，说外婆告诉他舅舅要当大明星了。
2: 嗨。我妈这消息还真灵通。行，那我知道了，我明天赶紧回家看看。姐夫，谢谢你，虽然你是我前姐夫，但对我爸妈还是这么关心。
3: 哎，再怎么说那也是君君的外公外婆呀。哎，有的时候是真想回到过去啊，每周五晚上准时去你们家打牙祭。现在是回不去了。啊，那个明轩，我呢就是来跟你报个信儿，你明天回家看看。
2: 嗯，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行，那咱们单约吧。啊，
3: 行，
2: 你慢点啊，路上。啊，拜拜，姐夫，
3: 拜拜。
4: 哎呀，这两人真是……
5: 我都给我
4: 了。合着就我一个人看的？
6: 哎，我看着呢。
4: 哎，你们想换台，你们说一声啊。
6: 不用，我呢就是早晨8点到9点呢，看看全民瑜伽。
7: 我就看看电影。再说我睡得很晚，没关系的。你们都休息了。我在看，
8: 我每天7点看一下新闻联播，其他时间我也不大看电视，
9: 我只看电视购物的，白天都能看，大不了回看。
4: 我就是一个人，就一晚上就霸着这个遥控器，我真是不应该，我就不好意思。
10: 你看那太投入了，我们都不好意思打搅你。
4: 哎，这样可不行，要不然咱们这样吧，咱们再增加一个细则，就是分段看电视。
6: 哎。那我排一个看电视时间表吧，上午8点到9点，反正我看全民瑜伽，完了之后下午
9: 2点到4点，
6: 哎，2点到4点，红姐的时间，7点到8点，梅姨新闻联播。
4: 那我8点到9点看那电视剧。
6: 你看电视剧，哎，林9点加。
9: 你看，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老闺蜜的。
4: 哎，梅姨，
11: 早，玉红，
4: 你看看啊，我准备的这些东西，趁热赶紧吃吧，中西结合啊，品种多样，各取所需。
11: 这么丰盛早餐，真辛苦你了。玉红，一会儿我来洗碗。
4: 梅姨，我每天5点钟就醒了，比闹钟还准，5点半杀到早市，采过来最新鲜的食材，我的香辣还没做呢。哎，梅姨，吃完饭我洗碗，因为我洗得干净。
11: 你要干什么去啊？
4: 啊，楼上的地还没吸呢，我去吸。
11: 啊，早，琳娜。
4: 哇，你一天必须洗2遍澡吗？
11: 是啊，我都习惯了。早上不洗吧，我醒不过来；晚上不洗，我睡不着。
4: 啊，哎，琳娜啊，我劝你啊，少洗一次。因为老年人油脂分泌少了，你多洗破坏你的角质层，习惯了改不掉的。

0: 啦来嘛，来了，
1: 真好。怎么不动筷子啊？来呀、啊，动
2: 手。咱们是集体早餐，等一下艾琳吧。
1: 艾琳呢？
2: 她是睡到自然醒，起得比较晚。
3: 那我们就等她一下吧。
1: 哎呀，宋老师，你看电视的时间到了，赶紧去看吧。
3: 我早餐还没吃呢。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报报账啊。
1: 今天买菜一共花了89.04，水果花了23.02，早餐花了35.06，还有，哎，丽娜，你一天洗两回澡，那有一回是要自己付水电费的啊？
3: 哦，那是应该的，月底我把钱打到水电卡里。嗯，
0: 好，我再算一下啊，一共是
1: 148.02，摊到每个人头上是29.64。完了，我把这个扣款凭证
0: 截图发到你们每个人的手机上。
2: 玉红，我觉着别算那么仔细了，到时候就每人扣30吧。
1: 那不行，丁是丁，卯是卯，
0: 亲姐妹明算账。
1: 哎，那刘大夫呢？
4: 哦，干活呢。很多以前离职的老员工看到了那天的视频，想回公司。
5: 好啊，欢迎归队。
4: 还有关于孙美嘉的去留，她本人已经递交了2次离职报告，我们要不要批准？包总监告诉我，他们谈过几次，说公司不会再追究她的责任，谭总也不会秋后算账，但她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想离开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尊重她吧。
5: 你告诉她，公司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我们等他回归。
1: 嗯，
2: 要不咱们就开动吧，不用等了。
0: 也是啊，我觉得艾琳她不会介意的。
6: 不是，再等等吧，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吃饭也是集体活动啊。
0: 那艾琳她这个自然醒也没个准谱，8点也是自然醒，10点也是自然醒，那

0: 哎，我们就别进去了。
1: 哎呀，别呀，来来来，进来参观一下我新办公室啊。
2: 你办公室有什么好参观的呀？别让人嫌弃了。
0: 谁嫌弃啊？啊，谁嫌弃我让他走？
3: 不是有的事儿你不知道。
0: 对，
4: 咱们就进去看看，不就是个娱乐公司吗？没什么好怕的。
0: 进去，进去啊！走走走走走。
5: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6: 哎呀，怎么不行？
7: 可以，没问题。
8: 我说行就行，
9: 你说话不算数啊！
8: 今天我说话就算数，听见没有？
9: 来，进来。
10: 能行吗？
8: 能行，
10: 好不好使？
8: 好使。
10: 去试试。
8: 走走走走走。
1: 愣着干嘛呀？拿乐器准备了，来呀、啊！来，小雪。
11: 乐手们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12: 早啊！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
13: 大家在等着你吃早餐呢。
12: 你们一直等到现在？
14: 对的。
12: 我这个人每一天都要睡到自然醒的，这第二天什么时候醒来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以后用不着等我吃早餐的，行吗？
14: 哦，好的。也是啊，
13: 就是啊，吃个早饭嘛，又不赶着上班哈、嗯。那这样
15: 我再加一条细则，
12: 起床时间随意，早餐自便啊。哦，对了，以后吸尘器还是最好放在下午和傍晚使用。
13: 啊，好的，艾琳，不好意思啊，要打扰你休息了。
12: 没关系，
13: 我再加一条，不得在室友休息的时候使用吸尘器。嗯，好。
16: 这爽，
1: 好久没来了。
16: 哎呀，
0: 这 feel 太正了啊！
17: 哎，站住！谁让你们进来的？
18: 问问你们文总吧。
17: 哎，
19: 急着打品吧啊！
17: 哦，好的。
0: 哎呀，怎么样？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不赖吧？
4: 不赖，真的。
0: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公司决定给我出单曲了。
4: 真的？这么快？
0: 真的。文杰老师特别开心，其他老师也都特满意。
4: 加油！你值得这份荣耀。
0: 今天我要回趟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妈。
4: 行啊，赵阿姨要是知道了，她肯定高兴坏了。
0: 而且呀、啊，今天我还要向他们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啊？
0: 咱们的事儿。
4: 咱俩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哎呀，咱俩呀、啊，就那个事儿啊。
4: 什么？
0: 哎呀，那个事儿
4: 啊，
0: 结婚、哦！
4: 我要娶你，
0: 我要和你结婚。
4: 你说那么大声干嘛？
0: 谁让你笨？
4: 你才笨！你才笨！黄明
20: 杰，太搞笑了，
0: 人家箱子都他妈是道具。
13: 什么东西啊，笑那么开心啊。
21: 那包总监，昨天两个水军头头想要落跑，然后被一群拍客给录下来了，现在视频上了热搜，还做了鬼畜版。
13: 这下他们恐怕无法控评了。
22: 用这样的方式走红还真适合他们啊。嗯，
13: 按这个速度我们下个月就能完工了，到时候我找一个好的装裱店把它给裱起来。
23: 对，你要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五个人的心血，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是裱坏了，我跟他们没完。
24: 哎，我倒是认识书画院的一个老师，
12: 到时候我去找他一下。不过他的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13: 高咱不怕呀，咱们这成品能卖20万的。哎，对了，丽娜，你联系买家了吗？
12: 没有呢。

0: 回头我挂到网上，咱们就等着买家来电话吧。
1: 哎，没错，咱这东西这么好，咱们着什么急呀？倒是让买家上赶着，上赶着咱们。
2: 说到卖，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这一针一线的，都是咱们老闺蜜的心血呀。是这幅画把咱们联系到一块儿，多深的情谊呀！
3: 就是，到时候我们五个人，在这个十字绣面前，好好的拍张照。
1: 喂，
4: 妈，我明轩。
3: 我明轩，我那个臭儿子来电话了。
5: 我听出来了，你怎么换手机了？哈，
4: 公司给我换号。哎妈，公司给我放了一天假，我想回家看看您，您在家吗？
1: 我不在家，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得看看我的档期。
4: 行，我什么时候都行。您在哪儿呢？
6: 我接您去吧。
1: 不用了。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我最近事情也很多。要不，暂定为今天晚上6:30吧。
4: 行，没问题，那我等您了啊。
1: 好，挂了。
6: 好嘞，再见吧。
3: 咦，哎呦，肯定是我这个臭小子现在服软了吧？
5: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撞了南墙。
1: 哎，现在还不是回家了？
7: 我真是服了你了，明明心里都乐开了花了，脸上还装得那么的高冷。他可是你儿子。
1: 我这不是高冷啊，我这是矜持。我要让黄明轩知道，哎，虽然他服了软，但是我波澜不惊。
8: 去了玉红。
7: 差不多行了啊，晚上回家吃饭别咄咄逼人了，该让就得让。
2: 就是，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既然他来电话了，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你就别穷追猛打了。
3: 我还是那句话，态度决定一切，让可以，
1: 我要看他的态度。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哎，这手机是不是没关呢？
1: 完了，露馅了。
8: 玉红，没事儿，挺好的，让你儿子看到了你最真实的一面。
2: 对，刀子嘴豆腐心，蛮可爱。哎呀，
1: 什么可爱，那叫可笑。黄明轩现在肯定在笑话我呢。
2: 我倒觉着这挺好的事情，黄明轩会更懂你的。
7: 其实你并不善于跟你的儿女们表达你的感受，你这样一来的话，那黄明轩不是知道了吗？不管你嘴上把他推得多远，但你心里头是惦着他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以后再说什么严厉的话，对他已经没有威慑力了。还好什么呀？这叫什么？人设崩塌。哟，我又说错了什么？
9: 没有啊，
7: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2: 我去看看。
8: 艾琳，
3: 艾琳呀，你怎么了？
8: 艾琳，你哪儿不舒服跟我们说呀？
3: 艾琳，你就原谅我吧，我这人说话不过脑子的。
8: 你说话呀，把门给我们开开。
10: 我没事儿，马上就出。
2: 啊，他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
1: 还是你一个人住啊？
0: 是呀，家里的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去找叔叔了吗？
0: 找了，说是在戏里帮忙。可是我进门第一眼见到他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的安稳，他的轻松。

0: 他对那个女人说话的轻声细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那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想通了，要是我爸真的遇到了爱情，我应该尊重他。我只是担心我妈，她一辈子过得一帆风顺，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怕她要崩溃。
1: 你太小看父母了，其实我们的爸妈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很多经历过大风大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不可能，你都不知道我妈到底有多依赖我。家里网连不上了，手机死机，买个染发膏，身份证不见了，她都要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她的24小时专属客服，还不带加班费。
1: 这只是你们母女之间的一种相处的形式，阿姨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和你沟通而已。
0: 你这人怎么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还乱发表意见呢？她是我妈，我还不了解她。
1: 我在帮你想办法呢，你这人通不通情理啊？
0: 你情商为零，还是我不通情理？
2: 我怎么就情商为零了呢？
0: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棒打鸳鸯，人家刘阿姨好不容易找到个 Mr. Right， 硬被你给搅黄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情商高？
1: 我不是怕我妈受骗了吗？
0: 你算了吧，你呢就希望你妈按照你认为的幸福过下去，你压根儿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行了，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理解不了，跟你这个情商为负的人扯这么多干嘛呀？走了啊。
2: 哎，不是为零吗？怎么又为负了呢？
0: 实时数据。
3: 哎呦，爸，给我。哎呀，哼，做这么多菜辛苦您了。
4: 啊，不辛苦。
5: 梅姨，嗯，你抓紧点时间，电视该轮到你看了。
6: 哦，差点忘了，我抓紧点。嗯，
5: 阿林，啊，什么都不吃啊？
0: 吃，肠胃不好。
5: 体检报告出来了吗？
0: 忘了。
5: 行啊。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拿。
0: 谢谢，不麻烦。
5: 不麻烦，我明天正好回家顺路。
0: 没事，我可以的。
5: 我陪你去吧，正好帮你看看。
7: 不用，我自己会看。

0: 吃吧，爸妈。
1: 黄明轩，你是不是生活费用光了？没有啊，我现在有工资的。哦，那我听说了，你马上要当大明星了。嗨，我还差得远着呢。
2: 明轩啊，只要你努力就好，结果不重要啊。嗯，
1: 过程结果都重要。
0: 对，谢谢爸妈鼓励，我一定努力。
1: 明轩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那就直说啊。真的没有，我这次回来呀，就想跟你们吃个饭，看看你们。
0: 我觉得你这次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真为你高兴啊！过去的黄明轩，现在的黄明轩，在我心里。 你都是最棒的孩子，
1: 玉红啊，你怎么总跟我唱反调啊？
0: 你打住，我在跟我儿子讲话呢，咱们俩的事还没完呢。明轩啊，今天你怎么想到要回家了呢？
2: 冯强来公司找我来了，说让我回来看。

0: 看看。哎，不过我有个更重要的事儿。公司决定给我出单曲了，我想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
1: 冯强找你了？
0: 啊，对啊。他知道妈前几天都没回家，挺担心的。
2: 哎，难得女婿有这份心，比某些人强。
3: 小雪，你看啊，这几句话太像教科书，嚼着没味儿。你一定要记住，开头语一定要生动，要精彩。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小见大，从生活细节入手。你想想看，打击乐器起源是什么？
4: 中国和外国的打击乐起先都是用作狩猎和部落战争的。
3: 这就有意思了，你发现没有？原始社会虽然东西方文化还没有交流，但他们几乎在一个时间点发明了同样的乐器。
4: 对呀，太有意思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
3: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2: 女婿啊，
0: 哎，
2: 你放下，我来。
0: 那我帮您擦桌子。
2: 你歇着吧，明学，你这段时间在外面那么辛苦，也没人照顾，瘦了。
0: 妈，我这是体脂率降低了。
2: 脂肪少了，不就是瘦了吗？比过去更帅了。
0: 妈，
2: 嗯，
0: 我之前不应该离家出走。更不应该在外边那么久，也没给您来个电话。这段时间我在公司培训，经历了很多事儿，也想明白很多事儿。我之前确实太不懂事儿了，一直想跟您道个歉。妈，对不起啊。
2: 这傻孩子跟妈道什么歉啊？你以后只要好好的就好。
0: 我会努力的。妈，我还有个事儿要正式告诉您，我跟小雪在一起了，而且我想跟她结婚。
2: 可以啊。
0: 妈，我说的是我想跟她结婚。
2: 我说可以啊。
0: 您答应了。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小雪什么事都跟梅姨说，我跟梅姨又不是外人。你们俩好我都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小雪是真心实意的爱你。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只要你找的对象你愿意，我就愿意。
5: 你真是天伦不近的，你真是通情达理、贤良淑德。
2: 哎，行了，留着你这套词儿，求婚的时候说吧。
0: 我瞧过了。
2: 俩准备什么时候办？
0: 哎，他给我拒绝了。
2: 小雪，行，我明天找梅姨跟她好好说说。
0: 而且她说了，最怕的就是见您。
2: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再说她早就见过我了。
0: 她同意了。
2: 你这个瘦小子，把你妈开涮呢。
3: 怎么他们都睡了？小宋睡了，玉红还没回来，刘大夫在看电视。
2: 哦，
3: 艾琳啊，
2: 嗯，
3: 我们不知道还能瞒多久。刚才一提到体检报告，你看刘大夫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觉着你见外，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怨我。
6: 不会的，现在我们在一起过日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总比让大家轮流来照顾一个病老太太要强很

0: 请进。
1: 大林，九点了，该你看电视了。
0: 哦，我今天不看了，你就把电视机关了吧。
1: 好。
0: 其实，你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了，晚安啊。
0: 晚安。

0: 彭山，彭山，你妈又要走了，你去劝劝啊！
1: 哎呦，爸，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拉不下这脸来？
0: 你妈听你的呀，你没看吃饭时候她怎么怼我的呀？快去，快去，快去，快！
2: 林勋啊，我走了啊。
3: 妈，爸，嗯，去什么地方啊？
2: 该去哪儿去哪儿。
4: 你晚上早点休息啊。
3: 不是，妈，这大晚上的，您去哪儿啊？
4: 女子养老会所，走了。
0: 什么会所？

0: 您好，请问要洗衣吗？
1: 不洗，我找冯强。
0: 哦，他出去办事儿了。
1: 这刚开业呀？
0: 啊，对，强哥上个礼拜刚搬过来的。
1: 你叫他强哥？
0: 您是？
1: 我是他丈母娘。
0: 他离婚了。
1: 他是离婚了，可他还是我外孙的爸爸。哎，我说你知道的挺多的。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女朋友。
1: 什么呀？
0: 我是冯强的女朋友。
1: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0: 冯强开第一个店的时候，我们俩就交往了。他追的我。
1: 不可能。冯强的心一直在我女儿身上，他一心想着跟我女儿复婚，
0: 可他现在在跟我同居呢。
1: 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小小的年纪怎么能随便跟一个男人同居呢？
0: 这有什么的呀，他现在也是单身，我也没有男朋友，就当多个人照顾俊俊呗。
1: 不许你碰我外孙。我还告诉你了，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就不信。我会当面问冯强有没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0: 您就算问他也没用，我这个人为了爱情是奋不顾身的，哪怕与全世界为敌。哎呀，
1: 你算了吧。哎呦，你看看你，年纪轻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还要与全世界为敌。你问问全世界，搭不搭理你？
0: 阿姨，您慢走。
2: 你们的方案确实很精彩，但是由于这次参展的企业非常多。不但主会场的展位没有了，就连分会场互动环节的展位也是早就确定的。
3: 可是几千平的会场就没办法再多出一块展位吗？
2: 确实没有了。由于这次呢是有国内外几百家特大型医疗企业参展，展位啊一个月前就预定好的，甚至有些小企业呢希望能在消防通道上摆个小展台，你们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4: 杨主任，我们回去之后呢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您知道这次大会对我们淮阳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想办法。
2: 这样吧，如果你们的方案可行，我会努力帮你们协调。
4: 谢谢你。
5: 按说不能啊，你不是说冯强正改过自新呢吗？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可这个小丫头也就二十来岁，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男人呢？
6: 真是，哎，保不齐。现在的小姑娘就喜欢成熟的，以前啊，老有小。

0: 姑娘，这我们谭凤，那真叫一个寻死觅活。后来发现我们谭凤油盐不进，这事儿才罢手。
1: 哎，那小丫头对冯强也是这样的，
0: 还说什么？

0: 这对孩子成长不好。
1: 是啊，你说孩子一进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跟爸爸在一块儿，那心里会难受的。
0: 哎呦哎呦，这我这画面我想都不敢想，绝对不能容忍。不行，我得马上给冯强打一电话，我得让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对，
2: 哎，艾琳上个卫生间怎么这么久的时间啊？
1: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吧。
0: 他会不会晕在里面了？要不要去看看？
3: 算了，人家也许在补妆呢。
4: 国际医疗服务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淮阳集团如果能够得到这次展示的机会，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在没有展位的情况下展现我们既定的内容。
5: 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是制作视频短片在会场播放。
6: 这个效果太差，现场每个展位都会想尽办法夺人眼球，有谁会盯着屏幕呢？而且我们没有时间拍摄和制作。
7: 有没有可能从确认参展的企业那里把展位买过来？
4: 这个会有难度，对于企业来说，这次活动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一个展位的经济价值。包总监，你有什么想法？
8: 没有。
4: 完全没有吗？
8: 没有。
4: 好吧，大家回去再想一想，我与主办方再沟通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0: 方总监，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吗？没什么不好的，那我总不能为了不冷场就把愚蠢的回答往外跑吧？
1: 你说话还是那么不留情面。我刚才一直在想啊，如果不能从时间、空间展现华阳的科技优势，那就不要让同事想破脑袋了，或许可以另辟蹊径。
2: 另辟蹊径？
0: 啊。
3: 这次大会有四个主题：医疗政策的支撑、医疗设备的人工智能管理、药品研发效率的提高，以及医疗环境舒适度的提升。那以往我们华阳的方案会侧重展示我们的科技研发实力，但其实这是大多数医疗企业都会涉及的主题，而且往往集中在第二、第三个命题。不如这一次，我们就瞄准第四个：医疗环境舒适度的提升。
2: 虽然我们也有硬件方面的业务，但这不是我们的强项。
4: 而且，硬件的展示更需要空间，所以
5: 我刚才就没有急于回答你，因为我觉得在一件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或许就该打破常规。我也觉得，
2: 当一件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就该相信你。
5: 你店里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你女朋友？你老实交代！
4: 阿姨，十四块四，
5: 还想当君君的后妈？我绝不让君君跟你。
6: 哎，阿姨，我还没称呢。还说什么要和全世界为敌，让他先过了我这一关。操！
7: 妈，我跟您发誓，我真的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全都是他在造谣嘛。那我今天就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8: 文总，实在太谢谢您了。昨天我跟我哥们儿们都玩嗨了。
6: 不客气，以后请他们多来公司玩。
7: 没问题啊，谢谢您啊，方明轩。
9: 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个练习生了。嗯，
10: 你要随时以一个优秀歌手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今后的训练会更辛苦，你要做好准备。嗯，我会的。哦，对了，昨天来看你的是你女朋友吧？
9: 啊，对。
10: 我听经济部有人说，你们要结婚。
9: 啊，我们俩认识很久了，家里人也都知道。
11: 是这样，原则上公司是不限制一人谈恋爱的，但是在合约期间，恋爱和婚姻都是需要保密的。哦，啊，具体怎么做，到时候你的经纪人会告诉你，你回去跟女朋友还有家里人打好招呼。
12: 好。
11: 朝山会是纳西族的重要节日，青年男女结伴让狮子山一周进行社交活动。传说中，狮子山是一位女神的化身，名叫里迪甘木。晚上，单身男女。

0: 你们会点起篝火，打鼓唱歌，向里吉干木女神祈求幸福平安。
1: 小雪，你怎么了？
0: 我们也去过朝山会。还打着东巴手鼓看着我跳舞，那天晚上的火把特别旺，他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特别好看。
1: 大海一定为你许下了最好的愿望，所以你要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我相信他能看到，一定能。
0: 嗯，
1: 不过我们继续。
2: 谁让你跟我妈乱讲的？
3: 谁跟你同居了？
2: 你说话，你干嘛跟我妈乱说呀？罗小轩，我命令你放下笤帚，回答问题。
4: 我又不是你的员工，你凭什么命令我？
2: 你不要干了，你走。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我让你走，不要在我这里干了。
4: 强哥，你硬让我走也行，那我就在门口搭不带脚，这你总管不着吧？
2: 我服了，我真的服了你，罗小轩。哎，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你现在这样做是违法的，知道吗？
4: 那你起诉我吧，这样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了。
5: 强哥，我帮你。
2: 马上就走。
5: 那我等着。
6: 喂，洪主任吗？我是包玉刚教授的爱人。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学院里博士生论文答辩什么时候结束啊？哦，结束好几天了。嗯，那我知道了。好，谢谢。

0: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1: 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创意来自于我们的服务终端，到人群中走一走，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这句话是我告诉你的。
1: 我已经离开地下车库了，2分钟后到大厦门口，带你去一个有创意的地方。倒计时开始。
2: 也不知道黄明轩他们公司有什么神通，把他调教得服服帖帖的，他居然主动帮我收拾桌子，还真是邪了门了。
3: 切，你这话说的，什么叫邪门了？那孩子懂事了，开窍了。
2: 是不一样了。昨天我看着他，心里特别高兴，可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他长大了会越飞越高，不需要我了。
3: 他飞得再高，那风筝线不是还瞪在你手里吗？
2: 之前我觉得照顾他是个事儿，从现在开始他不需要我的照顾了，不需要我每天早晨给他打蔬菜汁，不需要我给他整理乱哄哄的房间。我这心里真的怎么那么失落呢？

0: 母子父女一场，就是要目送的孩子们不断的远行。再说了，你能陪他一辈子吗？他早早晚晚要独立面对生活的。
1: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我心里还是酸溜溜的。他长大了，他成了家，结了婚，有别人照顾他，就离我越来越远了。哎呀呀，
2: 行了行了，哟，行了啊，咱说点高兴的。
3: 说点高兴的。哎，
4: 黄明轩成家立业了，你不可以早一点当奶奶抱孙子吗？嗯，
5: 哎，还真是的。他要是今年结了婚，明年有老大，后年有老二，
4: 那我们老黄家又可以整整齐齐的了。
6: 哦，那就说黄明轩回家是跟你报备结婚的事喽。
0: 还是那小雪吧。
4: 对呀，还是小雪。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说我们跟小雪在一起也知根知底了，对她很了解，要是那个臭小子在外面找个女朋友，我还不得又调查一遍。
7: 哎，苏老师，你上哪去啊？
8: 我啊，我出去做个头，晚饭别等我啊。
9: 哎，我怎么觉得这宋老师不对劲儿啊？
4: 哎，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9: 他好像有心事。
4: 嘘，算了算了，禁止公约第一条，要尊重室友的个人隐私。
9: 不是，
4: 对。
10: 方教授，刚才宋老师可是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菲律宾今天再度就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炒作，表示将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3: 毛宁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
2: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协调行动，共同努力，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增强其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0: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智库、高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视角下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形势进行研讨交流。
4: 2026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自始至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是国际仲裁史上的一桩丑闻。
5: 仲裁庭的组成就有问题，那组成以后，它的所谓的法律适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都有很大的谬误。仲裁裁决，它是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动乱之源。它是南海海上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或者拦路虎，它是中非关系一路下滑的助推器。
6: 菲律宾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故意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法律的那个虚拟的想象空间，然后这个空间跟这个理由，他们这个包括了西方世界都一直不断地去引用这件事情，来作为是压制中国大陆在南海发展的一个借口跟一个工具。
4: 与会人士还指出，处理南海问题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会加剧局势紧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
7: 他也利用这种裁决来试图谋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这些域外国家更多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和军事援助这方面的考虑。从处理争端问题来看，这个非法裁决它不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那么显然是又在原有的争议问题上叠加了新的争议问题，那么它是在导致这个问题还能

0: 海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这么一个后果。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南海问题的和平稳定，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它其实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这个域内国家一定会有清醒的认识的。
1: 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自2001年创立以来，已在琼台两地轮流举办20届。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台湾亚太政策研究协会等多家两岸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界代表近100位代表与会。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3: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9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2: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4: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

0: 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2: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有关加沙走廊的部分航道已经被以色列军方封锁，以色列军方已经在加沙北部的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被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2: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两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议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
3: 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博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2: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 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
0: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报道。

0: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 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8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1: 当地时间9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 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
1: 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 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今天12时15分，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2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
2: 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长10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

0: 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今天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地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切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3: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2: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来关注台风的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台湾多地出现了风雨并逐渐增大。据台气象部门预报，10号晚间到11号，台风巴威将会对台湾带来较强影响。
4: 我现在是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外澳沙滩，那么从10号下午4点左右开始，有零星的小雨落下。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海面上掀起了阵阵潮浪。此外，海巡部门也在一旁戒备，以防意外发生。
1: 台湾气象部门10号下午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10号晚间至11号白天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包括台北、基隆、桃园、台中等多个县市宣布周五全天或半天停班停课，花莲部分地区考虑堰塞湖威胁，已启动预警性撤离。 台湾各地相关单位建议民众做好防台准备，不少卖场出现抢购潮。目前

0: 受台风影响，全台已有大量航班取消。
1: 据浙江省防止办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至十一号，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一号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浙江省防止决定10号的16时将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10号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经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10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3级提升至2级。目前福建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目前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福鼎市海边风浪逐渐明显，当地抓紧落实海上作业人员撤离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鼎市的涉渔船舶均已就近在港避风，相关人员也已经全部撤离完毕。
2: 10号中午，记者在福鼎市东北部沿海看到，虽然天气晴朗，但海边的风浪已经明显增强。在嘉阳畲族乡，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公安民警及综合执法队人员组成的海上联合巡逻队乘坐快艇在辖区海域内穿梭巡查，并逐一登上鱼排，反复对照人员登记名册，核查是否还有人员滞留。针对部分仍未撤离的养殖户，巡逻队员耐心劝导，协助其迅速撤离，确保所有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3: 台风马上登陆了，鱼排上的人全部撤了。
4: 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做好各种的防台的宣传动员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全乡的313艘的船舶已经进港避风，我们的海上鱼排作业人员125人已全部上岸。避风，我们在13个那个道口，我们都安排人员值班。
2: 据了解，宁德市是此次福建省防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市的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内及安全区域，鱼排上的11749人也已经全部撤离上岸。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一早北京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北京市7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的8时有大暴雨。为了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
2: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部门了解到，从9号实施起，水务部门已经加强河道预泄作业，腾出河道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9号已经有序开闸预泄。
5: 我们龙潭湖截至闸，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采取了预调度措施，到目前为止，上游水位下降了1.5米，腾出了足够的安全库容，以应对本次的强降雨。
2: 目前龙潭、东直门、高碑店、二道沟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截至10号6时，已累计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提升河道调蓄和行洪能力。记者了解到，应对本轮暴雨，北京全市河湖已经全部停止水上作业，全市水务系统8000余人在岗值守。
1: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2点56分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阵风可达7至9级，局地雨强较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

0: 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出口方面，1到6月，中国汽车出口565.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据介绍，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介绍，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40% 左右，另外的 60% 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据了解，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0: 50% 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3: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4: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5: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立，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3电系统智能化的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更强的产品竞争力。
6: 当地时间9号，全球最具声望的汽车盛会之一2026年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拉开帷幕，中国企业比亚迪携3大品牌参展，并全球首发腾势 Z 纯电超跑。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高端市场的竞争已经从市场份额之争升级为技术价值与品牌内涵的深层博弈。
0: 本届古德伍德速度节最受瞩目的焦点是腾势品牌全新纯电超跑腾势 Z 的全球首发。新车由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与前 F1 世界冠军简森·巴顿共同揭幕，共推出硬顶版、敞篷版和赛道版3个版本，售价分别为 14.29万、15.99万和17.29万英镑。 赛道版车型百公里加速仅需 1.96秒， 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 最大可释放 1605匹 巅峰马力，彰显了腾势高端品牌纯电车型的硬核实力。还有一款特别版车型计划于今年秋季向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的量产电动车圈速记录发起冲击。 此次首发同时标志着腾势品牌正式完成英国市场落地，进一步丰富在欧洲高端市场的产品布局。腾势 Z 是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全球首个 E3方电动超跑，全球首搭云辇 M 电动超跑。除了这个3电的动力性能之外，我们这个车还标配了闪充技术，也就是5分钟。
7: 充好9分钟充饱，即使在零下30度呢，也仅仅就3分钟，也想12分钟。除腾势
0: Z 外，比亚迪集团还携比亚迪腾势仰望品牌，在2026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带来 U9X、 U8L、U7及 Shark 皮卡等8大重磅车型首秀，涵盖全球及英国首发。 数据显示，2026年6月，比亚迪在英国销量达6240台，上半年累计销量超 3.7 万辆，成为英国最畅销的纯电汽车品牌。与此同时，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比亚迪同样实现大幅增长。外媒普遍认为，以腾势 Z 为标志，中国新能源品牌正以技术优势进入全球顶级超跑市场，开启高端化新篇章。
4: 中国新能源汽车啊，现在已经在技术上非常领先了。这下一步呢，就是要真正的就是就是打造好这个品牌，然后呢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每个公司都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要做好售后服务，要做好靠对客户的一些服务。

0: 然后呢把这个服务质量售后都全部提上去，然后呢真正的打造一个非常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1: 目前中国汽车出海势头强劲，美国艾瑞博预测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达千万辆。日本经济新闻称，若能实现，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三年翻番。欧洲市场尤为突出，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超日本品牌。彭博社指出，在中国汽车出海这个领域，没人比比亚迪更有发言权了。
2: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3: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000 R&D engineers. We invent 52 patents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4: BYD.Has never been and will never be a low-cost player in any segment. Our main selling argument is value for money.
5: 今年的7月1号起，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关键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正式落地，有不少境外旅客体验到了政策升级带来的退税新便利。
6: 目前北京海关已全面执行离境退税各项新举措，包括在核验方面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运作等。在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工作人员输入旅客护照信息或扫描旅客退税申请单二维码后，系统弹窗就会直接显示出购买商品的具体信息，实现在线审核确认，全流程电子化。
7: The tax free and the all consuming process was very easy. It was very heartwarming. And tax refund will be 9%, and it's really great.
6: 北京大兴机场海关还配置了离境退税海关智能验核终端，如遇排队等候情况，旅客亦可选择自助办理，快速通关。据统计，7月1号至7号，北京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4000多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逾3352万人民币。
5: 进入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上海围绕老建筑、老字号等元素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让更多外国游客不仅爱上中国购，更愿体验中国潮。在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中，沉浸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6: 近期，上海围绕暑期家庭亲子消费推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构建文博展览、老字号跨界、夏日潮流消费三位一体的融合新模式，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8: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I ever taste corn ice cream, and it's very nice, delicate, not too swee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6: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成为国风新体验。这座原来是酒店的建筑，如今转型为集艺术展览、咖啡、零售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打卡。
9: The most I like it, it was Song Wu Guang, because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laces. I really like the how the Chinese they can make art with the culture, and then they can spread in the world.
6: 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高科技产品，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引擎。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的相关数据。上半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10: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

0: 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61%。
1: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皇岗。

0: 艺术魅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1: 八号傍晚，七位刚结束一天游玩行程的台胞来到迪花州大舞台，简单准备后，他们先后登台演唱了经典闽南语歌曲。这七位台胞中有三位是第一次来厦门，此次在海边参加歌唱擂台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刚到这个海边觉得非常浪漫，然后要在这边唱歌，我觉得真的很期待，很高兴能够来到厦门这个美丽的地方，能够给我满满的回忆。
3: 那我在台湾是做旅游这一块，所以我是希望把台湾要会唱那个闽南语的歌曲的人传来家，那瓦当难得跟来唱歌，然后把这个闽南语的文化推动出去啊，因为大家都有一种精神爱拼才赢。
4: 广泛发动我们这个夏金湾全民歌王大赛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欢迎更多的这个来下那个旅游啊，这些台胞呢，大家都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当中来。
1: 此次赛事分为海选、晋级赛、半决赛及总决赛四个阶段，其中海选阶段将持续到8月23号，基本涵盖整个暑假。这个夏天大家来到迪花州，既可以领略夏金湾的美丽风光，又可以在舞台上大展歌喉，留下特别的记忆。
0: 七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而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之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
5: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
6: De ICE o que estaban detenidos en est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que operan empresas privadas contratadas por IC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está obligado a dar atención consular a todas y a todos los mexicanos que lo soliciten, pero particularmente a mexicanas y mexicanos cuyo único delito es trabajar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manera honesta.
5: 七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八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0: 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们正在面临着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于水稻产量的影响。
7: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8: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9: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0: Insieme a 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2: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3: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7800公顷。
4: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5: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4: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3: 9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的初春。根据预计，今年的10月至12月份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会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一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的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
6: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慢一点，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2: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光。
1: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六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五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1: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9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

0: 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2: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

0: 情，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八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八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2: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2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2: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2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
0: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

0: 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 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8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再来关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 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河北累计雨量可达300至350毫米。温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7时31分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此刻，总台记者韩栋就在温州苍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你好，韩栋，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亭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刚刚呢，附近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告诉我，最近呢，它不是一个天文大潮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金沙滩这里的浪高大概是2到3米高左右。气象部门告诉我呢，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啊，温州将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降雨过程。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当地是在这里已经架设起了可拆卸的这个防浪板，它的全长 是670米，两个人成为一个班组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搭30米，那像这样670米的防浪板，只需要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搭建完成。同时，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2年前呢，当地为了应对台风防范这个海水倒灌用的都是这样的小的防汛专用沙袋，那现在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他们都变成了这种大的吨袋，一个袋子装满大概是2000斤，现在此刻我们看到的是 1500斤，现场一共是有300多个这样的吨带，它不仅能够预防这样的台风影响的这个海水倒灌，同时呢，也会对这个防浪板啊进行一个加固。那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温州电力部门啊调配了这样的一台大家伙——移动台风观测车，它能够服务极端天气下的电力保供，帮助电力工作人员精准的预判台风对电线、路网还有设备的影响，科学组织抢修队伍 和物资确保供电的安全有序。那此外呢，供电的电力部门啊，也是组织了相关人员对已经转移的这个片区开展了漏电保护装置的测试，严防雨水和海水倒灌所引发的一个触电事故。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温州全市目前是已经转移了人员大概有58万多人次。

0: 而且呢，温州全市的2801个这个避灾安置点是已经全部开放，最多的可以容纳105万人。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韩栋为我们介绍的温州的应对台风的准备的情况。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闽外、闽东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4级，阵风14至16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大客流航线已经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浙闽两地电力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天，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对全网输电线路、变电站、配电站房及重要用户展开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数字化防台指挥体系全面启动，为应急处置按下加速键。
3: 防台的数字化的一个指挥平台，将气象信息、应急响应、设备状态、物资储备以及这个人员调动情况全部纳入到平台，在这个灾害来临时，我们的指挥部可以直接下达抢修信息给我们的一线的队伍，减少层层传递的这个信息的冗余时间。
2: 在福建福州市罗源县，当地电力部门对辖区内10000伏及以下配电线路进行全方位巡视，重点排查穿越林区风口地段的线路通道，对临近岛线的毛竹、桉树等超高树竹进行紧急修剪和砍伐，累计清理树障隐患100余处，有效降低了岛树断线风险。
4: 我们结合碧里山区的特点，把树障清理作为防台首要的任务，对每一处的隐患我们都有拍照闭环整改。
1: 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5: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0: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缆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北武汉，见证中国光谷的追光进阶。
1: 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我们知道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呢，就是光纤预制棒。大家看这个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3.5米，直径达到300毫米。那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那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高效率的生产。
2: 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
3: 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它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已经在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场景进行应用，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高频进行信号传输的一些低时延的应用场景。
1: 成品的光纤接下来会被送进这座数字化的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那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
2: 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1.6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
1: 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它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了。此刻我们的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4: 随着尤其是 AI 的驱动，其实要求光电子的这个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的集成度去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去布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
2: 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8大科学装置、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64家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十五五”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上半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1: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 61%。
2: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35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无人机重创俄海上能源运力。印度总理莫迪六天内到访三个国家，与美国产生裂痕的背景下，印度如何重塑外交？美伊战火再度重燃，两天内美军接连打击170处伊朗目标，直指能源。

0: 交通等核心基建，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
1: 美军袭击范围扩大，火力覆盖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8号凌晨，美军主要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
2: 两日内共有170个军事目标遭袭，8号有80个，9号则有90个。
1: 与8号相比，美军9号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并且已延伸至伊朗战略基础设施领域。伊朗媒体报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有消息称，布什尔市及其周边的乔加达克、阿萨卢耶等城市遭到了多轮打击，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据悉，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援助下建造，是伊朗唯一投入运营的核电站。目前有一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另有两座正在建设中。战俄罗斯已将工作人员撤离。此前一天，美军还摧毁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美媒称，这条铁路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伊朗的重要陆路运输通道。
2: 停运的这条铁路横贯德黑兰、塞姆南、沙赫鲁德、内沙布尔，直达马什哈德，不仅是伊朗国内运输的主干线，还通过萨拉赫斯口岸连通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地区，并进一步通向中国。也就是说，这条铁路是伊朗庞大铁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对外连通，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张网络。
1: 除此之外，位于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遇连环爆炸，东南部港口城市恰巴哈尔的码头、海上交通塔以及输电设施也遭到打击。
4: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纯军事目标向关键基础设施扩展呢，显示其行动正在从有限威慑、恢复海峡通行呢，转向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含有三重战略意图。首先呢，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伊朗的博弈筹码；其次呢，是要继续提高伊朗的战争成本。基础设施遇袭后呢，修复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能够迅速地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被美国视为向伊朗政权施压的一种手段。第三呢，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制造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显著提高了冲突的下限，一旦美军后续扩大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高级别目标，引发伊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报复性反击，就会显著的推高对抗范围扩大、对抗烈度升级的风险。
1: 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硬表态，美国仍未吸取教训，霸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没有代价，你敢打我就还击。停火为何迅速破裂？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的根源并非一次军事误判，而是美伊双方对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存在根本分歧。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在限定时间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并给予伊朗阶段性石油出口豁免。但协议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双方对此作出不同解读。
5: 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

0: 或建日本工厂，美日半导体同盟，或让韩国半导体产业成为被压制的目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受市场对韩国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龙头长期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跌入技术性熊市。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逾5%，较6月高点累计回撤超20%。

0: 올해 너무 주가가 많이 올라갔기 때문에 차익실현의 구실을 찾기 위해서 조그만 뉴스에도 시장이 예민하게 반응하고 있다.
1: 韩国阿里郎电视台分析指出，本轮韩国 AI 牛市主要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推动。过去一年多，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拉动高带宽存储器等芯片需求增长，支撑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如今市场情绪正在转向。
2: With no clear market moving trigger, analysts say uncertainty over the semiconductor outlook continue to drive volatility. After hitting a record close above the 9,100 mark in late June, the KOSPI has remained highly volatile. Circuit breakers have already been triggered 6 times this year, with investor fear reaching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ehind much of the turbulence are sharp swings in semiconductor shares, with Samsung Electronics and SK Hynix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KOSPI's market value. Movements in the sector have had an outsized impact on the broader market.
1: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韩国股市剧烈震荡的关键在于韩国芯片企业长期订单前景不明。美国美光科技等竞争对手已转向长期采购协议模式，但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能否拿到同类长期订单，仍存在不确定性。
3: 美国云计算公司甲骨文最近在年度报告中警告称，电力和冷却系统限制可能延缓数据中心建设。分析师表示，此类延缓可能削弱半导体需求，加剧市场波动。
1: 随着 AI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上，不仅尖端高带宽存储器，连通用的 DRAM 都出现严重缺货。有韩媒报道说，存储芯片正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战略物资。围绕产能和供应链的竞争已从企业层面升级为国家间博弈。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存储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将大幅加码美国本土制造投资，计划到2035年将在美国的晶圆厂及技术投资总额提升至超过2500亿美元，较此前承诺的2000亿美元新增约500亿美元。7月4号，美光科技日本广岛工厂扩建项目启动，总投资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9亿元，计划2028年起量产 HBM 等先进存储产品，预计2028年夏季向英伟达等头部客户供货。日本政府将为该项目提供最高5360亿日元补贴。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年持续完善半导体产业布局，先后引进台积电熊本工厂，扶持本土企业攻坚2纳米工艺，叠加本次美光 HBM 产能落地，意在补齐自身存储芯片制造短板。
4: 国内にしっかりとした DRAM を含むメモリ半導体の製造基盤を構築をし、安定的な供給体制を確保す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
1: 而就在不久前，韩国已率先打响本土存储产能扩张的第一枪。6月29号，韩国政府联合三星、SK 集团共同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国内投资计划。两家公司计划在韩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新建4座半导体工厂。半导体业界分析称，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企业与国家间的投资竞争正式打响。但有分析认为，本轮扩产热潮暗藏诸多风险。朝鲜日报分析说，半导体工厂从开工、设备进场、试运营到生产线稳定，至少需要3年。目前各国推进的大型工厂投资，很可能集中在2028年后产出大量实际产品，这可能导致数年后出现供给过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60%存储芯片市场份额。有韩国专家警告，韩国在 AI 内存领域的垄断性地位，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曾震动全球的美日半导体贸易争端在美韩之间重演。
5: 당시미국은글로벌시장을장악한일본반도체기업들을상대로강도높은통상압박을가했고결국반도체협정을통해시장강제개방과가격규제를관철시켰습니다한국도마찬가지로반도체의독주가계속된다면미국정부가미국현지공장이전추가투자요구같은무역압박카드를꺼낼수있다는우려가나오는이유입니다역설적으로과거미국의일본견제는한국과타이완이반도체강국으로부상하는발판이됐지만이제는한국이그견제의표적이될수있다는지적입니다여기에대규모설비증설에따른공급과잉우려도발목을잡고있습니다

0: 从六号开始，印度总理开启6天3国的密集外交行程，议题涉及防务、矿产、经贸等多个领域。印度加速向东看的同时，又在焦虑什么？
1: 当地时间9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确认，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
2: Nuclear energy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एक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समझौता किया है। इससे ऑस्ट्रेलिया से भारत को यूरेनियम सप्लाई का मार्ग खुलेगा और हमारे क्लीन एनर्जी के उद्देश्यों को नई ताकत मिलेगी。
1: 从7月6号起，印度总理莫迪开启密集访问行程，6天之内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国。根据印度官方说法，莫迪此行旨在强化其东向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同安共荣的愿景。7号，莫迪抵达访问首站印尼雅加达，当天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
2: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1: 外媒称，印尼由此将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东南亚国家。公开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印度媒体声称，该导弹已经过实战检验。
3: The weapon is already combat tested. The Indian Air Force fired multiple BrahMos missiles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last year.The missile was responsible for cratering Pakistan's runways, transforming hangars into rubble, and destroying command and control bunkers.
1: 有分析认为，印度对印尼的军售背后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中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印度希望借军售之机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延伸，甚至触及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咽喉。按照计划，莫迪10号到11号访问新西兰，推动今年4月刚刚签署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落地，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分析人士称，莫迪6天访问3国，分别聚焦海上安全、关键矿产、海外市场3个重要方向。外交提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考量。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同时吸引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今年6月，美军将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印度加速推进其东向政策，希望建立更加多元的外交与产业合作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战略伙伴。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看世界杯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着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波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为之

父亲是一首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赞颂父爱的歌曲。2006年，歌手刘和刚以真挚的感情演绎了这首歌曲。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齐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齐建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3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0: 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随着在春晚上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七剑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戚建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名宅青已具备身符合条件，请指示。
1: 身符合。
2: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4: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4: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4: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3: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4: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气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3: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气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4: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3: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

0: 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工程师陈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退了，退了，
3: 退了，
2: 观察一下，

0: 么样？
1: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2: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场合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0: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 1.5 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0: 你要在一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一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0: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设计师，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出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计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G50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了G50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G50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哈，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啊，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1: 像G50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

0: 造成极大损害。
1: 我们G50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0: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1: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0: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1: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2: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0: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1: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哦，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G50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G50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G50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秋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气模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4: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

0: 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1: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屏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0: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树身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上百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1: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0: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那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1: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屏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屏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0: 现在没有20%多？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达到20%多。
0: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0: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
2: 最主
0: 陷，
2: 要的一个
0: 是
2: 因
0: 吧？
2: 素，对，是。
0: 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1: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0: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1: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10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燃机，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1: G50 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

0: 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两国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

0: 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从当天清晨开始，大批民众涌向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送别哈梅内伊。据伊朗媒体报道，10号早些时候，哈梅内伊的遗体被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的纪念厅内。
2: 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左右，安置着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灵柩的灵车缓缓驶过伊玛目里萨大街，途中多次短暂停留。大街两边送行的民众中，一些人手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像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和印有哈梅内伊肖像的旗帜，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主持了祈祷仪式，随后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落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致伊朗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说，数百万民众参加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他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3月继任伊朗最高领袖。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此后，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0: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2: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两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

0: 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九号平静多了。
0: 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八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九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九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九号夜至十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0: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3: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4: 三、二、一，点火！
5: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 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6: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的整个瓦萨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台风巴威逼近，给中国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目前，台风巴威正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为防范台风影响，今天浙江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全省148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 截至目前，浙江已对82000多名群众完成转移安置，建成各级避灾安置场所 1.9万多个， 相关物资储备、设施保障和人员调配工作加紧进行。 福建沿海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10个在建水工项目， 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 到今天中午，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 海上养殖设备和鱼排也已完成加固。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截至今天下午1点，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280家，转移群众5万7000多人，同时对龙潭、东直门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广西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据日本广播协会10号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 预计将于11号上午接近冲绳县仙岛诸岛， 预计仙岛诸岛将迎来长时间强风天气以及强降雨，冲绳县多地已发出风暴潮警报。
7: 此外，全日空航空公司决定取消以冲绳起降航班为主的130架次航班，预计约13000人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则决定取消以冲绳及鹿儿岛等地起降航班为主的59架次航班，超10000人受到影响。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35 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九号当天，一边是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精准摧毁乌军后勤列车，一边是乌方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远程打击。攻防之间有一个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朗普在安卡拉峰会上向泽连斯基当面承诺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R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啊，运输快啊，我就打你啊。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一段的这个铁路，基本它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 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0: 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姨战场这个方向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乌克兰想把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3: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它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啊，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

0: 领域的这个合作，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1: 嗯，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2: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亚，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啊，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5年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啊，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亚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啊，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啊，由欧洲高价来购入啊。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啊，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嗯，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0: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维克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啊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基洛级潜艇在指挥维克上已经加装了防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 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的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

0: 属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8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燃料紧缺只是暂时性的，但敌方企图借此损害俄经济，制造社会紧张。他要求大型石油公司与独立炼油商加强合作，尽快扩大中小炼油企业产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转。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汇报称，由于乌方持续袭击，部分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柴油产量暂时部分下降。尽管俄政府将现有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最高水平，将储备燃油投放市场，缩短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并充分挖掘中小炼油厂的产能，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俄政府8号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计划自7月起进口石油产品以稳定国内市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因产能受损而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另据俄罗斯卫星社8号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于近期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调解。本月5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表示，二人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前往莫斯科。
1: 那包括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期如果访问俄罗斯这样一个组团成型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个时候进行访俄，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不是他俩第一次访俄，尤其是维特科夫单人访问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原来的访俄是调停俄乌冲突，从来没到过基辅一直往莫斯科跑，所以乌克兰很不高兴。那个时候是向基辅施压，是向莫斯科征求意见很大的程度上是替莫斯科向基辅施压。这一次我认为反过来了，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效果越来越惨烈，这个时候我再向你施压，我反过来向你施压。我们说特朗普的对乌军援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要什么给什么，特朗普呢现在你要什么我也给什么，但是你要支付，不是无偿的，由欧洲来支付，本质没有变化。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会向莫斯科传达信息，如果你现在不做出让步，也就是不能就地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爱国者3生产线我给他，其他武器我还会给他，而且有可能让他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完全是乌克兰自产的，虽然有一些武器上有西方的技术成分，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款 FP9 弹道导弹它有这个美国的技术成分，有英国的技术成分，有欧洲的技术成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让步，那我将给乌克兰援助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越来越多。另外打击你目标的时候，我也放开限制，让他放手一搏。
1: 嗯，那么另外刚才谈到，只要能源设施受到袭击之后，俄罗斯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到现在一部分的柴油禁止出口，还甚至成为了这种进口方。如何来看这样一个能源变化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0: 显然这样一个变化对于俄罗斯来讲反映了它的困境。俄罗斯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能源收入对俄罗斯的这个战时经济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现在俄罗斯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表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有这样几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俄罗斯当下在能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俄罗斯10大这个能源的炼油企业中间9个都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第二个， 打击的范围已经

0: 延伸到了2500千米的这个纵深，鄂木茨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在这样深远纵深的目标也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表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就是俄罗斯有6个行政区基本上处于缺油的状态，那么有56个区域出现限购，表明这个范围波及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大的。那么第四一个数据呢，就是20%到40%，20%是指它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产量下降了大约20%，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40%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表明它的这个产能下降的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么第五个数据呢是5000万，也就是受到缺油影响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5000万人，这基本上有30%，这表明这个现在造成这个打击，心理上、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是最大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讲，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1: 另外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些动作，来看相关短片。
2: 芬兰国防部8号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日发布声明称，参与国计划在未来10年打造一支能够执行高端海上行动的联合力量，共同加强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展全方位海上行动的训练、演习和作战，优先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强化海上指挥控制。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默茨称，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提升北约在欧洲方向的中程精确打击能力。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方向的军事部署正在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
1: 那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芬兰和俄罗斯1300多公里的陆路边界。那现在看到芬兰在海上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联合威慑，对于整个波罗的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波罗的海是北约第二打击海上打击群的责任区。现在芬兰主导12国海军联合倡议，在这里加强巡逻演习，同时我们看到要加强布雷。布雷的那个3个区域都是核心的海上通道的区域。事实上，波罗的海这个沿岸是9个国家，8个加入了北约，8对1。原来呢是封锁这个芬兰湾、圣彼得堡这个港所在的位置，北面是芬兰，南面是爱沙尼亚最窄处这个海湾，70公里，我封锁它就行了。现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7个港口的当面都有北约的军舰，而且又在布雷，同时北约也加上了波罗的海空情的一个巡逻啊，可以看到在海陆空正在强化波罗的海作为北约内湖的一个地位。
1: 另外，从芬兰的变化到德国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如何来看这一方向北约之变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0: 俄罗斯切实地感受到了北约兵临城下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中间，德国与美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协议，这种协议包括战略性的这个武器，就是要德国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战术性的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么防空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爱国者的 PC-3。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这个在北约过程中间军力强大，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在对俄罗斯纵深构成威胁方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得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那目前巴威的强度减弱至台风级，中心附近的风力大约为每秒40米。那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12号的凌晨将会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图上的大片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阵风可达12级以上。除了大风，巴威还会制造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的雨势最强，尤其是台湾的中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波及到浙江、福建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方。那么在巴威北上的过程当中，还会协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受其影响呢，在这个周末，华北、东北这一带多地也会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那么像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300到350毫米，需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通辽大雨转中雨，22到19度。达州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郑州阴转晴，30到38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6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8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8到16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转阴，19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条网友的留言，是写给我们的，我觉得特别感动。他说：“谢谢你们节目的陪伴，每天准时出现，就像我们家小巷里的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不是为了照亮全世界，只是想让某个晚归的人知道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回。”特别感动，
1: 对，好温暖。其实我们也经常自己问自己，你也很好奇是不是？我们每天说那么多话，然后放了这么多歌，只希望在你需要一个声音陪着你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在。
0: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场，我们选择了一首歌叫《守候》，它唱的是爱情，但也不只是爱情，它唱的是一种态度吧，就是谁没有纵情的爱过，谁能为谁守候，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观众守候。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贺州的秦秀玲说，我是个60后，当年为了听歌啊没少折腾。85年家里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跟着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一起来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怎么样？
1: 哎，你真的是行走的 KTV。
0: 又只能说暴露了我的年龄啊。他说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的节目重温一下，找找当年的美好回忆。
1: 哎呀，我刚听你一哼就觉得特别美好。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是咱们妈妈辈还有姐姐辈心目当中可以说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0: 也很喜欢你这首歌。
1: 我太不会聊天了。就这旋律一响，就大家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涟漪，一阵温暖，
0: 就特别美好。
1: 对，
0: 就感觉这首歌一响，三月里的小雨，就是咱妈应该干什么，应该穿上裙子，带上那个纱巾去公园里拍照了那种感觉。对吧。哎呀，又说到了我当年的这个喜欢的歌了哈。
1: 来吧，赶紧带你重温吧。
0: 会唱的电视机前的你，我们一块来唱这一首
1: 三月里的小雨。

央视频好友燕子留言说，我想点播一首世界第一等，想通过你们节目寻找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吴城镇的江玉。知道你嫁到外地了，多年没见了，长熟一别后我们再也没有对方的一点消息。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的喜欢刘德华，房间贴满了华哥的照片，燕子想你，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希望你能来听歌，能看到我的留言，我想你。燕子找人的这份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哈，所以江玉，如果你在看节目的话，如果你听到了燕子给你点播的这首世界第一等，赶紧给燕子回个信儿，她真的很想你。

0: 然后我今天好友1010留言说啊，作为咱们节目的老观众了，我想点一首周慧的《约定》送给大伙儿，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观众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也多点点歌，让海洋读读大伙儿的好故事。嗯，咱们大江南北的朋友虽然见不着面啊，但能聚在一起听歌都是缘分，有这份心意请节目组收下，我感觉下一杯我应该提一杯了。
1: 别急，还有朋友呢啊，可能两杯一起提吧。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庭院深度123说，我想点一首周慧的约定送给我的姐姐、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思念和成全，我终究还是辜负了你
0: 啊。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101这位老观众啊，这份心意呢我们收下了。那我们就先干为敬。啊，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聚一下听听歌，这就是缘分。咱们继续约着天天见。
1: 是的，当然了，我也想对庭院深度123说一句哈，有些约定虽然没有能兑现，但不是你不尽力，是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走到那儿了。姐姐如果听到的话，肯定也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所以不要太自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两位，一起来听《约定》。

我知道你未必记得啦。九三年我失踪嗰晚，我应承咗你，第二朝翻嚟，全部不发回声。

咁系上天嘅安排，要我嚟到2018拆案。

想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李景辉留言说，2000年我才5岁，姑父带着我和哥哥去浙江找打工的爸妈，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在贵阳火车站地板上守着行李坐着，喇叭里呢放着的就是这首《朋友别哭》，后来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天冷冰冰的地板和那份着急想见到爸妈的心情。
1: 车站呢是一个见惯了离别的地方，但对于当年5岁的你来说，那应该是能够和家人团聚的一个起点。嗯，那那首歌的旋律呢，就像是在那个有点冷的夜里啊，偷偷给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男孩披上了一件看不见的外套一样，是不是给了你一份小小的安全感？嗯，
0: 虽然回忆里的地板很冷，但是我相信那份跨越千山万水去找寻的爱足够的温暖。我们就把这首《朋友别哭》送给景辉。

0: 钱去哪儿了？大家觉得我们的秘密基地还缺什么吗？
1: 就是这一块，光秃秃的，太难看了。
0: 嘿，我们可以在这里种上鲜花，这样我们的秘密基地就变得漂亮了。
2: 我赞成。
3: 嗯，我们可以到玫瑰姐姐那里买鲜花的种子。
1: 好，我今天回去就问妈妈要点钱。
0: 我们不用专门向爸爸妈妈要钱了，就用我们平时的零花钱买种子吧，毕竟这是我们的基地。
4: 同意。
5: 那我们就多存点零花钱吧。
0: 哎，

0: 我的零花钱都去哪儿了？
1: 大头儿子，需要我去买零食吗？
0: 哎呀，之前的零花钱都让蛋宝帮我买零食了。哈哈，我有办法了，蛋宝，跟我来。
1: 收到，收到。
0: 小多爸爸，您能不能帮我把蛋宝的储物仓变成存？

0: 好了，大头儿子，存钱罐功能现在可以使用了。
1: 太棒了！
2: 存入零钱。存入零钱
1: 啊！好想吃零食啊！
2: 大头儿子，需要我去买零食吗？
1: 这里面的零花钱可以买很多零食呢。
2: 收到指令，欢迎回家。
1: 奇怪，怎么没有硬币的声音了？蛋宝，打开储物仓。零花钱呢？
2: 无法回答。
0: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蛋宝储物仓里的钱都没了。小德爸爸，是您用了吗？
0: 没有啊，问问微信妈妈吧，她正在打扫你的房间。
1: 哦。微信妈妈，是您用了蛋宝储物仓内的零花钱吗？
0: 哎，
3: 零钱没了，大头儿子。你解释一下这些巧克力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巧克力不是我买的。
0: 围裙妈妈先别急，大头儿子不会这么做的，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
3: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的巧克力，蛋宝储物仓里的钱没了，这也太巧合了吧？
0: 零钱都是放在蛋宝的储物仓里的，我看得查看一下蛋宝的指令记录。看啊，上午蛋宝执行过一次隐藏指令，设定人是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记得吗？
1: 以前我设定过蛋宝用我的零花钱帮我买零食，因为怕被发现会挨批评，所以就设置为隐藏指令。
0: 那你再想想看，这两天有没有再向蛋宝提过买零食？
1: 这里面的零花钱可以买很多零食呢。可能是我那天太想吃零食了，就对蛋宝随便说了两句。可是我真的没有让他去买呀。
0: 原因找到了，看来蛋宝是把你随便说说当成正式指令
1: 啊。原来是蛋宝，
3: 你这是小馋猫啊。不过大头儿子，你到底为什么想要攒零花钱呢？
1: 因为我们的秘密基地里有一块空地，我和小伙伴们想用零花钱买种子，在上面种些鲜花。
3: 这倒是好事儿，妈妈支持。可是现在零花钱全没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向小伙伴们解释清楚的，是我的错误，我会面对的。
0: 大头儿子，好样的，鉴于这是个意外，我们买下这些巧克力了。
3: 可以啊，正好我也想吃巧克力了。
1: 真的吗？这样我就有零花钱买种子了。谢谢爸爸妈妈。哇，等这些花朵全开放了，我们的秘密基地就更漂亮了。
4: 是的，好期待啊。
5: 大头，蛋宝来了。
1: 蛋宝你怎么来了？
6: 哇，巧克力。
2: 你们用自己的零花钱美化秘密基地，巧克力是对你们辛勤劳动的奖励。

0: 大头儿子，吃饭要细嚼慢咽，不然消化不良是要肚子疼的。刚才我听农场的工作人员说，农场走丢了一群小鸭子，正到处找呢。
1: 是吗？应该丢不了，估计小鸭子们好奇跑到哪儿玩去了。
2: 蛋宝，
3: 我在。
2: 走，去找小鸭子。
0: 什么？你不吃了？

0: 是不好找呢。
1: 这小鸭子叫在前面，小鸭子乱跑会有危险。
0: 那我们还是让小鸭子排队回家吧。我们需要一些技巧，蛋宝，查一下应该怎么赶鸭子。
1: 搜索中。
0: 啊！哦，明白了。
2: 果然还是现摘的花最新鲜，
0: 怎么不太管用？
3: 杨奶奶，我给您送包子来了。
0: 小鸭子们，别跑！
3: 小鸭子。
0: 他们怎么了？
3: 这是怎么了？他们是不是饿了？但是。这可不行，这是给老人家吃的。
0: 有效果了。
4: 现采摘的蔬菜就是新鲜。
0: 啊！
1: 警告，鸭群正在向财神移动。
4: 快下去！哎呦，怎么突然这么多鸭子？
0: 不好，快去保护财神！
1: 哎呀，哎呀，
4: 下去！找到了！打打打
0: 打打！
4: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我找他们已经好久了。
0: 杨奶奶您好，多亏您来了。
4: 走了。
0: 太好了，小鸭子们这下可以回家了。对不起，我和蛋宝负责给大家重新摘花摘菜包包子，可以吗？
1: 我们来负责。

0: 节风波。
1: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不要把家搞乱了啊。
2: 知道啦。
3: 知道什么呀？地板是放书包的地方吗？怎么这么沉？
0: 不要动，
3: 神神秘秘的，里面有什么？
0: 不告诉你。哟，
3: 还有小秘密了。
1: 咱俩关系好，要不要你偷偷告诉我？
0: 不行。大宝，我们走。
4: 收到收到。

0: 我要给围裙妈妈一个惊喜。要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蛋宝，打开舱盒。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0: 打开舱盒。蛋宝，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母亲节礼物，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1: 建议设置一个密码。
0: 对。蛋宝，密码设置为7878。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0: 7878。蛋宝，你耳朵怎么了？
1: 密码已设置成功。
0: 你们来啦！
2: 我们帮壮壮挑母亲节礼物去了。
3: 我给我妈妈买了手链，是贝壳做的。
4: 我给我妈妈做了相册。
2: 我给我妈妈做了鲜花饼，是用我自己种的花。
0: 我给我妈妈买的礼物可厉害了，给你们看看。蛋宝，
1: 我在。
0: 打开餐盒，密码7878。
1: 密码1818错误。
0: 是密码7878。
1: 密码78错误。
0: 不是密码78，是密码7878，两个七八。
1: 密码两个七八错误。
3: 蛋宝是不是坏了？
2: 大头，要不你取消密码吧。
0: 蛋宝，取消密码。
1: 七幺密码错误。
4: 他把取消密码听成七幺密码了，你的礼物会不会取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一会儿围裙妈妈就要回家了。
3: 别慌，我们想办法把蛋宝的餐盒打开。我们把餐盒的螺丝拧掉，礼物不就取出来了？
1: 不可以拆卸蛋宝，自我保护模式开启。
2: 先抓住它。
3: 别跑啊，蛋宝！
1: 小朋友不可以玩螺丝刀。
3: 我的螺丝刀。
2: 蛋宝，让我们把餐盒拆开。快看，蛋宝要没电了。
4: 那我们等它没电了再去拧螺丝。
0: 不行，蛋宝会自己回到充电做充电，到时候待机了再启动保护程序就更打不开了。
1: 电量仅剩10%，即将返航充电。
0: 抓住它。
1: 危险危险，电量仅剩5%，即将返航充电。
0: 哎呀，蛋宝丢了。
1: 电量仅剩3%，即将返航充电。
3: 大家坚持住啊。
1: 电量仅剩1%，警告，电量耗尽，即将关机。
0: 太好了，就要成功了。
4: 我坚持不住了。
0: 我们回来了。
5: 原来是这样啊，好儿子，谢谢你为我准备礼物，但礼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很爱妈妈。谢谢你，我已经很开心了。
6: 蛋宝的语音输入功能有些问题，一会儿我来升级一下，你就可以打开餐盒了。
3: 这样就没问题了，你不用担心了。那我们也先回家给妈妈过节喽。
0: 谢谢你们帮忙，去吧去吧，再见。
1: 密码7878正确，餐盒打开。
2: 蛋宝是不是把去吧去吧听成7878了？

0: 吃的芹菜。围裙妈妈，这些剩菜您不要了吧？
1: 嗯，都拿去吧。
0: 谢谢围裙妈妈。
2: 哎，大头儿子，芹菜你不能拿走啊，我炒菜要用。好漂亮的画啊！
0: 您怎么来了？我还想给您个惊喜呢。
2: 是送给妈妈的吗？谢谢你。
0: 不客气。
2: 等等，我这个、我是来跟你要回芹菜的。
0: 不是的，这个芹菜是我的。
2: 还能吃的菜不能做这个，不然后果就是今天晚上少了一个菜，记住了吗？
0: 不是我拿的，这个芹菜是我跟菜婶要的。
2: 啊，那咱们家的菜呢？刚才你去过厨房啊？
0: 肯定还在这里，我一定能找到。我没拿。
2: 哦，那好好找找。哪儿都没有啊。
0: 真奇怪。
2: 算了，没关系，我就换个别的菜，咱们吃干煸牛肉丝吧。
0: 我没拿，就是没拿，吃什么我也没拿。小哥爸爸，您看到芹菜了吗？
3: 什么芹菜？没看到啊。
0: 围裙妈妈的芹菜丢了，冤枉我拿了。
3: 啊，可是做蔬菜花的菜不是用菜婶和围裙妈妈给的边角余料吗？
0: 对呀、所以我才生气。而且刚才在厨房真的就没有找到芹菜。
3: 那可真奇怪了，谁都没拿，芹菜能自己长腿跑了？
0: 蛋宝，你觉得围裙妈妈的芹菜会在哪里呢？
4: 芹菜属伞形科植物，在我国有大范围的种植面积。
0: 哎呀，蛋宝，我不是问你芹菜长在哪里，是围裙妈妈买的芹菜在哪里。小托爸爸，您别笑了，围裙妈妈的芹菜到底去哪里了呢？
3: 我不用猜也知道，围裙妈妈一忙起来就容易忘东忘西的，我打赌芹菜肯定是忘在菜婶店里了。
5: 你们俩快来，你们要的蔬菜边角料又攒了好多。
0: 谢谢菜婶儿。
3: 菜婶儿，围裙妈妈今天来您这儿买芹菜了吗？
5: 买了，不过就买了一根，翠绿翠绿的，说配菜用。
0: 那她有没有忘记拿走？
5: 当然没有，忘了我肯定会提醒她的。
0: 小托爸爸，我们再买一颗芹菜吧，不然围裙妈妈还会误会我的呢。
3: 好的，咱们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就好。
0: 围裙妈妈，您要的芹菜。咦，围裙妈妈呢？原来是这样啊。小哥爸爸，快帮我抓住他。
3: 抓谁呀？抓小花猫？为什么？
0: 肯定就是那个小花猫害我被围裙妈妈冤枉的。小花猫，你别跑，跟我回去找围裙妈妈，说清楚。
3: 大头儿子，慢点跑，慢点跑啊！
4: 紧急分，小花猫当前时速为每小时32公里，你们追不上。
3: 大头儿子，你觉得小花猫把芹菜吃了？
0: 对呀、我没拿芹菜，围裙妈妈没用，那只有小花猫在厨房。不是他是谁啊？
3: 你的推理貌似是没错的，但是你觉得猫能吃芹菜吗？
0: 这个，蛋宝，你说说。
4: 查询资料得知，猫偶尔会吃少量植物，加速自身消化。
0: 那就是它，没错。
4: 但可以吃掉整颗芹菜的猫，闻所未闻。
0: 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刚才确实是妈妈误会你了，所以为了补偿你，我刚才又买了芹菜。怎么了？可以做你爱吃的芹菜炒牛肉丝了，不高兴吗？
0: 可是我们也新买了一根芹菜啊。
2: 那就多放点芹菜呗。
6: 围裙妈妈。
3: 猫叔，您这是？
6: 你今天去我店里买东西，把芹菜落下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6: 给你。
0: 谢谢猫叔。
6: 不客气。
0: 围裙妈妈，我们的芹菜炒鸡蛋大概还是吃不成了。
2: 什么菜？
0: 放这么多芹菜，大概得改叫
7: 鸡蛋炒芹菜。

0: 枪守卫战。
1: 刚才的电影真好看。
0: 嗯，是啊，而且电影里面的奶油蛋糕看起来好诱人，我也想吃。哎，啊，围裙妈妈，我们买一个蛋糕吧。
1: 不行，你都吃过晚饭了。
2: 围裙妈妈，我们可以买回去作为明天的饭后甜点呢。你看这草莓蛋糕多漂亮。

0: 那行吧。
1: 好啊。
2: 咦，嘿嘿嘿，大头儿子，你不好好睡觉，偷偷摸摸干什么呢？哎，
3: 小头爸爸，其实我是想去看看那个草莓蛋糕，
2: 然后再尝一小口。
3: 哎呀，小头爸爸，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
3: 真不愧是我的小头爸爸。嗯。
0: 蛋宝儿，今晚你一定守在冰箱门前，别让任何人打开它。
4: 收到军令。
0: 站住！你们俩不去洗漱，来厨房做什么？
3: 那个围裙妈妈，我和小头爸爸有点饿了。
2: 我们只是渴了，下来喝水。
0: 你们父子俩呀，别惦记着晚上吃蛋糕了。水壶里有凉白开，你们俩喝完赶紧上楼休息。
3: 遵命，围裙妈妈。蛋宝，我忽然想喝饮料了。麻烦你让开一下，
4: 围裙妈妈说过不能开冰箱，马上离开。
3: 小头爸爸，蛋宝不愿意离开冰箱，不如我们合力推走他。
2: 不行，那样的话，蛋宝肯定会通知围裙妈妈的。我们要想办法把蛋宝引开。
3: 引开蛋宝，有了。
4: 警报！发现老鼠，开始排除。
3: 蛋宝要抓老鼠，肯定会离开冰箱的。
2: 那时候我们就趁机打开冰箱，拿出。
3: 有。
4: 任务完成。
3: 小头爸爸，蛋宝太厉害了。
2: 看来我们不能小看蛋宝，要用其他方法引开他。大头儿子，我有一个办法。
3: 蛋宝，快过来！小头爸爸刚才摔了一跤，扭伤了腰。
4: 收到，收到。
2: 哎呦，我的腰啊！哎呦，疼死了！蛋宝，帮我揉一揉啊！
3: 小头爸爸演得真像。
4: 治疗程序启动。治疗结束，小头爸爸，你的腰感觉怎么样？
2: 蛋宝，我的腰全好了，你看。
4: 任务完成。
3: 怎么会这么快？小头爸爸，蛋宝太厉害了，看来我们必须困住蛋宝，才能顺利拿到蛋糕。
2: 大头儿子，你有什么办法呀？
3: 看我的，蛋宝，快出来帮我一下，快来呀！
4: 我在，我在。
3: 我需要你陪我在外面看一会儿星星。小头爸爸，快去拿冰箱里的蛋糕。
2: 大头儿子，坚持住！
4: 不可以打开冰箱。
2: 终于能够尝一尝草莓蛋糕了。
3: 小头爸爸，我拦不住蛋。
2: 草莓蛋糕呢？蛋糕怎么不见了？
0: 你们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3: 围裙妈妈，草莓蛋糕不见了！
0: 草莓蛋糕！哎呀，你们把冰箱打开了！
2: 围裙妈妈，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
0: 其实我只是想尝一小口，结果一吃就停不下来，整个蛋糕都被我吃光了。所以我才让蛋宝看着冰箱，打算明早买个新的放回来。
3: 啊，竟然是被围裙妈妈吃掉了，
0: 真不好意思。都怪这草莓蛋糕实在是太诱人了。
2: 白折腾了一晚上，
3: 今晚还是吃不到草莓蛋糕了。

0: 盒子。小豆爸爸，怎么是您在做饭？
1: 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0: 我要好好表现一下。
1: 啊，这个盒子好精致啊！
0: 哎，大头儿子，这个盒子是我为围裙妈妈准备的礼物，里面装着我们的回忆呢。
1: 回忆？
0: 嗯，
1: 快打开给我看看嘛！
0: 别着急，等妈妈回来就给你看，你可千万别碰啊！小心弄坏了，这可是机关盒。
1: 好吧。嘿嘿嘿，不就是个盒子吗？还能难得住我？哎，这里，这里都可以转动啊，真好玩。哈，让我看看爸爸妈妈的回忆到底是什么。
2: 我回来了，你们都饿坏了吧？我马上就去做饭啊。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2: 好啊，我去洗洗手。
0: 哎，大头儿子，快坐好，准备开饭了。
1: 好。
0: 围裙妈妈，祝你每天都健康快乐。
2: 谢谢小头爸爸，我太开心了。哎，你还记得我送你的第一件礼物是什么吗？
0: 当然记得，你看。大头儿子，你刚才不是很想看到里面是什么吗？爸爸现在打开盒子给你看。左一圈，下一圈，中一圈，右一圈，怎么打不开了？
1: 小头爸爸，让我来试试。
2: 怎么打不开了？是盒子坏了吗？
0: 围裙妈妈，等一下，马上就好啊。
1: 小头爸爸，让蛋宝试一下吧。
3: 我在我

0: 么觉得这个小齿轮好眼熟啊？糟了，看来是我刚刚把盒子弄坏了。
1: 哎呀，蛋堡也失败了。
2: 盒子还是打不开吗？
3: 温琪妈妈，对不起，我不该把礼物放在这么复杂的盒子里面去的，本来是准备的惊喜，现在却闹了笑话。
2: 哼，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怀念而已。
3: 你放心，我一定打开盒子，我马上去找说明书看看。
1: 小头爸爸，您就陪着围裙妈妈吧，我和蛋宝去找。蛋宝，盒子缺的齿轮在我这儿，现在你能打开它吗？
4: 无法解决。
1: 这可怎么办呢？盒子里面可是爸爸和妈妈珍贵的回忆，都怪我。
4: 大头别哭，大头别哭。
3: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
1: 对不起，小头爸爸，刚才我太用力了，弄掉了盒子里的一个齿轮，盒子再也打不开了。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是记错步骤了。
1: 我知道错了，围裙妈妈不要怪小头爸爸，都是我不好。
2: 大头儿子，你别哭了，妈妈不怪你，盒子里的东西哪有我的大头儿子重要啊？
3: 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好，爸爸也不怪你。
1: 可是盒子还是打不开啊。
3: 没关系，既然知道了原因，那就好办了。蛋宝，拿这件包来。
4: 收到指令。
1: 我和蛋宝怎么都打不开它，小头爸爸竟然用一根针就打开了。
3: 很多事情只用力气是解决不了的，要学会思考，运用巧劲儿。
1: 我记住了。原来爸爸妈妈的回忆是这条手链啊。
3: 是的，这是围裙妈妈亲手编的，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的漂亮。
2: 你保存得这么好。
3: 那当然了。
2: 大头儿子，当时我送爸爸这条手链的时候还没有你呢，现在你都长这么大了，来给你戴上。希望这条手链能给你带来好运，这样可以吗，小头爸爸？
3: 我希望大头儿子能够健康成长。
1: 谢谢爸爸妈妈，我会好好珍惜他的。

0: 大头儿子，拍好了没有？
1: 哪里来的羽毛呀？鹅，这是鹅毛。
0: 哎，大头儿子，让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嘿，咱换个地方玩吧。
2: 牧草来了，我要打架了。
0: 拍的不错，一会儿啊，到了彩色牧场，你要把妈妈拍的比这只小鹅更好看才行。
3: 哎，这次我来拍吧。
1: 哈哈，太好玩了，牧草的味道真香啊。蛋宝，你在哪儿？
4: 线路失败，无法定位。
1: 蛋宝，我在这儿。围巾妈妈和小头爸爸哪儿去了？
3: 围巾妈妈，你和年轻时一样美。
0: 骗人！你现在都不送我花了。
3: 怎么不送？现在我就给你采一束。
1: 嘿，蛋宝，我也想送围巾妈妈一束花。我应该送什么花呢？
4: 可以送康乃馨给围裙妈妈。
1: 还有呢，我的花一定要比小头爸爸的好看才行。
4: 可以搭配其他颜色。
1: 其他颜色？这个牧草的颜色真好看，把这个送给围裙妈妈，她一定会很喜欢的。哎呦，根本拔不动呀！
4: 激烈的摩擦力会导致手掌受伤，请小心。
1: 蛋宝，咱们一起来吧。哪来的小鹅？蛋宝，带我去找康乃馨吧。
4: 收到收到，正在搜寻康乃馨的位置。
1: 你怎么跟上来了？小鹅，你不是应该在鹅圈里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蛋宝，你会不会说俄语？
4: 俄语翻译功能，请放慢语速。
1: 我得先和他打招呼。你就跟小鹅说你好，
4: 斯拉斯特维奇。
1: 俄语不应该是嘎嘎嘎嘎嘎嘎这样吗？
4: 蛋宝无法翻译动物语言。
1: 给你一半行吗？剩下的我要送给围裙妈妈的。我给了你一半，你也不说谢谢吗？
4: 鹅具有攻击性，请不要激怒它。
1: 救命啊！
3: 围裙妈妈，
1: 救命啊！
5: 大头儿子，别怕，我来保护你。
3: 冷静，围裙妈妈，小鹅就是想吃牧草而已，
0: 不会伤害大头儿子吗？
3: 看我的。大头儿子，跑到围裙妈妈身后来。
0: 这好像是鹅圈里的那只小鹅。
1: 那我们把它送回去吧。鹅妈妈找不到小鹅，肯定很着急的。怎么把小鹅带回鹅圈啊？
0: 先抓住再说呗。
1: 不对，那边才是鹅圈。
2: 原来小鹅在这儿啊！
3: 我们正在想办法怎么把它送回去呢。
2: 谢谢你们了，这只小鹅经常跑出来吃牧草，每次只有妈妈叫它，它才会回去。
1: 小鹅为什么只爱吃紫色牧草呢？是不是小鹅也挑食啊？
4: 紫色的牧草是紫化苜蓿，被称为牧草之王，在鹅群中很受欢迎。
0: 真是一只和你一样馋嘴的小鹅。
1: 再见，小鹅，下次再来找你玩。
0: 谢谢亲爱的宝贝。

0: 扫地机器人。菜婶，我要报名。
1: 我也是。
2: 还有我。
3: 小朋友们真热情，你们都准备干什么呀？
1: 我要把社区的小广告都铲掉。
2: 我要把地面上的口香糖都清除。
3: 很好很好。大头，你呢？
0: 我要扫地，把社区清扫到一尘不染。
3: 那可不容易呀，你尽力做就好了。
0: 这要扫到什么时候啊？早知道扫地这么累，我就找人来帮忙了。哎，有办法了。
4: 我在，我在。
0: 现在社区大扫除，你能不能帮我去扫地呀？
4: 无法执行指令。
0: 为什么呀？
4: 程序设置中，清扫范围为家庭内。
0: 这可难不住我，不就是设置程序吗？清扫区域设定为整个社区，完成了。
4: 设定成功，请设置清扫垃圾的种类。啊，
0: 全部。
4: 设置完成，准备执行清扫任务。
0: 哈哈，蛋宝，我们出发。
4: 好的。任务完成。
0: 哈哈，蛋宝，你真棒，清扫的真干净。接下来我们去，蛋宝，跟我来。
4: 收到。
2: 这口香糖也太难清理了吧。
0: 汤圆，让蛋宝来处理吧。
2: 那太好了。看来蛋宝也不行啊。
0: 别着急，蛋宝增强吸力。
4: 收到。
2: 哇，谢谢大头和蛋宝。
0: 不客气，我们去找小明吧。
2: 好。
1: 哇，蛋宝太厉害了。
0: 嘿，那当然了。
1: 蛋宝，那里还有一个小广告，我够不着。
4: 收到指令。
0: 还有那里。
4: 警报警报，吸口堵塞，吸口堵塞。
0: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蛋宝将吸力调节为最大。
4: 收到指令。
0: 嘿嘿，我就说蛋宝没问题的。
1: 大头，街道打扫的差不多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好。今天的社区活动太成功了，
1: 这多亏了蛋宝。
2: 是的，他太厉害了。
4: 正在搜寻，检测到垃圾，开始清理。
0: 蛋宝，我还没喝完呢。
4: 加大吸力。
0: 快来帮帮我。蛋宝，喝完的或是扔掉的才是需要清理的易拉罐。
4: 系统异常。
0: 蛋宝，这可怎么办啊？
5: 大头儿子，蛋宝是因为吸入了饮料，才导致了电路板短路的。
0: 都是我不好，设置程序时只想着自己省事方便。
5: 蛋宝虽然是机器人，但也不能是万能的呀，不是什么垃圾都能一起清理的呀。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蛋宝，
4: 我在，我在。
1: 蛋宝没事了，
2: 刚才可把我给吓坏了。
5: 大头儿子，蛋宝可以继续工作了，赶紧把这里打扫干净吧。
0: 这次我们会帮蛋宝一起打扫的。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 英国布伦轻机枪117体，捷克 ZB26 轻机枪790体。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1: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2: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0: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2: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4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2: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1: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10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 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

0: 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2: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0: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敏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敏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0: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

0: 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3: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在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3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3-5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1: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

0: 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这支枪呢，在这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的前面拉，这个尖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1: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就把改为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AK-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0: 1956年末，AK-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贵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2: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4: 为什么这次会反复？
5: 我们所有
4: 第一时间说不下架。
6: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7: 所以我们当时候，
6: 你有没有责任？
8: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万名参与。

0: 者中，有超过八成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2: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3: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4: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职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5: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0: 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两毫克的微量的苯偏丙。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偏丙，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偏丙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在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偏丙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2: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3: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 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

0: 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4: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伸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

0: 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的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的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由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由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由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 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有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
2: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1: 走入20000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3: 像波浪一样。
4: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1: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密林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5: 这个就是蟾蜍了。
6: 难得一见。
1: 品尝美味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哦。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4: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1: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少女峰是有4158米啊、
4: 风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因为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2: 对，
5: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2: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2: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这发呆的时间。
6: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2: 是啊。
5: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哦，
2: 好啊，
5: 少女峰。

0: 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
1: 是因为这座山峰
0: 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2: 好的。
0: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游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石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3: 好呀。
2: 好。
0: 嗯，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4: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0: 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2: 拜拜，
4: 拜拜。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5: 走，走，
3: 走吧。
2: 走。
0: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一直期待。
2: 好。
0: 来，我们今天请。嗯。免请。
4: 好的。
0: 那我们出发了。哈哈哈
4: 哈哈哈！哇，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2: 对对，像画一样。
3: 嘿，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蓝天白云。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
6: 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4: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6: 对对对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2: 有点雪盲症哎。
6: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0: 是的，
7: 这个山叫艾格峰。知道艾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2: 又垂直了。
7: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3: 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峨未残。”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7: 啊，而且在云上面。嗯，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呀、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6: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0: 其实每一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登顶这边。维京游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小小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0: Well done, excellent。
1: 刚刚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那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2: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3: 你好，
2: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
4: Nice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5: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6: 谢谢。
0: Take a photo.
7: 好，等一下。
2: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0: 走吧。
2: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7: 这前面是？
2: 前面是少女峰。
0: 这就是少女峰啊。真棒，
2: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哦，
8: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7: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2: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7: 我来。
0: 好，加油。一个瞄准，哎呀，
9: 换人，
0: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9: 亚萍给我加油吧，
0: 加油，老师加油，
2: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0: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哇，
10: 好棒啊，
0: 沉住气。
9: 打棒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0: 忙，
2: 别紧张，慢慢来。
0: 哎呀，远了。
9: 哎呀，差一点。
2: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0: 来，
2: 我来，要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0: 给你。哎呀，哟，上来就有戏哦。
2: 两个。
0: 我的妈呀，你们这个认识队比我们要强啊。
9: 对呀，人家肯定练过。
2: 亚萍老师压轴，
0: 我这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2: 再来。
0: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11: 亚萍加油，
12: 亚萍加油，
9: 加油！
2: 撒！有请 Oliver 为大家分发奖品。哦
0: ，Thank you，homemade。
2: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工坊制作的，
9: 谢谢
0: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2: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13: 好啊，
2: 我们现在在大约2万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
3: 还有800多米哦，
7: 脚下800米。
10: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3: 好漂亮哦。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7: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3: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挤压、扭曲、折叠，年复一年的堆积，就像树的年轮记录树龄一样。这些冰层纹路记录着冰川的年龄，这是冰川流动时留下的痕迹，它就形成了这个波浪纹。
0: 哦，这儿是
3: 这个是最新的啊，

0: 今年二月份刚刚雕出来了。哦、oh, ，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1: 水槽，
0: 对，它是木制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1: 中国龙，
0: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2: 来一张
3: 龙。
4: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0: 有啊，有马，马就在前面啊。
4: 新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0: 对，哦，
2: 看见喽，马来喽、哦，太棒了。
4: 我们一起合影吗？
2: 来吧，
4: 马年
3: 大吉，龙马精神。
5: 把中国生肖马的冰雕安放在欧洲之巅的万年冰川里，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呼应，也象征着中瑞两国像骏马一样并肩向前，携手同行。
0: 接下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山、啊、是不是有点亲切感、
6: 亲切
0: 熟悉感？
6: 那特别的亲切。
0: 我们2002年开始，黄山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山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1: 太好了，
0: 文化的使者，
1: 太棒了。
0: 对，
5: 黄山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
1: 好，
5: 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7: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0: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5: 那我们下山吧，走吧，
8: 走走走。
7: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4: 那好，
6: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嗯嗯，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嗯，
4: 好、啊，
6: 就跟写作业似的。
1: 好呀，
6: 是吧？
1: 好呀，
6: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
1: 行、
6: 嗯，也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4: 好。
6: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1: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嗯，
4: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嗯，
1: 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6: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写作业，是吧？
4: 是吧？
6: 是吧？
1: 是。哎，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嗯，
0: 是的。
1: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9: 好的，
4: 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
6: 来，
1: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嗯，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嗯、？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4: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嗯，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6: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吗？
4: 真的，
6: 这我们的合影。
4: 对，
6: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进那一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嗯，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

0: 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1: 好。
2: 我写的是庐山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0: 这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好呀，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吧。晚安，晚安。
1: 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哎呀，这树真直啊！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大家快来看，这个就是蟾蜍的卵。哦，这么多，这么多。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完美。完美。
2: 对，
3: 看的完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德国黑森林。
1: 好呀。
2: 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因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杉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以众多徒步步道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3: 早，
0: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地地湖。
4: 地地湖。
0: 那其实呢，地地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游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1: 蛋糕，
0: 对，黑森林蛋糕，嘿嘿嘿啊。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
4: 咕咕钟啊，
0: 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哦。那您看看左手边，那这个呢就是地地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巧。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
5: 哎，这是什么？这是叫做养水仙的那种吗？
0: 对，水仙花。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3: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5: 徒步，
0: 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4: 好，
0: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4: 好，
0: 这边请。
5: 哇，那边的天是蓝的，
3: 一会儿就放晴了。
5: 对呀。
6: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5: 啊，对呀。哎呀，
4: 真漂亮哈。
6: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哎，
5: 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德国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的一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夜剧魔王就是这儿吧。
7: 魔王不是我吗？
5: 你好吧，你是魔王，你是大魔王，
4: 你是大魔王。
5: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6: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4: 哎呀，这树真直啊，
3: 太高了，
4: 笔直笔直的。

0: 看看这什么意思？这菱形块黄色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2: 应该是一种指引。
0: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1: 黑道。
2: 黑道。
0: 然后还有双黑。
1: 但是徒步它
0: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1: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2: 怕你走丢了。
3: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
0: 这小伙子在干嘛呢？你好。
2: 你在拍什么呢？
4: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大家看来看。
2: 这么大的蜗牛还。
4: 是的。
3: 这是什么蜗牛？
4: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1: 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4: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来找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1: 同学，你怎么称呼你啊？
4: 可以叫我小史。
0: 小史。好。
1: 你常来这个黑森林吗？
4: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
2: 太好了。
4: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
3: 蟾蜍。
4: 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不好？
4: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龙园。对，
3: 挺吓人的。
4: 是一种龙源，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
1: 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4: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龙源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3: 火龙源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4: 对，是的。
3: 那跟亚萍这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1: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4: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2: 又一个小的菱形块，这是什么意思呢？
4: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黑森林协会在这里定了一个牌子，为这些徒步线路啊做一个标识之类的，就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徒步线路，可以走这边。
1: 这是线路的意思。
4: 这个标识其实黄色也是代表一些难易程度，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话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别的颜色呢就稍微难一点。对，
2: 和那个滑雪赛道是一样的，
4: 对，差不多。老师们，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3: 小史，你说的湖就是这个湖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湖。
3: 漂亮，果然漂亮。
0: 找到点什么了，小史？
4: 大家快来看，这边就是我说的蟾蜍卵。
0: 在哪里？这些飘的不是吧？
4: 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像这个，看到没？这个就是蟾蜍的卵。
2: 这么多，
4: 是不是像奇亚籽一样？
3: 哇，这个太棒了吧！
0: 我看。真是你放下来，原来是什么样？
4: 原来就是这样，像水草一样。
1: 难得一见，来，我也拍一个好吗？难得一见。
3: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这也太棒了。
4: 像一周前就是欧洲蟾蜍的繁殖季，所以说这边是卵是刚产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还是圆形的，它的发育初期。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生活。
3: 你可以在这观察它的整个这一生。
4: 对，可以的。
1: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就蛙声一片。
4: 是的。这个湖其实叫冰湖。
0: 这还像面大冰球啊。
4: 对，这个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伐木场的一个蓄水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结冰就比较早。然后结冰早的话，他们就在这边打冰球。然后呢，同时他们也会去采冰来冰啤酒，冰到山底下去。
0: 这里有张卡。黑森林地区舌尖经典。
1: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0: 对，真的是有好吃的了。
4: 那我就先在这儿拍一会儿，祝你们玩得开心。
3: 拜拜。
0: 好好学习啊。
4: 好嘞。
0: 走走走走。

0: 韩三友啊，
1: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0: 对，
1: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0: 是的，是的。
2: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哈，
2: 哎，
1: 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2: 规整
0: 啊，还是挺好看的。您好，
4: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0: 杜松山先生，
5: 欢迎你们。
2: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5: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珍爱宫。
6: 我们也很荣幸。
5: 好，那么我们的金霞，
7: 我们进入到宫殿，
2: 好的，
7: 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
2: 好嘞。
8: 珍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洲巴登福腾堡州。是十八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十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宫，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见证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古堡。
0: 巴洛克加青花瓷，哇
5: 啊！那么这是珍爱宫的礼塔，这是最重要的厅。
0: 嗯，
5: 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0: 瓷宫，
5: 你看它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在荷兰的瓷器
2: 啊，荷兰的，
0: 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5: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
0: 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2: 是的，是的，
0: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1: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0: 对。
1: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0: 是的，是的。
1: 啊、来仔细看这个，
0: 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5: 这个是，
0: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5: 有
0: 孔雀哈、啊。
1: 这个人物是，
5: 就是当地人。
0: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吗？
5: 是德国的，但是它这个风景的构图，也许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0: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构图，
1: 重要的是颜色。
0: 对对。
5: 我们现在楼上去。
2: 好，
1: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这种瓷哈、嗯。
0: 是的，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1: 对。
5: 这就是那些瓷器。
0: 哦。
5: 这是中国的。
0: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5: 这是仕女图。
0: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2: 对，这连那个戳儿没有，
6: 民用的，
0: 民谣的，
5: 荷兰的那个蓝瓷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它就仿青花，
6: 模仿，
0: 是的。
5: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0: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嗯，
5: 中国封。

0: 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1: 你看有很多鸟啊，
0: 绶带鸟、金鸡报晓，
2: 哇，喜鹊登枝。
0: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穗寒三友啊。哦，嗯，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就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灵鹤兽，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3: 鹦鹉可能是，
0: 对呀、啊、对呀、啊，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搭版。
2: 对，嗯，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对。
2: 是吗？
0: 对，
2: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心理的。
0: 对，
2: 急
0: 急嘛，急啊！仍然是中西合璧呀、
1: 啊。在这里有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就是伯爵夫人。
2: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0: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1: 是
0: 其实也是跟沿着这个贸易路线带来的嘛，就从中国的广州启航，然后到印尼的雅加达是个重要中转站，
1: 是
0: 然后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1: 就是
0: 然后阿姆斯特丹再分销到各国去。
1: 你说的很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0: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1: 就是这样，
0: 但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2: 哎，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1: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2: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1: 是，她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啊，
0: 宴会
1: 啊，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穿中国人，
0: 中国穿中国的衣服，
1: 对啊，嗯，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嗯，
1: 哦，那这是那个希腊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哦，
0: 是的，
1: 这家就是装扮穿中国人，
0: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是吧，
2: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0: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在这儿吃。
4: 还有北京烤鸭呢。
0: 对，这个乳鸽。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珍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那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3: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你，
4: 非常感谢你，
3: 真的是、
1: 啊、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欧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3: 感谢，感谢，
1: 谢谢。
5: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6: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0: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7: 我是打乒乓球的。哎呦，
0: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哦，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哦，多棒啊！
8: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9: We are tea friends.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和延续。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她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太阳岛上的成功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朴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扶林的同意后，他历经4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10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

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他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

0: 令人震惊，100多处墓葬，8个车马坑，这处岗地到底埋葬了什么人？
1: 一个湖，一个龟，
2: 一个螃蟹。
0: 50年持续不断的探索，第一次揭开古曾国神秘面纱的地方。
2: 我要找那个顶就好了。
0: 又将惊现哪些令人慨叹的器物？勾勒出怎样的历史脉络？
2: 好，第5个顶，现在看来这个有可能是，这一共就是5个顶，这就对了，5顶4轨。
0: 秋雨绵延，考古现场还会遭遇多少不可预估的变局？3座关键性的大墓，如何才能顺利地完成发掘？
3: 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死亡年龄大约是40到45岁之间。
0: 那个来自地下的诸侯国，最终又将呈现什么未知的谜团？
4: 那么可以肯定，正在前，就是在湖北。
5: 这个太重了。
2: 你看，所以说蛮重要，就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车坑，那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岗地上，然后大墓当时就认为是那个地方。
6: 我看看这是几辆车。这是车鱼嘛？
2: 车鱼一个，这完成车鱼，这一个，从这个应该讲是可能四个，
6: 四个
2: 生产车。这是整个墓的第二个大的墓，就现在揭开的第二个大。
7: 哪里这个还？
2: 这个是
8: 这个长是5米，宽度是3米。
0: 2016年10月，苏家垄曾国古墓群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已经进行了5个多月。60号、79号和88号3座关键性的大墓正在等待发掘。此时，距离20世纪60年代首次在这里出土西周高等级青铜礼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9: 这个有点奇怪，
10: 这是附加的两块板子，
9: 做了一个箱吧？
10: 它做一个箱子，这个还
9: 是另外的
2: 边箱，一个壶。对，一个壶啊，
7: 这个点，
2: 一个盘，一个仪嘛，
1: 一个龟，
2: 一个陶粒，这些比较大一点的墓都是还是沿那个岗地上。
0: 在1500平方米的发掘面上，100多座大小墓葬和8个车马坑已经完全显露出来。考古人员依据迹象判断，他们的年代应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段。
2: 顶两个轨，两个小立，这是个圆弧。
0: 几个小型墓葬的事发掘显示，这批墓葬极少发生盗扰现象，通常都会出土成套的青铜陪葬器物。正因为如此，考古人员对于这处曾国墓地的发掘抱有极大的期望。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就是叫做苏家垄，50年以前，1966年，在进行水利工程的时候，发现了大墓，出土了很多铜器。那么现在我们

重新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科学的发掘。从现在揭露来看，已经钻探出了有120多座墓葬，而且我们已经清理出了大概有10来座。

0: 孙传仲，
1: 到！
0: 范立勇，
2: 我俩厉害。
0: 郑义祥，
3: 张光子，杨雪培，饶立珍，
4: 1966年7月，苏家垄的这片岗地上，开挖郑家河水库干渠的号子声，瞬间被一阵阵惊叹声所代替。施工现场，包括最高礼制规格九鼎七簋在内的近百件青铜器的出土，引起了轰动。曾国，这个在史籍中少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第一次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考古学界也由此拉开了曾国考古的序幕。
5: 这个墓是 M17号墓，它在位于这个整个的发掘区的岗地的一个中西部的位置，然后目前这个墓的棺椁痕迹已经出来了，然后现在是在做这个墓壁，这个墓内的填土比较坚硬，然后尤其是现在这个太阳出来了一晒，这个土更加的硬，只能通过这种小锤头，然后一点一点的敲打。
4: 由于当年工地条件所限，学术界对于那批器物出土的科学性始终存有疑问，而对于那套九鼎七簋的高等级礼器组合，专家们也始终存有争议。不同观点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于这处曾国古墓群等级性质的判断。最近几年，随着曾国考古的持续深入，新的谜题不断出现，尤其是2014年郭家庙曾侯墓地发现以来，关于曾国都城是否存在迁移一说，专家们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看法。因而此次苏家垄古墓群的发掘，以及对于当年出土器物等级的重新验证，一时间就成了学术界尤为关注的焦点。
6: 你看这个纹饰非常的细腻，然后做它的纹饰非常的精美。
7: 这里是四个青铜器，然后这是两个簋，这是两个立，这是它的一个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组合方式。然后你看这边的花纹呢，都非常非常的精致漂亮。
4: 苏家垄古墓群位于湖北省金山县漳水河两条支流交汇的一处南北走向的山脊上，村民们因此称这里的地形为二龙戏珠。排布在苏家垄高地上的100多座墓葬以中小型为主，其中规格较大的60号、79号和88号墓，由于其附近都有车马坑的存在，因此他们的发掘尤为关键。这处曾国古墓群是否具有特殊的排列规律，其墓主人是什么人，整个墓群的等级到底如何，摆在考古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判定这片曾国墓群的性质。
8: 目前清理的这种墓葬的话，在这个墓地来说的话，是应该是一个小型墓葬。
9: 这个是目前能清出来两个铜鼎，两件铜笔，另外有陶器的话，可能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有

0: 四件到五件吧，其中有两件铜粒，陶粒，一件陶瓮。
1: 这个器物放置的比较集中嘛。
2: 对，
1: 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发现这种组合的。
3: 这两件器物，一个陶豆，一个陶粒，它由于那个它烧造的时候，它烧的这个火候还是有点欠缺，所以说它那个在经过在地下埋藏了有两千多年，有那种泥化。
4: 由于年代久远，许多陶器已经碎裂泥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些文物所附带的信息，考古人员需要先将它们进行整体的打包后才能提取。
3: 你看我们这个箱子，它的宽度大约是60公分，长度大概就是85公分，要做这么一个规格的箱子。你下一步就按照我这个跟你画的这个框线来进行扩方啊。那个线内的就是要保留下来的，那个线内你就不要去碰到它，那个外部的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挖。这个清楚了吧你们？好，我们下一步就按这个啊。
4: 当年出土九鼎七簋的地方是否还能留有一些线索？考古人员希望能够在那时的出土地点寻找到蛛丝马迹。
5: 是啊，这是
6: 上面很显然
5: 都是对的，
6: 这块对的话都是
5: 一样的。
6: 它五号多就原来挖的魔杖图嘛，
5: 对，
6: 就是像这位的话它就不是的，它弯起对的话它没有那么杂。
5: 对，这说不到，这个就是当时个大墓的挖出来的头的。
6: 是啊，出了。
5: 对啊，它肯定是个大墓的，没问题。
6: 对，
5: 是吧？
6: 对，
5: 这个当时定位了，原来是定下的。
6: 对。
5: 所以试一下，对吧？能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吗？
6: 对，
5: 这是150年的东西。
7: 我这个是搭个棚，防备它下雨。啊，我们这个地方经常下雨，古历是8、9月份。阳历的就是11月份，它长时间的一下就是半个月。我们搞这个事情不搭棚不好搞。
6: 二号湖。
4: 进入11月，时断时续的降雨开始无限期地延迟着发掘进度，这让考古人员十分焦虑。因此考古队必须根据天气情况精确制定发掘计划。
6: 再见。这是84号出的一个壶盖，然后现在正把它周围的土清理干净。它这个器物出的很规矩，然后是一个壶，然后一对鼎，两个粒，两个簋，一个铜盘，一个铜椅，然后一个夹克刀，然后它这边出的很规矩，都是一对一对的。
4: 以往的考古成果显示，曾国是一个完全依靠考古发掘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的诸侯国，不断出土的青铜器物正是确定其文化面貌的重要依据。考古人员发现，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也正是这次苏家垄曾国古墓群发掘的一大特点。
5: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鱼的柄，然后它这个纹是个龙头样式，然后做工还比较精美，可以看到这个龙很清楚。
0: 从目前所发掘来看，就是苏家垄这一带墓地的，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共性的特征，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墓葬都出土有这个青铜器，是吧？这个青铜器组合呢，从目前来看呢，也具有它本身的这个特征。

这个水塘器物呢，就是说基本上这边前呢还是湖，是吧？根据我们过去所做的推断的话，湖应该还是放在首位，是吧？这我们由此可以推定，那个头应该在这一边，是吧？这是我们过去认为湖与墨章头像的这个关系，因为在楚墨里面，在中国墨章里面，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证实。第二个呢，就我想谈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啊很重要。天然的这个卵石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墨坑里面呢？就后来我们通过清洗发现，这个很多石头啊有锤击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头的话，极有可能就当时在这个安放棺椁的时候，作为石锤所使用的。所以后来下葬完毕以后，就把这些石头就扔在墓坑里面了。但是拿到室内以后，我们观察的话，就是这个鞭子上面肯定有捶打的痕迹，完全有使用的这个痕迹。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关内国外所见到的这些石头，都应当要全面采集回去以后，作为这个重点研究对象。

0: 2016年11月9日，湖北荆山苏家垄古墓群诸多小型墓葬的发掘，已经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但是，对于50年前那座大墓的验证，以及可能判定这处古墓群性质的三座关键性大墓的发掘，却始终没能展开。考古队正密切关注天气状况，一旦条件允许，将立即展开发掘。
1: 它发泡机，它进水之后，它膨胀效果更好。
2: 这边是北岸。

0: 持续的降水延迟着几座关键性大墓的发掘，也推迟了考古人员对于整个墓区性质的判定。根据预报，11月10日后将会出现持续一周的晴好天气。考古队决定抓住时机，首先清理开口尺寸最小的60号墓，而规模更大的另外两座关键性大墓则必须依赖更长时间晴好天气的配合。3天后，60号墓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毕，已经具备向下发掘的条件，而考古队也仅剩下3天晴好天气的保障。
1: 这是 M60号墓，原先四壁已经做了原始壁，但是因为下雨，连续下雨垮方，然后现在已经垮成圆的了。然后现在棺椁线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准备铲个平面，然后把椁线画出来，然后再把椁线周围往下降，然后就可以开始清理椁室内的填土了。
2: 这个现在画的痕迹就是 M60 的椁的痕迹，这椁的痕迹已经很清晰了，这呈灰白色的，已经腐烂了。
3: 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堆截面，这是什么呢？这上面的土都是后来做了个渠池堆上来的，也就是说原始的地面没有这么高，只有这么高，那就这么高。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可能还要把这个原始的土啊，因为把它起掉，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地面，再来看这个中能不能找到当时大墓的蛛丝马迹，比如有没有墓道啊，比如有没有。

0: 附属的，比如这个车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马坑呢？等等其他的建筑，我们再来看。这当然最理想，如果能找到当时墓的哪怕是一个壁的一边，那我们也能破解当时这墓的规模，是吧？这对我们理解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九鼎七轨，哎，当时的是九鼎，应该是九鼎八轨的规格，还是七鼎六轨的规格？它是不是曾侯，还不是曾侯？这个对我们应该讲，这个应该讲是这次考古应该讲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说再往深一点讲，它跟像我们以前发现的郭家庙啊，时代差不多，都是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啊。他们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中心到底在哪里啊？是在郭家庙还是在这里？等等等等，这个我想的话，这个是我们这次考古中值得期待的。
1: 保存完好的六十号墓，很快便有器物显现出来。精美的纹饰让考古人员兴奋异常。
2: 你看这个壶盖子跟那个壶的颈部啊，这是类似一种比较粗犷的那个回形纹的，把它范围给它清出来。关键是它这个棺的椁的盖板呢压在上面，我们要把这个痕迹给它先保留下来照相，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往下清。现在这是这个椁的一个那个上面的盖板，这个椁的盖板呢，这个木头现在保存的非常清晰啊。就是根据它这个埋藏的深度啊，还有地下水的这个保湿的程度，它相对来说保存的相对好一些。
3: 这个墓前清理的好像跟感觉好像是一件力，这件力啊有点奇怪，它在腹部啊有一个耳，还有一个蒲手，这是一个蒲手。以往发掘的话好像还没有见到这种情况的。
1: 由于六十号墓对于判定整个墓区的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队的焦点一下子都集中到了这里。

0: 就这个方向看错了，大概有几度了，就是斜过来吧。
1: 这个孔，
2: 这个
1: 器物
2: 是
1: 朝北倒啊。
0: 对，从北倒没错，但是你这个整个就是像那个棺材，整个整体它是歪过来的，这不是倒造成的，这肯定是底下有水，它是慢慢荡，慢慢荡，但你不是一条直线上，你看到没？
1: 对，它这个棺材是个死煞。
3: 2016年11月14日，湖北荆山苏家垄古墓群的考古工地上，经过长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在60号墓内发现了大量纹饰精美的青铜器，它们的数量之多，很有可能超出此前关于这座墓葬级别的预判。接下来，考古人员将重点清理这些陪葬器物，以便尽快确定这座墓葬的规格等级。
4: 这是个什么器物呢？这下面压的是什么器物？首先说。
5: 你看得到吗？
4: 那怎么把个耳朵能够伸正出来？
5: 就是啊，就是这个问题噻，所以我就没见过一个器物的耳朵可以比它的口沿高那么多。
6: 你要想啊，两件器物，还有一件器物，
4: 就它的不太，就是粉轮的，就是粉轮是没问题的，
6: 是的，
4: 粉轮。
7: 哇，这个两件可能是一两件，这个耳朵不是他的，
4: 这个耳朵可能就是就怀疑它不是他的，这个耳朵是不是个盘呢？
5: 哎，我也在想，
4: 就是个仪跟盘的，这人
6: 看你耳朵也不对呀，要不然怎么播呀？
7: 估计这是那个傣族的鬼，
6: 那个，
7: 底下要么是个小方桌，
6: 这鬼没有灵，要你耳朵。
3: 在考古发掘现场，对于未知状况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借助想象力的。
4: 现在看来，略来像两个器物。这个耳朵不是它的本身的，两个球叠在一起去了。
3: 豁然开朗，思路在一瞬间。

0: 打开了。
1: 安起来了，嗯，清楚了啊。这个器物是往这边走的，是个顶。哦，这样走。哦，
2: 对对对，这
1: 样知道吗？夹下过来的，这一下突然就看明白了。
2: 对，往这边来。
1: 但是这边是个顶。
2: 对对，这边可能是一件
1: 器物。这是器物。
2: 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可能就扩，这可能是唯一一个现在目前可见的破了两个顶的墓，可能是三顶墓。
2: 这有可能。
1: 不是，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已经往这边拐了，在这里压在下面的，是说这不对的，是不是？
2: 有
1: 对，
2: 有
1: 道理，对吧？这是顶，这都压在上面的。对了，是说怎么有可能他能够这样？在这些清楚了，是往这边放，
3: 往这里。
1: 哎，这个顶，他要不然你怎么？
4: 那就是这个满呢，可能还应该还在这个地方。
1: 对，下面还有，
5: 肯定还有。哎，看那个顶还有多高了，都下面。
1: 对。那底下
5: 地下就
1: 底下至少有20公分了。
5: 是的。
6: 降雨正逐渐逼近，60号墓的发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 1、2、3、4、5、6是吧？
7: 6、7，
1: 不是还有8个的吗？
7: 这个
1: 是？
7: 这两个
1: 哦，这个大两个的啊。好，这个应该讲，从现在因为还要往下清，但是总体来看是个高等级的贵族墓。从可见，目前是发现了4个顶，会不会还有顶现在不清楚？但是鬼有4个，1、2、3、4，然后出来一对虎，那个虎的个体应该是比较大的，有接近50，还有包括个眼，这个一对虎和眼都是高等贵族的，高等贵族的一个才出的。特别这个眼啊，对那个，那包括这个盘仪啊，这个总和还是比较清晰的。它的立呢，现在目前看有1、2、3、4、5、6，加上这两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也是一个，
7: 这
1: 是一
7: 个比较，
1: 总共有8个立。这个总和关系，这个立看是不是有2套，还是什么的，这可能还只能清完再清楚。但总的讲的话，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中等的一级贵族墓。
6: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为了控制和经营南方，在汉水流域以东分封了许多姬姓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研究者发现，这其中曾国的疆域最大，它控制着周王朝运输铜、锡的交通要道，即所谓金道西行的畅通。然而当时曾国的疆域到底延伸到哪里？这处古墓群的等级一旦确定，或许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1: 这已经有4个顶了，
8: 啊，只有4个顶了，
1: 就这有挺有意思的，就是要听见这种说，
7: 他把鬼一直出，
8: 不科学，
1: 这个很有意思。
2: 对，再找，
1: 但是不，但是它的顶不小啊，它不应该。这它不应该不好找啊！
2: 你看湖埋那么深，想一下，湖好深呐、啊！再往下，
1: 这个顶是不是会落这个顶的下面还落这个顶呢？
2: 对呀、啊，再找，
1: 什么都有可能是吧？
6: 是否还有顶的存在？这对于判定60号墓的等级极为关键。
1: 我要找这个顶就好了。
7: 现在还缺什么？缺铺
1: 啊？
2: 没有，
9: 鬼代表
2: 铺，有鬼就有铺了。
1: 这个盘上搞一堆铭文，
2: 对啊，
1: 把故事讲一讲，
7: 至少1000个字，
1: 1000个字，对不对？

预报中的降雨已经迫近，为了避免再次造成无限期的延迟，考古人员必须赶在降雨来临之前将60号墓清理完毕。

0: 六十号墓内已经发现四个鼎的成果，极大的鼓舞着考古人员。接下来，他们将继续确认是否还有鼎的存在，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铭文。
1: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不敢，因为没清完，还不知道到底是五个鼎还是四个鼎，但是它规格

0: 还有四个鬼，对吧？这种规格，还有这个，你像这个对狐也能体现他的身份。这对狐的时代应该是，就是春秋早，甚至往西周往偏一点，这个时代，这个狐，看那个高度应该有50左右，这应该是比较大。这一对狐本身就体现了这个墓的规格，包括这个眼，这个眼，你看那个造型上面龙纹啊，这上面的龙纹很清楚的，这个龙纹的。这个包这个眼，这也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这包括刚才结合刚才说的鼎呢、啊，鬼呀、啊，这个级别是比较高的。这个盘和仪的，这是关系之体，是重要的。这是很比较都比较完整的。像特别这个立，你看这个立，这还是很少见。这个立上面有环，有三个环，你看这个三个环，这个立，这种环这种环带纹，这个是西周晚期的典型的特点。这个可能还得整个清完了以后再来看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墓的规格应该是属于高等级贵族，应该可以这样说。目前所见是收家垄，应该是以前66年发掘的大墓以外应该是第二大的，规格也是相当的。
1: 发掘成果正在逐步扩大，由于现场无法展开进一步的器物清理工作，60号墓始终没有发现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铭文。降水的前锋已经抵达，考古队必须挑灯夜战。考古人员期待的结果终于出现了，
0: 两个顶落的，第五个顶，现在看来这个有可能是这底下落在下面压着一个顶，这个顶，这一共就是五个顶，这就对了，五顶四鬼。那这个规格也应该是属于高等级贵族，这个也就没问题了。啊，在这个顶的下面。
2: 这个是两个。嗯。哦。还有眼，这也是个眼。
0: 嗯。是吧？这个应该是顶的个边。
3: 但是这底下，这四间顶加那一间顶就是五顶
0: 了。我们这耳朵出来了。
3: 耳朵出来了。
0: 这个已经无疑了。耳朵都出来了，
3: 耳朵出来了。
0: 而且它是两个叠放的，这个也没问题。好了，这五顶算找着了。
1: 接下来是跟雨水赛跑的时间了。
0: 这应该是个日币，这日币一般来讲的话，这是重要的礼器。这日币个体还比较要大，这个地方有点裂纹，是吧？这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吃这种日币，都是说是应该是高等贵族才有的，它这个重要的礼器嘛。
4: 这个还用不用管？
5: 那个把佛陀管。
6: 早都不见了。

0: 11月18日中午，降水如约而至，连绵的雨水还要持续多久？规模更大的79号、88号两座关键性的大墓，什么时间才能展开发掘？这处曾国墓地最后性质的判定又将会怎样？考古人员只能耐心等待天气的晴好。
1: 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

0: 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3: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
4: 对，
3: 称我为文化爷爷，是的。
2: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3: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3: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3: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2: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3: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2: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

0: 再一次出发去梁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八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
2: 哎，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哎，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我上次跟他吵架，他到现在一直都不理我。
1: 那我去跟他道歉，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0: 妈，我去吧，是我伤了他的心，我去跟他道歉。
1: 儿子，你恨我吗？
0: 你是我妈，我怎么会恨你呢？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
1: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0: 阿姨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不求你原谅，但我就希望能够陪着你。
1: 我就想和姨妈安安静静的待几天。
0: 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陪着你就好。
1: 你陪着我，我们的心就能更近吗？龙山的树被砍，大家都以为是你，但我相信你，相信你的心，相信你这个人。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了。
1: 既然误会解开了，你回去吧。
0: 不，当时我妈生病的时候，你也说要陪我去上海。现在阿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必须要陪着你。我求你别再赶我走，我保证，这次我会很安静，很安静的。

0: 好想再吃你做的好啰嗦。
1: 好，我就这是给你做。

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余波。我对他的感情，这辈子都不会变。

阿姨，阿姨，雪波，姨妈，姨妈，姨妈，好了，苏快好了，你再等一下。

你们，你们。

0: 停一下，浩宁，这是我们傣家人的坟山，外人不能上去。主人，能不能通融一下？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我也做不了主。
1: 放心吧，我会帮你照顾玉波。

0: 你可不可以要求，让我送他一程？不，戴家人的规矩，我知道戴家人的规矩。我只想请求，能够让我成为曼长村的村民。40多年以前，我就在这种树了，现在这些树。 早已经成为曼长村的一部分，
1: 所以我也早已成为我们曼长村的一份子了。长老。

我也想成为漫长村的一份子，麻烦帮我拴线好不好？

0: 发鸡，合集鸡龙发包含那波双，双半佛呀，跟你并得半扎。
1: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天底下的男人和女人，没人能逃脱生离死别。地上之别不算远，生死之别不再见。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的缘分，今生请彼此好好珍惜，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喂，你好。
1: 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0: 啊！你是不是真想让我死啊？电话就这么直接打进来，
1: 怕死你还不赶紧把东西运出去？你早一天运出去，你不就早开脱吗？
0: 那我也得运得出去啊！现在警察盯这条线索盯得很紧，谁敢轻举妄动？
1: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叫夜长梦多吗？你早运出去，
2: 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干什么事不需要冒险啊？
0: 我正在等待时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好吗？
2: 要等到什么时候？
1: 我这一大帮子人就等这块料买米下锅呢。
0: 能不能有点耐心？
2: 我有啊，可我不
1: 敢保证我手底下人有，他们要是没有耐心了，不小心说漏了嘴，
2: 我可替你兜不住啊。
0: 行了，别再威胁我了，大不了就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对你我谁有好处？
0: 我让你等你就等着。

0: 地道，嗯，还是小时候那味儿。我怎么觉得你那比我多呀？那是因为你吃的快。那我比你大，我就应该多吃点儿，对吧？啊？
1: 哎，你什么东西啊？啊？你怎么长成那样啊？那什么东西啊？
0: 动作能快一点吗？小时候就这样。
1: 小的时候，你从来没发现过。
0: 你以为我真没发现？小时候吃个方便面跟过节似的，你高兴就多吃点呗。

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有一个国际公益组织项目，我打算去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去看一看。

0: 这次禅修，我还是有收获的。人呐，只能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谁都没有办法帮你。
1: 自己做决定吧。

0: 太阳大了就歇歇，别埋头苦干。你这么漂亮的少多利，我可舍不得把你累坏了。
1: 谢谢老板，你人可真好。
0: 客气什么，你哥哥在我这儿干了好几年，是我这最好的员工，给他放个假，谁知道他就不来了。我这后悔啊，幸好你这丹妹妹的来了，采茶炒茶制茶全都会，肯定不比你哥哥差。
1: 您放心吧，我是正规学过的，做出来的肯定都是好茶叶。
0: 你既然那么专业，帮我带带新人。
1: 啊，好呀，那您一会儿把他找来，我一定好好的教他。老板您呀，就放心的忙您的去吧。
0: 好嘞，你干活，我先过去一下。
1: 嗯，

0: 是我哥告诉你的吧？他这个叛徒，真是。好啦，你就别说艾伦哥了。我说啊，怎么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啊？一个大男人还知不知道害臊了？什么害臊啊？不是你要带着我的吗？
1: 明明是你。哦，你就是老板说的那个新手啊？啊？没想到新手这么帅吧？嗯。
0: 你来这儿，不会也是我哥安排好的吧？好呀，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看我晚上回去不告诉我嫂子。
1: 哎，这可是米罗姐帮我出的主意哦。
0: 你们，讨厌死了！
1: 哎，你去哪儿？
0: 去采茶，不许跟过来啊！
1: 刚才人家老板可说了，让你带着我呢。
0: 谁让你的？退，再退一点。
1: 怎么了？
0: 再退过去一点。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保持距离，不许跟过来。
1: 哦。
0: 就站在一个地方踩呀、啊！
1: 不是你让我站住了吗？我站在这儿，也只能够到这儿。
0: 不行，你这样会把茶树都踩坏了的。你要踩上面这种，这样子的，不嫩也不老，这样炒出来的茶才会好喝。像你那样踩，都会把菜。你敢亲我？
1: 我就敢。
0: 哎，讨厌布鲁彪。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1: 我看看吓死了没有？哎呀，
0: 讨厌，走开了。
1: 那个，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

艾伦哥找到那个黑客了，就是张泽上花钱雇的。我们怎么办啊？

0: 说吧，叫我来这儿干什么？你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
1: 徐浩宁啊，能别老一副审判者的模样吗？啊，我顶讨厌见到你们这种自视清高的人。
0: 龙山老树，你非得让我说出口。这件事儿我已经说过了。
1: 你敢说陈香不在你那儿吗？就凭你这句话，我可以告你诽谤，你知道吗？你找人冒充美嘉给我发微信，我已经找到那名黑客了。你非得逼我把他找出来跟你对质吗？我逼你？事到如今，我不都还是被你逼的吗？
0: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争论过很多次了，对，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要是有你的出身，我也愿意做一个圣人，接受全天下人的赞美。人活着，就是不断的会有麻烦，但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拿犯罪当做借口吧？
1: 你没来。

0: 版纳之前，我生意做得好好的。你来了以后，我几乎要倾家荡产。你还要我怎么样？
1: 你说，这算不算是自作自受呢？
0: 蝎子没长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知道疼。
1: 那美嘉呢？你为了陷害我，你忍心牺牲她？
0: 那条微信，我原本以为你看到了就会认为是美嘉干的，就不会再追究。可是没想到你这个傻子居然跑去投案自首了。
1: 你口口声声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家庭，你不愿意美嘉再回去过那些苦日子，可你的所作所为都把她逼到危险的境地，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0: 你以为我真想这样吗？你以为我舍得我亲妹妹？有些事情都是不可控的，一发不可收拾。你能替美嘉顶罪，我挺吃惊的。这件事儿你做的有情有义，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很难做到。这次我服了。
1: 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人所做的一切还是得为自己负责。你看着办吧。

0: 你穿傣装真好看。 这么美的环境，有没有想到我？经常会想到你。最喜欢你的坦率，但是今天怎么觉得有点疼呢？我听到过这么几句话：不管你约到谁。 都是对的人，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注定的。已经结束的，结束了。
1: 你们有信仰的人好超然，也有点绝情。
0: 老张，你教会我做茶、品茶，给了我一段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经历，我很感激你。丫头，你会记得我的好，对吧？永远都忘不了。
1: 从小有事儿都是我自己扛，扛完自己的再扛美家的。这次我也不会躲。
0: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为你祈福。

0: 张总委托我把茶园转让给你，你签个字吧。
1: 这茶园是他的，我不要。
0: 张总说你收下，他在里面才踏实。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没有。哦，他说你开心就好。

0: 这儿绝对是一块宝地。
1: 你要投资我们寨子？
2: 你是在用你的钱喜欢我，我看不到你。
3: 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搞慈善。
4: 这个项目对曼城村的生态破坏很大。
5: 别跑！
6: 这么做你开心吗？
4: 一定要保住曼城村。
2: 人和人的相遇是前世的缘分。
7: 请关注，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0: 我的梦想是让这些色彩走向更远的地方。
1: 营养叔，你都画了一周了，还没画完吗？
2: 总觉得还差点啥，
0: 就是画不出来让我记忆中灵魂震动的感觉。
1: 啥灵魂震动我不懂，叔，你手机震动呢？
3: 喂，妈妈。
4: 画完画了？
0: 差不多了。
4: 你专门到老马工作的地方去画画，你有心，画就有心，他能感受到。可别画来画去忘了时间，又误了火车啊！
3: 晚上见，妈妈。我的养母阿依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她用忙碌的双手，托起了我的画笔和未来。她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餐厅，这里忙碌的每一个人，都像我的家人。这是主厨穆拉提，守护我长大的人。这是他的儿子安卡尔，总在研发奇妙的菜品。
5: 巴雅尔，
3: 服务员巴雅尔，像似我的另一个妈妈。他们的爱像天山融雪，静静地流淌在我生命的画卷里。
6: 西梅汁送你的，多喝这个，帮助消化。
3: 谢谢。
7: 哎，阿夏，嗯，您俩啥时候回来？催他了吗？
8: 催了，催了。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9: 哎，别走嘛，就要把我忘了。
10: 老马，
9: 果然是这人走茶凉嘛。
8: 你这壶茶烫嘴得很，想忘都忘不掉。
7: 你啥意思啊？哦，
9: 这是同志们给我的退休礼物，放你们餐厅了。看看这花美，还是你巴耶尔这朵前庭的玫瑰美？哎，
6: 谁美？谁美？
9: 你美。
11: 都美都美都美。
6: 妈妈坐坐老位子啊。
9: 哎呦，穆拉提。哎，老妈你好。
3: 马叔好啊。
9: 安卡尔。
6: 穆拉提，老马的老朋友啊。安夏招待老虎菜奶茶。
0: 我的缪斯今天八成是不来了。

0: 不是心里空落落的？
1: 小时候和朋友救过一只梭羽鹤，放飞它走时，它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0: 那你怎么回答它的？
1: 它属于天空，不属于我。
0: 哎呀，娜娜，这话说得太好了。

0: 你呀，天生就适合干我们这行，画画的不错呀，你画的？
1: 嗯，不是，是我那朋友送的。

0: 哎，雷哥，谢谢哥。你呀，跟通风一样，来去一阵风，这么快就走了。
1: 明哥，高院长说的那件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帮我谢谢他。感谢老同学惦记，我先不调动了。
1: 可高院长说，如果这次您不调动的话，后面可能就很难了。
2: 说实话。 来这十几年了，想走的念头动过很多次。车掉到冰冻的时候想过走，但是棕熊追着满山跑的时候也想过走，让我把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更想过走。但是很奇怪，每次动念头的时候吧，这片大山总能想办法把我留住。去年下定决心想走了。 发现菌毛巨了，
1: 绢毛巨是您发现的？
2: 那你看，这哇，碎石滩里发现的，这可是咱们新疆的植物新纪录种。
1: 是，
2: 这一开始啊，根本看不出来，不仔细看，跟石头长得一样。哼，这是开花以后，多精致，有的还很像菠萝，黄黄的。
1: 我知道了。 您就是舍不得您的这些动植物朋友们，想要一直坚守在这儿，见证您在这儿。
2: 真舍不得。哎，快走吧，时候不早了，早点走，路上时间充裕点。
1: 那我走了。
2: 好，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
4: 瑞芳赶月末停留，营无尽处是春山，加油！

0: 哎，老马，你知道明天的奥特莱西阿伊夏请了谁？
1: 不会是娜娜吧？
2: 嗯，
3: 警察，嗯，老警察，啥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 我可是用好些年没有见到娜娜了，在我这个记忆里面，娜娜还是当年8岁的那个小娃娃。
0: 当年娜娜和亮亮，哎，7、8岁的小娃娃，这两个娃娃就敢牵着手往昆仑山走。
1: 两个娃娃，鬼精鬼精的啊，跟着不认识的人就敢上火车了。嗯，幸亏我寻车发现了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不对。我过去一吓唬，娜娜被吓哭了，明亮成英雄，把他拉到身后跟我在那较劲。我一手拎着一个，走到值班室里去了。
4: 哎，师傅，那人好像车胎爆了，咱要不过去看一下？
5: 行。
4: 哎，车咋了？需要帮忙吗？
6: 啊，不用了，谢谢。
4: 武林娜儿。
6: 明亮。
4: 是我。
7: 哎，兄弟，还走不走了？
8: 来了。
6: 你车着急走，赶紧过去吧，换个胎很容易的。
4: 你一个人？
6: 一个人也可以。

0: 我来吧。咋的？你真以为我会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
1: 这么多年没见，谁知道你变成啥样子了？
0: 3岁看小，7岁看老，咱们一块长到8岁。我来吧。
1: 千斤顶不太好用了。
0: 来，放这儿。

0: 我听月月说你现在都是画家了。
1: 半个画家。
2: 啊？
1: 我听月月说你们俩现在是同事，都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
3: 挺好的，已经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了。

0: 体格高大，头型清秀，四肢较长。我是说前面，整个二双风驼，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
1: 不过这个描述用在你身上也挺合适的啊。
2: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爱拿我跟动物做类比。
3: 咱们最后一次见，就是你去外地读书前了。
2: 以后可以常联系。
0: 你不是要去留学吗？
2: 又是月月说的。
0: 对，他老把你挂在嘴边。
2: 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成功呢。要是申请成功，你去国外，咱们一样能去。
0: 行。
2: 到乌鲁木齐还有十几个小时呢，我把火车票退了，咱俩换着开。
0: 我路上还有点事儿，你还是坐火车回去吧。艾夏妈妈还等着你呢，坐火车快，别耽误家里的事儿。
2: 行。

0: 谁在乎你是
1: 明晚送马叔叔
0: 小小的背影房间树荫也不肯多停歇

0: 到家了？
1: 还在地铁上呢。
2: 我妈肯定准备了好多吃的，
3: 一块来吃呗。
0: 我不行，我还在整宣传的物料。
4: 没你有口福。
2: 那行，那就明天见吧。
4: 明天马叔叔的奥德莱西，
0: 有你想不到的人也会来。
1: 谁啊？

0: 好了，哎，明亮回来了啊！
1: 弟弟大叔，
2: 你好，你好，你好！来，吃好，很好啊！明亮回来了，你妈，我喜欢的样子哟！妈妈，
0: 明亮回来了！哎呀，
1: 哦，美丽的花样妈妈，
2: 放一下，放一下！哎呦，看看，哎呦，黑了，送了！
1: 饿了吧？饿了。老爹，回来了。这次能多住几天吧？啊，最多一周吧，辅导班开课了，还得给孩子们上课呢。哎呦，多多的肉的榨菜，太多了吧，妈妈？
2: 不多，快吃。哎，你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嗯，
1: 暂时还没结果，不过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我的意向。哦呦。
2: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1: 不一定，最后导师跟我说，说我的话还少一点灵魂，让我再找一找。
3: 什么魂？
2: 灵魂？
1: 灵魂？
2: 嗯，啥灵魂？你们谁见过灵魂长啥样子？
1: 就像您做的菜一样，有灵魂，画画也得有。
2: 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醒来，你就跟穆拉提到市场转一转，买点菜。 买点肉，你多出去看看，也许就能找到了。哎，
4: 不用，明亮刚回来，我又不是老胳膊老腿。你就让他去嘛，
2: 他说的那个什么灵魂，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又长不出来，坐在这个房子更想不出来，他得多出去看看，也许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4: 明妈说的对。<笑>
5: 结婚的洋娃子肉嫩得很，
6: 你看跟我一样。哎呀，
2: 不是个肥肥啊！
5: 不吃点
7: 好了。好的，
2: 明亮喜欢吃。
5: 明亮喜欢吃。

0: 这个月的营业额除去了材料成本、损耗、人员工资，还是亏啊！哎呀，幸亏是房子是你的，要不然谁扛得住啊？
1: 给。虽然你是老板，但也不能总让你掏腰包养活我们呀。前些年装修，你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两年生意不好。 你动不动往里面添钱，关键这个样子不行啊，这哪能行呢？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吗？
2: 前两天国外学校的导师给我打个电话，问。

0: 了一下我的意向。
1: 导师都打电话了，稳了噻。
2: 阿姨您喝水。
1: 谢谢。
2: 阿姨，咱家的店菜货真价实，就是吃到的人太少了。我有个客户是做引流的，要不让他帮着在平台上推一推，没准生意就好起来了，也没必要非得把店盘出去。
1: 干了30多年了，我想缓一缓，想休息一下。
2: 想当初我刚从老家来乌鲁木齐，那时候工作不稳定，连饭都吃不上，可没少在您那儿蹭免费的抓饭呢。您这要真把店盘出去了，我都不知道再上哪儿去吃这么好吃的抓饭了。
1: 到我家去，让你吃得饱饱的。
2: 嗯。
1: 转让费8万，以后的房租是12万，一共是20万。这里有给巴燕和穆拉提的钱，还有以后的房租都给明亮，让他去那个国外留学。
3: 阿姨夏妈妈。
1: 娜娜，哎呦，你好，来快坐。娜娜，你知道吗？明亮回来了。
3: 我们见过了，在我从南疆回来的路上，他刚好搭了一段车。
1: 这孩子，他没跟我说呀。
4: 可能也觉得没啥好说的吧。
3: 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业。
1: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一只鸟是飞不过雪山的。我就想着你们这群娃娃能跟我们一样互相有个照应。明亮、月月、安卡尔都是你的小伙伴，你们互相帮助，一起飞嘛。我和你爸爸都老了，总要走在你们前面的。
3: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老穆，今天晚上的菜准备齐了吗？
6: 齐了，齐了。哎呀，有我这个大球，你们都放心吧啊！
7: 喂，古丽娜，怎么了？
6: 有你这个主播。
7: 你说什么？

0: 艾夏妈妈已经醒了，目前情况比较稳定。明亮，你过来一下。哎，
1: 先让明亮去吧。
2: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位置靠近脑干，脑部肿瘤压迫，导致短暂昏迷。
1: 谢医生。
2: 艾夏妈妈的病是2个月前查出来的，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肿瘤位置呢比较特殊，手术风险高，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长期昏迷不醒，肢体功能没法恢复，所以她不想做手术，一直在服用靶向药治疗。目前她的病情相对稳定，肿瘤没有进一步。

0: 发展，但还是要注意监测，定期复查，平时多注意观察是否有头晕、头痛、昏迷等现象，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明亮，明亮，
2: 我就是个勺子，我看你阿姨下拿着药盒子吃药，我问他，他跟我说那是维生素，我就信了。你说我这个人在狐狸马躺的，我撒人吗？我
3: 爸爷妈妈莫要提爸爸，你们先回餐厅照常准备，我在这儿就行。
2: 啥？还照常？还准备啥？啥时候了？老马那儿我去打电话取消。
4: 我妈的性格你也了解，她肯定是希望老马叔叔能开开心心回上海，而不是多一个为他伤心的人。
5: 啊，亮亮说的对，卓安爱下第四班吧。
4: 白眼妈妈，
2: 好，行了，办，咱们办得漂漂亮亮啊。
4: 今天多亏了你，你也早点回去忙吧。
1: 你自己
4: 放心吧，没问题。
1: 嗯。

0: 魏源，怎么了？
1: 没事儿啊。你买的啥皮夹子嘛，把人眼睛给熏的。

0: 你们再这样，以后我赵三眼都不放。
1: 对呀，月月，你这神秘男朋友够靠谱的。晚上的欢送会，中午就把衣服送到了，一点没耽误。
2: 娜娜是不是说她要回来加班？
1: 啊，是啊。
2: 你工作完成了吗？
1: 我明白了。我工作去了啊，拜拜。
2: 你怎么又回来了？娜娜，哎，童峰真的太棒了。那边同事有继续监测他吗？娜娜，
3: 嗯，哦，新裙子好漂亮啊。
2: 你眼睛怎么肿了？
3: 嗯，没有啊，外面风沙太大了。
2: 你是哭过吗？童峰状态不好。
3: 没有，你别乱想了，我去趟管事。

0: 喂，明亮，娜娜今天去见阿姨夏妈妈了吗？你见到她了吗？
1: 娜娜，
0: 明亮说让我把医药费转给你，你收一下。
2: 明亮知道了。嗯。
0: 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阿姨夏妈妈怕耽误我们工作。我说他最近怎么老提起小时候的事儿，说很遗憾。

0: 怎么了？
1: 白眼妈妈说，欢送会开始了。

0: 吃西瓜了，刚刚切好的，来屋里。哎，老妈，
1: 你看看，你摆了这么大的宴，又专门跑回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2: 应该的，明亮。
3: 马叔叔，我们大家都为您准备了退休礼物，这个是妈妈给您准备的。
2: 这个抓饭怎么做，我都给你写下来了。回到上海，你也能吃上地地道道的阿夏抓饭。哎呦，
1: 你把你们家的秘方给了我，你就不怕我抢你生意啊？
2: 你要是把阿夏抓饭开到上海，不得了啦，老板。
1: 谢谢谢谢谢谢，
3: 马叔叔，这个是古丽娜儿给您准备的。
1: 娜娜，
3: 对，
2: 娜娜工作特别忙，怕来不了，就提前把礼物给送来了。
1: 看看，我把新疆的四季带回上海了啊！想你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3: 马叔叔，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这条路就是您经常跑的那条路。
1: 明亮，你太懂马叔叔了。这条路我跑了30年，现在我这趟列车到站了，我真舍不得。谢谢你，谢谢。
2: 客气啥？不要伤心，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见面了。
1: 对，一定的。
4: 马叔叔，马叔叔，
2: 老马，你看看。月月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
1: 娜娜。
4: 恭喜您开启新的人生旅途。
1: 谢谢。孩子，以后马叔叔就不能为你们保驾护航了，你们两个可不要再丢了。
2: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唱起来，跳起来，爱丽希尔。
5: 好，
6: 来来来，朋友们。

0: 美人妈妈，你也去跳舞吧。
1: 老莫，走。
2: 走，老莫。
1: 哎呀，走。
0: 不许哭。听见没有？
1: 偏多。
0: 你今天要敢哭啊，万一从小到大哭的样子都画出来，到时候放在你婚礼的 VCR 上。

0: 我
1: 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2: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1: 我也欠你人情。
3: 阿丽希尔，
4: 哎，
3: 咱哥俩来一首。
4: 好，想唱什么？
3: 来首最欢快的。
4: 好，你去唱好不好？

0: 真的不回北京了？
1: 对，师哥，打算留在乌鲁木齐发展了。
2: 妈妈，看啥呢？
3: 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刮大风，把那边的树枝给刮断了，上面挂着好多小石榴。月月抱着石榴一直哭一直哭，还让我们用胶水把树枝给粘上去。
2: 我还记得巴依尔妈妈说粘不回去了，把枝子上的小石榴全部给你，结果她哭得更凶了。
4: 但是后来那个地方又长出新枝子，而且结出来的石榴特别的甜。
3: 那时候我就想啊，所有的结束都不是真正的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它继续下去。
0: 妈妈，您的意思是？
3: 这想法我盘算了有一段时间了。

0: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1: 穆拉铁，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2: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0: 这棵石榴树的树苗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1: 红石榴关了。
0: 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
2: 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
0: 这合同我不能签。
2: 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3: 30年的老树
2: 根挖断了一根。
4: 等一下，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二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菲律宾昨天再度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炒作，表示将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2: 毛宁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0: 来自海峡两岸智库、高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视角下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形势进行研讨交流。
1: 2026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自始至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是国际仲裁史上的一桩丑闻。
2: 仲裁庭的组成就有问题，那组成以后，它的所谓的法律适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都有很大的谬误。仲裁裁决，它是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动乱之源，它是南海海上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或者拦路虎，它是中非关系一路下滑的助推器。
3: 菲律宾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故意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法律的那个虚拟的想象空间，然后这个空间跟这个理由，他们这个包括了西方世界都一直不断地去引用这件事情来作为是压制中国大陆在南海发展的一个借口跟一个工具。
1: 与会人士还指出，处理南海问题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会加剧局势紧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
4: 他也利用这种裁决来试图谋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这些域外国家更多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和军事援助这方面的考虑。从处理争端问题来看，这个非法裁决它不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那么显然是又在原有的争议问题上叠加了新的争议问题，那么它是在导致这个问题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这么一个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南海问题的和平稳定，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它其实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这个域内国家一定会有清醒的认识的。
1: 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自2001年创立以来，已在琼台两地轮流举办20届。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台湾亚太政策研究协会等多家两岸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界代表近100位代表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从当天清晨开始，大批民众涌向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送别哈梅内伊。据伊朗媒体报道，10号早些时候，哈梅内伊的遗体被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的纪念厅内。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左右，安置着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灵柩的灵车缓缓驶过伊玛目里萨大街，途中多次短暂停留。大街两边送行的民众中，一些人手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像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和印有哈梅内伊肖像的旗帜，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主持了祈祷仪式，随后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落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致伊朗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说，数百万民众参加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

0: 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他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3月继任伊朗最高领袖。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此后，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0: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2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0: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2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

0: 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2: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10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3: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4: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 看到了它

0: 之前的十分之一。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六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1到6月，中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2: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据介绍，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介绍，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3: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据了解，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4: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一个是整车厂的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5: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立，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三电系统智能化的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更强的产品竞争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今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从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

0: 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都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都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2天中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10号，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较强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小时雨强达64.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截至10号13时，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余人。10号，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天津市蓟州区启动持续开闸泄水，预留调蓄空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2级应急响应，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落实水上避风管控，对辖区内南下船舶执行管控措施。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0号开始至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0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大模型标准与评测专题研讨会近日举行，来自国内外权威专家围绕前沿评测技术、跨境标准互认开展交流。中国依托自主研发的方升大模型基准测试体系，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份大模型基准测试国际标准。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
1: 近日，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尾雉集体组团现身的罕见影像。视频中，一群群白冠长尾雉羽冠洁白如雪，体色金黄鲜亮，灵动穿梭在灌丛与林木之间。更为有趣的是，红外相机还捕捉到白冠长尾雉与小麂同框出镜，在一处水坑前近距离共处、互不惊扰的画面，生动展现了自然世界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三五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九号当天，一边是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精准摧毁乌军后勤列车，一边是乌方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远程打击。攻防之间有一个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朗普在安卡拉峰会上向泽连斯基当面承诺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
2: 您。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R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运输快我就打你的。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一段的这个铁路，基本它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

0: 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1: 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以一战场这个方向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乌克兰想要把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2: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了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它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人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

0: 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1: 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2: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亚，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5年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亚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由欧洲高价来购入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0: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维克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基洛级潜艇在指挥维克上已经加装了反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 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

0: 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这个水面舰艇这样的舰只受到威胁，俄罗斯在黑海方向的一些油轮也不断地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的攻击。而在黑海方向，除了油轮遭到攻击以外呢，在军舰这个方向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种类似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8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燃料紧缺只是暂时性的，但敌方企图借此损害俄经济，制造社会紧张。他要求大型石油公司与独立炼油商加强合作，尽快扩大中小炼油企业产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转。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汇报称，由于乌方持续袭击，部分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柴油产量暂时部分下降。尽管俄政府将现有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最高水平，将储备燃油投放市场，缩短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并充分挖掘中小炼油厂的产能，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俄政府8号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计划自7月起进口石油产品以稳定国内市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因产能受损而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另据俄罗斯卫星社8号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于近期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调解。本月5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表示，二人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前往莫斯科。
1: 那包括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期如果访问俄罗斯这样一个组团成型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个时候进行访俄，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不是他俩第一次访俄，尤其是维特科夫单人访问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原来的访俄是调停俄乌冲突，从来没到过基辅一直往莫斯科跑，所以乌克兰很不高兴。那个时候是向基辅施压，是向莫斯科征求意见很大的程度上是替莫斯科向基辅施压。这一次我认为反过来了，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效果越来越惨烈，这个时候我再向你施压，我反过来向你施压。我们说特朗普的对乌军援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要什么给什么，特朗普呢现在你要什么我也给什么，但是你要支付，不是无偿的，由欧洲来支付，本质没有变化。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会向莫斯科传达信息，如果你现在不做出让步，也就是不能就地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爱国者三生产线我给他，其他武器我还会给他，而且有可能让他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完全是乌克兰自产的，虽然有一些武器上有西方的技术成分，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款 FP9 弹道导弹它有这个美国的技术成分，有英国的技术成分，有欧洲的技术成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让步，那我将给乌克兰援助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越来越多。另外打击你目标的时候，我也放开限制，让他放手一搏。
1: 那么另外刚才谈到只要能源设施受到袭击之后，俄罗斯出台一系列应对

0: 战时经济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现在俄罗斯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表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有这样几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俄罗斯当下在能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俄罗斯十大这个能源的炼油企业中间九个都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第二个，打击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2500千米的这个纵深，鄂木茨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在这样深远纵深的目标也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表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就是俄罗斯有六个行政区基本上处于缺油的状态，那么有56个区域出现限购，表明这个范围波及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大的。那么第四一个数据呢，就是20%到40%，20%是指它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产量下降了大约20%，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40%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表明它的这个产能下降的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么第五个数据呢是5000万，也就是受到缺油影响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5000万人，这基本上有30%，这表明这个现在造成这个打击，心理上、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是最大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讲，面临的威胁非常严重的。
1: 另外，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些动作，来看相关短片。
2: 芬兰国防部8号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日发布声明称，参与国计划在未来10年打造一支能够执行高端海上行动的联合力量，共同加强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展全方位海上行动的训练、演习和作战，优先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强化海上指挥控制。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默茨称，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提升北约在欧洲方向的中程精确打击能力。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方向的军事部署正在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
1: 那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芬兰和俄罗斯1300多公里的陆路边界。那现在看到芬兰在海上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联合威慑，对于整个波罗的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波罗的海是北约第二打击海上打击群的责任区。现在芬兰主导12国海军联合倡议，在这里加强巡逻演习，同时我们看到要加强布雷。布雷的那个3个区域都是核心的海上通道的区域。事实上，波罗的海这个沿岸是9个国家，8个加入了北约，8对1。原来呢是封锁这个芬兰湾、圣彼得堡这个港所在的位置，北面是芬兰，南面是爱沙尼亚最窄处这个海湾，70公里，我封锁它就行了。现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7个港口的当面都有北约的军舰，而且又在布雷，同时北约也加上了波罗的海空情的一个巡逻啊，可以看到在海陆空正在强化波罗的海作为北约内湖的一个地位。
1: 另外，从芬兰的变化到德国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如何来看这一方向北约之变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0: 俄罗斯切实地感受到了北约兵临城下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中间，德国与美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协议，这种协议包括战略性的这个武器，就是要德国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战术性的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么防空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爱国者的 PC-3。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这个在北约过程中间军力强大，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在对俄罗斯纵深构成威胁方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靠近，以及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输送水汽，今后几天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直到华北东北一带都可能会遭遇强降雨的侵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是在中国的华北东北这一带，另外一片则是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两片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小心防范。另外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还可能同时伴有6到8级的阵风，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到了明天，中国北方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降雨范围依然广泛。与此同时，在浙江福建一带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小觑，并且强降雨还将会向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总的来看呢，巴威对于中国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5号前后，影响区域包括了从台湾一直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一带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多发且累计雨量大，特别是台湾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要做好防范。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晴，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3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他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太阳岛上的成功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4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10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她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和

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

0: 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

0: 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

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

0: 是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至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 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0: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九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味王泡面、鸡胸肉、轻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

0: 快餐等食品下架。
1: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2: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3: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0: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4: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5: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6: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0: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8: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0: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9: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的自容空间。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1000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和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

0: 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1: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2: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1: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3: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1: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4: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1: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

0: 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武V级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0: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武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武V级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2: 目前日本拥有6艘的阿武V级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武V级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0: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 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非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0: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

0: 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1: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限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用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0: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一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4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0: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1: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

0: 死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2: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的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化解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坚持态度，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
2: 警察，放下枪！
3: 对不起，我是警察。
4: 唔知咩因为换季咧，我觉得自己变咗好多，我观察力强咗，开始注意到一啲我平时唔会注意到嘅嘢。
5: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啦，记得翻喺度嗰先系啱晒。
6: 梁朝伟先生，
7: 梁朝伟
8: ，Tony 梁朝伟，
9: 是 Tony 梁。
10: 从香港电影到世界影坛，一个个经典角色。

0: 色，让梁朝伟成为无需解释的名字。前不久，他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植物、记忆与意识，这部电影把他带进一个从未抵达过的世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我看到您最近拍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寂静的朋友》，那个确实我觉得风格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您在里边演一个，相当于神经科学家，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角色我是尝试从神经科学家那个角度去投入那个角色，因为在戏里面，我需要讲课嘛，然后其实不单是要看那些书，你必须要懂，你是真的懂，
0: 真的要去看，就是神经科学类的书。
1: 对对，你是真，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慢慢建立对这个角色的信心，还有你要建立一个科学家的思考，就是他的 mindset。 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大学去找一些真的脑神经科学家做资料收集，所以是花了很长时间，就我花了六个月时间去准备。除了那个早期认知发展是我的领域，然后还要读那个植物学，然后还要读一些东西方的哲学，因为科学很多时候都跟哲学在一起去辩证一些东西。每天你都在钻研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慢慢就会进入状态，你慢慢就会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科学家的那个 mindset，
0: 就是进入到科学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1: 对，
0: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半年的学习。
1: 对，
0: 那主要是和哪些神经科学家交流啊？
1: 香港大学的有一个就是研究记忆的，
0: 包括植物的记忆吗？
1: 没有，只是老鼠。有很多个洞，然后老鼠在这个洞，你放一个食物在中间，吃完以后，它怎么知道会回到自己那个洞？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它那个记忆是怎么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老人痴呆的权威，就因为神经科学有很多领域，我的领域只是早期认知发展，就是小孩那个脑部怎么长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一直到前额叶完全成熟，要到25岁，所以就是一些，因为我在戏里面有讲课嘛，呀，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建立那个信心，你才能给观众感觉到你是有说服力的，你是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的，
0: 就一张口是真的是教授。
1: 对，
0: 那比如说演完这个电影以后，真的比如说对于植物的到底有没有意识，有没有痛觉，有没有记忆，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1: 就是你知道它怎么运作，你知道它怎么从根部跟那些菌类，他们会形成一个叫 mycorrhiza 的网路去分享资料啊，因为他们生长很慢嘛，它要比我们预判将来要预判早很多，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跑不掉，不像我们离开一跑，所以它能够预判，比如说半年后，这里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存在，它要跟从哪里发展，它要比人类预判很早。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类也靠植物去判断那个气候变化，因为它会比我们提早很多去可以判断到究竟。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以前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我现在觉得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它有它的智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智慧。 是我们暂时还

0: 不完全懂了。我们现在还在有很多那一方面的科学家还是在研究，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们人类的背景，我觉得它是我跟我们人类其实没有分别，只不过它的生长速度跟我们很不一样。嗯，然后通过这样你对树的看法，你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如果树你也会觉得它有意识的话，我是这样想，那其他的动物也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尊重。嗯，
1: 这次的导演呢，毕竟好像还是被我们中国人不太熟知啊，虽然他是匈牙利的知名导演。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
0: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我选电影，我最重要就是那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同一个题材放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演绎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是需要跟他见过面，或者是做过很多。必须我要需要用心去感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今年六月，寂静的朋友映后，梁朝伟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师班，台下坐着许多影迷，有人带着花样年华无间道的记忆而来，也有人好奇这个总在银幕上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在现实中会如何谈论电影。这一次来到上海，梁朝伟有一个正式的身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过去，公众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典型的社恐和 I 人，安静、敏感、不爱表达自己，而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恰恰要求他从角色背后走出来，和其他评委一起看片讨论。对一个 I 人来说，这多少像是一种被迫外向。不过梁朝伟看起来非常轻松，酷爱看电影的他表示，自己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享受是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作品。
1: 今年你担任这个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我看接受采访你也说过这话，就是我看片选择影片的这个标准，我不是用脑去计算，而是用心去感受。
0: 对，
1: 就这一点好像和你跟导演合作的这个也很契合，就也是凭直觉。那你选择电影好的影片的标准也是靠直觉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嘛。我就尽量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用一个开放的心去感受一部电影，然后第一个感觉我很想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1: 但是你合作了那么多著名的导演，然后呢，在表演上也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特点，好像已经就是在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你怎么能回归到观众的视角？
0: 因为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我是6、7岁就开始看电影。我爸爸妈妈有7、8个兄弟姊妹，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电影，所以在7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我几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习惯那种剧场的感受。也有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一部电影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电影还是用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看电影。我没有从来没有试过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电影。
2: 梁朝伟的演员道路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观众开始的。1982年，梁朝伟走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那是香港影视工业最忙碌的年代。他主持过儿童节目，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片场里灯光一打，导演喊开始，他就得立刻入戏。这种快节奏练就了他的敏锐和准确。但他真正的蜕变是在遇见那些大导演之后。侯孝贤让他读历史、读文学，表演不再只是及时反应，而是有了厚度。王家卫最擅长磨，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拍到梁朝伟忘记自己是在演戏。陈英雄把他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

0: 他只能用眼神和动作去完成角色，李安则让他学会收敛，所有的波涛汹涌都藏在平静的面孔之下。从电视台到电影片场，从类型片到作者电影，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就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里被一点一点地塑造了出来。因为你过往的这个从表演上来讲呢，其实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看到既能驾驭一些文艺片，像王家卫导演的典型的很多文艺片，那商业片也没问题。
1: 可能是我的开始是这样开始吧，我很幸运能够在香港电视电影最黄金的时期开始演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需求太大，然后演员不够，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喜剧也有，古装片也有，戏剧也有，什么类型，反正所有电影类型，文艺片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国外，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就又演喜剧，又演艺术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调教出来的吗？
2: 其实被市场调教出来。
1: 对啊，因为当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怎么把它做好。
0: 相比之下，比如是不是文艺片进入人物、进入角色那个内心和世界，可能更难一些。
1: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看角色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准备时间的问题。如果你准备很充足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度。难度只是你需要花多少力气跟时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0: 因为人物跨度在不同的影片当中，甚至时代背景等等差别都很大，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能够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演出来他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比如《无间道》里他就是陈永仁，对吧？《花样年华》里又是完全不同。
1: 除了我说的前期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构思一个你自己会相信的人物啊。如果你不相信，你是很难投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前期准备很重要，因为你怎么去建构这个人物是需要时间的，还有需要思考啊，还有如果你更认真一点，你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些你的习惯，然后去作为这个人物的习惯。
0: 哇，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呐。就是比如在戏外，我也要去这段时间也要去跟着这个戏里的人物走啊。
1: 对啊，你就去习惯一些不属于你的习惯，你就当作是投入这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0: 大家常说梁朝伟的眼神里有故事，李安说他的眼神直击人心，一个眼神表达的比许多演员大段独白还多。王家卫说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但这双眼睛里的内容究竟从何而来？梁朝伟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放映会上罕见地聊起过自己。小时候的他原本活泼，但后来家里经历了一些变故，他慢慢变得沉默孤僻，习惯了把话压在心里不去表达。直到他开始演戏，演戏让梁朝伟发现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释放出来。有影评说，梁朝伟把自己的敏感变成了武器，表演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其实说到梁朝伟的表演，不管任何类型的影片，大家都会记住就是梁朝伟的眼神。就像李安导演也特别提到说，你的眼睛里面有电啊，甚至说有灵魂，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眼睛是

0: 表现你内心世界吧。嗯，所以你内心是怎么样，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得到。这是我的人生可能比较复杂吧，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体验过七八十种生活，所以经历会比较多。还有就是你自己的阅历啊，人生阅历也会呈现在你眼睛里面。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所以还有就是从小就把东西压在心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抒发嘛，可能就会在眼睛里面看得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会认为自己以前还是有一种不开心和哀伤在里面。
1: 那你现在你是不是会看自己看得更透彻一点，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没有特别，我除了小时候去尝试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什么人，然后找不到，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尝试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特别是演员，他可能保留了很多角色的性格在里面，你去找就是帮自己找麻烦吧。你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1: 但这个
0: 把自己弄疯。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啊，就是你会把不同的角色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那岂不是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吗？这让我想到武侠小说，你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力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很难化解。
0: 但是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离开你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短期的习惯嘛。比如说你拍一部电影3个月，准备6个月，那是9个月的习惯。那随着时间的长度，它会慢慢消失。不像我们现在自己建立的我们所谓的自我吧。那是很多年的积累，那个不容易。
2: 从香港到戛纳再到威尼斯，梁朝伟的名字几乎写进了华语电影的荣誉坐标里。他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因《花样年华》成为戛纳影帝，又凭借《无名》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3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3: Speak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ny is a director's dream. The deeper he dives into a role, the more he seduces you to push for more. And that takes a part of you. I can only imagine that he likes the suffering as an artist.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是因为李安导演，是因为现场所有人起立鼓掌，然后我就突然间在那一刻很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终身成就奖，好像已经被作为一种大师这样的一个符号了。就从你本人来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定？
0: 我首先很荣幸啊，但是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鼓励，也只是到那一点的肯定了，不代表我后面还能拍到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好。
1: 所以我想起李安先生当时在这个威尼斯的那个终身成就奖的现场，当时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真的始终在暴露自己的脆弱。
0: 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时候吧。自我的怀疑啊都算是脆弱的一部分，我常常对自己怀疑的。
1: 你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
0: 我常常自我怀疑，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自我怀疑。一直都是，直到现在就好一点，因为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就好一点，然后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成熟嘛，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不如去完全去享受吧，就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我拍戏的时候挺大压力的我每一次拍一部新电影我都很大压力。
1: 哪一部最大？
0: 哪一部都大。其实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嘛，所以你一直追求完美你就很大压力的，又怕做得不好。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有什么表现啊？
0: 就是会一直想到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跟那个角色有关的，就立刻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立刻拿出来干，就是精神状态是高度集中，然后来回在那个剧本上面来回大概五百遍几百遍这样，你一直在想啊。还有就是你今天拍完你还要想明天的那些戏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诠释你的那个角色，你应该怎么你想怎么演。
1: 就回到家里还是满脑子都是这些。
0: 对啊，因为你明天还是就要继续要拍嘛。
1: 但是这种状态会不会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啊，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松弛。
0: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没办法想其他东西。
1: 什么运动？
0: 比如说帆船啊，比如说山地单车啊，比如所有这种运动，打球啊，所有这种运动你都需要很集中的嘛，不然你都玩不到。我是很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在公园里，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园里，很多大树的公园里，让我感觉的磁场很不一样，跟城市里面啊那一种很不一样，很舒服的对我来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大自然呢？我玩的运动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
1: 就包括在乡下捡鸡蛋也是一样的，是吧？
0: 乡下捡鸡蛋是
1: 就是气场很稳。
0: 我朋友叫我去，他问我有没有捡过鸡蛋，我说没有，试试看。
1: 我以为是你日常的生活状态
0: 啊，没有，
1: 也是偶尔是吧？
0: 对，没有试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0: 那据多家外媒报道说，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

0: 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十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来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的失控。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那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近日，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而伊方则以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为回应。分析人士称，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六月底打击的4至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莫尔塔扎维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地区专家指出，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此外，美伊当前均无扩大军事行动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国内民意压力让特朗普政府无意也无力。

0: 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面临巨大的重建压力，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喘息空间。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不过，瓦埃兹也警告说，以打促谈是一场危险赌博。美伊试图通过军事施压争取谈判优势的做法，可能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失去控制，最终演变为双方试图避免的大规模战争。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于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方发布的相关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宁西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方面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导弹、反弹道导弹系统。
2: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利亚省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2周时间，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9号警告称，疾病的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幸存者构成。

0: 严重的健康威胁。
1: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0: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关注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到了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的恢复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0: 来看到台风巴威，昨天就是10号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中国近海海域，明天也就是12号的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区域有一定的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从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最为强的时段，而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 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

0: 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别老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3: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十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拦阻索阻拦索挂住火箭的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的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实践的国家。
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

0: 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1: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2: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建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0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近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1000余名医疗专家进藏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覆盖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等学科。专家们不仅为门诊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还通过手术带教将先进技术留在高原。近日，天津市一小区的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报警后，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连夜抽水，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鳄鱼出现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3: 来看到近日的持续高温，重庆市开州区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以上，由当地政府部门以及银行、邮政、网约车平台等社会力量共同设立的130余个驿站已备齐夏日防暑物资，全面对外开放。此外，驿站不仅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歇脚服务，还免费推介零工、培训技能等就业服务。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多元化舞台。

0: 情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35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九号当天，一边是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精准摧毁乌军后勤列车，一边是乌方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远程打击。攻防之间有一个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朗普在安卡拉峰会上向泽连斯基当面承诺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

0: 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
2: 您。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2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啊，运输快啊，我就打你啊。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一段的这个铁路，基本它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0: 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以一战场这个方向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乌克兰想要把

0: 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1: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了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它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啊，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人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0: 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2: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发

0: 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雅，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啊，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年半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啊，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雅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啊，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啊，由欧洲高价来购入啊。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啊，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嗯，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2: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围壳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啊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基洛级潜艇在指挥围壳上已经加装了反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的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这个水面舰艇这样的舰只受到威胁，俄罗斯在黑海方向的一些油轮也不断地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的攻击。而在黑海方向，除了油轮遭到攻击以外呢，在军舰这个方向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种类似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8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 当前燃料紧缺只是暂

0: 现实性的，但敌方企图借此损害俄经济，制造社会紧张。他要求大型石油公司与独立炼油商加强合作，尽快扩大中小炼油企业产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转。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汇报称，由于乌方持续袭击，部分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柴油产量暂时部分下降。尽管俄政府将现有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最高水平，将储备燃油投放市场，缩短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并充分挖掘中小炼油厂的产能，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俄政府8号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计划自7月起进口石油产品以稳定国内市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因产能受损而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另据俄罗斯卫星社8号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于近期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调解。本月5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表示，二人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前往莫斯科。
1: 那包括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期如果访问俄罗斯这样一个组团成型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个时候进行访俄，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不是他俩第一次访俄，尤其是维特科夫单人访问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原来的访俄是调停，调停俄乌冲突，从来没到过基辅一直往莫斯科跑，所以乌克兰很不高兴。那个时候是向基辅施压，是向莫斯科征求意见很大的程度上是替莫斯科向基辅施压。这一次我认为反过来了，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效果越来越惨烈，这个时候我再向你施压，我反过来向你施压。我们说特朗普的对乌军援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要什么给什么，特朗普呢现在你要什么我也给什么，但是你要支付，不是无偿的，由欧洲来支付，本质没有变化。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会向莫斯科传达信息，如果你现在不做出让步，也就是不能就地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爱国者三生产线我给他，其他武器我还会给他，而且有可能让他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完全是乌克兰自产的，虽然有一些武器上有西方的技术成分，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款 FP9 弹道导弹它有这个美国的技术成分，有英国的技术成分，有欧洲的技术成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让步，那我将给乌克兰援助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越来越多，另外打击这个打击你目标的时候我也放开限制，让他放手一搏。
1: 那么另外刚才谈到叫能源设施受到袭击之后，俄罗斯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到现在一部分的柴油禁止出口，还甚至成为了这种进口方，如何来看这样一个能源变化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3: 显然这样一个变化对于俄罗斯来讲反映了它的困境。俄罗斯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能源收入对俄罗斯的这个战时经济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现在俄罗斯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表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有这样几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俄罗斯当下在能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俄罗斯十大这个能源的炼油企业中间9个都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第二个，打击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2500千米的这个纵深，鄂木茨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在这样深远纵深的目标也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表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就是俄罗斯有6个行政区基本上处于缺油的状态，那么有56个区域出现限购，表明这个范围波及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大的。那么第四一个数据呢，就是20%到40%，20%是指它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产量下降了大约20%，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40%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表明它的这个产能下降的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么第五个数据呢是5000万，也就是受到缺油影响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5000万人，这基本上有30%，这表明这个

0: 现在造成这个打击，心理上、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是最大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讲，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1: 另外，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些动作，来看相关短片。
2: 芬兰国防部八号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

0: 动的训练、演习和作战，优先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强化海上指挥控制。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默茨称，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提升北约在欧洲方向的中程精确打击能力。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方向的军事部署正在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
1: 那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芬兰和俄罗斯1300多公里的陆路边界。那现在看到芬兰在海上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联合威慑，对于整个波罗的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波罗的海是北约第二打击海上打击群的责任区。现在芬兰主导12国海军联合倡议，在这里加强巡逻演习，同时我们看到要加强布雷。布雷的那个3个区域都是核心的海上通道的区域。事实上，波罗的海这个沿岸是9个国家，8个加入了北约，8对1。原来呢是封锁这个芬兰湾圣彼得堡这个港所在的位置，北面是芬兰，南面是爱沙尼亚最窄处这个海湾70公里，我封锁它就行了。现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7个港口的当面都有北约的军舰，而且又在布雷，同时北约也加上了波罗的海空情的一个巡逻啊，可以看到在海陆空正在强化波罗的海作为北约内湖的一个地位。
1: 另外，从芬兰的变化到德国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如何来看这一方向北约之变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3: 俄罗斯切实地感受到了北约兵临城下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中间，德国与美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协议，这种协议包括战略性的这个武器，就是要德国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战术性的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么防空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爱国者的 PC-3。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这个在北约过程中间军力强大，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在对俄罗斯纵深构成威胁方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靠近，以及富热带高压西伸北台输送水汽，今后几天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直到华北东北一带都可能会遭遇强降雨的侵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是在中国的华北东北这一带，另外一片则是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两片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小心防范。另外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还可能同时伴有6到8级的阵风，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到了明天，中国北方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降雨范围依然广泛。与此同时，在浙江福建一带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小觑，并且强降雨还将会向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总的来看呢，巴威对于中国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5号前后，影响区域包括了从台湾一直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一带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多发且累计雨量大，特别是台湾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要做好防范。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晴，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

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转小雨14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3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美国和伊朗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否认有关两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专家认为未来两国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态势。乌克兰总统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并被美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俄罗斯表示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中国运载火箭可控回收将大幅降低发射成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福建一带沿海，中国多地严阵以待。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
3: 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 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 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以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是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 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